之后还是有不少的车手骑到了草地里面，二号这边呢又有三台车挤到了一起，问题不大，大家呢都能很快的解开，然后重新进入到赛道。三弯入弯的地方呢，这边又有一台车，哦，这台车的后杠看起来是这个后轴完全弯掉了，在赛道上呢颠簸非常的严重。三弯的弯行的路肩上呢也架了一台车，前面的集团六号弯出去之后，六号弯这边呢仍然是在拼命的争夺，一定要注意啊，压到了这个非行车线的地方呢是会非常非常的滑的。九号弯出去之后，我们来看十号弯上坡的地方。上弯上坡的地方呢，大集团在上坡的地方仍然是有多车的并排，前面的几位呢是有非常幸运的车手，有逃脱的车手呢带开这边的大集团呢已经是非常远了。大集团十二号弯出来之后，出弯的地方仍然是有车手压起非常大的火花。我们来看看前面的集团，李思睿跟唐子轩在第一第二，哇，这边在最后的两个弯14、15的高速弯的时候也有车掉头，而且这边十二三号车手的后轴呢也是完全弯掉了，在赛道上非常非常的颠啊的。这样的话呢只能是退出比赛了。 RC3 的是李明义，故障旗呢已经拿出来了，这是给李思睿的，李思睿呢要只能回去了。张小贤51.564啊，他离比赛结束呢也就只有两圈的距离了，但是这个侧箱呢没装好，这也没有办法，那只能下去跟机械师再吃顿饭了。六号弯出弯的外侧搓衣板路肩里面的水应该还是比较多，基本上呢没有这个太明显的变化，都能够保持在51.4、51.5啊。后面的王子怀51.9啊，单圈稍微掉了一些。好，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圈，李思睿仍然是在赛道上，那这个故障旗他不回去的话赛后也要被罚掉啊。李思睿呢是至少在赛道上可以看到格子旗啊，至少可以在第一个去做一个冲线。十号弯的上坡，前面的几位呢这一节基本上发车之后带开之后，后面就没有太多的争夺了。中游集团的前面的两圈非常的凶险啊。好，最后一个弯出来，格子旗摇起，李思睿第一个冲过格子旗啊，暂时拿下赛道上的胜利啊。不过这个他的这个侧箱呢故障旗没回去啊，可能还会有后面其他的问题。唐子轩呢在第二，张尚贤在第三，王子怀在第四，卡跑在第五，第六呢是卢子阳，吴守成在第七，王鹤林最终上的第八，相当的漂亮。儿童组的预赛一马上开始，儿童组的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徐希哲、韩宇辰，这是我们的头牌的两位，来自 TS Racing 和新港车队的两位车手。第三是七号车手刘静宇，来自 Mars。第四呢是88号车手曾耀章，来自 Golden Racing Team。接着第五呢是17号车手胡哲瀚，来自冉鑫。第六呢是王彦辰，10号车手来自 XX。我们来看一下绿旗摇旗，比赛正式开始。一号弯呢是还是会非常的滑，内线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所有的车手过去这一次呢有吸取了刚才成人组车手的教训啊，一号弯呢没有出现状况，二号弯呢虽然是冲的比较过头，有车手接触，最后有一台车呢有掉头冲出赛道，不过还好大集团呢没有太大的碰撞。三四号弯出来之后呢也都是有待顺利，前面的集团有带开。四五号弯出来之后基本上呢整个集团变成了一条直线。来看一下前面六号弯出来之后，前面的两位车手徐希哲跟韩宇辰已经是发生了位置的交换，徐希哲似乎是已经掉出了领跑的位置啊，韩宇辰目前在领跑的位置，带开第三的车手啊有不少的距离啊，看起来有接近1秒钟的距离。韩宇辰呢这一节发车不错，现在上到领跑的位置。一号弯的一个并排，王一帆跟王一晨在争夺第五的位置，两位呢争夺身后的车手，现在压了一连串一直到第13到第12张宇哲这个位置都在一起。韩宇辰仍然是在往内线去压，一号弯过来0.068秒，刘静宇几乎是贴在韩宇辰的后杠上。三号弯两人走不同的线路，出弯之后刘静宇出弯的速度很快啊，可惜呢线路不多，还是只能贴一下韩宇辰的后杠。两号弯入弯的地方，出弯呢两人节奏差不多，七号弯前面基本上还是紧贴在韩宇辰的后杠上的。十二号弯两人的进弯都比较早，海城出来之后呢压外侧路肩还压的比较多。十三号弯走了一个比较湿的线路，这边看起来刘静宇的出弯速度要更快了，一号弯呢有机会超上去。大直道两人在并排，内线的是刘静宇，这边还没有到一号弯的刘静宇就已经完成了对海城的超车。海城六七，七号弯出来仍然是紧贴在刘静宇的后杠上，
来看九号弯

十号位，入弯的地方稍微的碰了一下，刘俊宇被碰了一下之后呢，把内线空了出来，韩雨辰呢抓住这个机会呢超了过去。再看十三号弯这边的线路，刘俊宇选择走外线，最后一个十四、十五的出弯会非常关键，两人会在大直道并排。我们来看一下并排之后呢，谁先过线？看起来刘俊宇有先过线，领先韩雨辰只有0.016秒，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过线。大师组的比赛呢，现在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大师组的发车格。根据排位赛，310莫加亮 Ultra Racing 在第一，第二呢是伊家俊来自 Zins， 第三呢是何荣333号车手，第四是301时间，接着第五呢是吴勇321号车手主场，然后第六呢是399卢飞。比赛正式开始，哇，这边刚开始发车，后面就两台车呢是压到了一起，不过还好很快可以解开啊。这是在发车直道的时候，两台车呢都是在绿旗摇起的瞬间呢抽头往赛道中间去抽，这边呢是有一台绿色赛服的车在二号弯的时候呢有碰撞掉到了赛道的外面，然后383号车手在这边呢也有一个接触，这边卡到了路肩上，这边看起来呢是，我们来看这边呢是 F2O 的，有看起来是吴勇啊，是有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莫加亮这边呢看起来掉到了第二，伊家俊啊，我们来看一下是伊家俊还是莫加亮。十号弯，十号弯这边的三台车，卢飞在十号弯的内线争夺，内线的超车呢有成功，出完之后有上到全场第三的位置，卢飞这边的发车上了非常多位置，这节发车呢在大直道啊，还有二号弯这边都有接触，六号弯入弯的地方我们看到呢，在前面的这几位也有接触啊，前面是吴勇，果然没错啊，是吴勇上到了领跑的位置，莫加亮呢在第二，卢飞在第三，何荣在第四，时间在第五，崔丽呢在第六啊，伊家俊和吴海善在第一圈呢都遇到了状况，卢飞的速度很快，这边看起来是可以带开，这是崔丽。之前啊，还是跟前车在1.9啊，跟前车单圈差不多啊，快0.1秒钟啊，快的不多。这是卢飞，紫色的、粉红色的赛服，也是 Cut Republic 的车架。十号弯上坡，稍微的推上去一点。吴勇52.2，还是非常稳定的单圈。卢飞52.4。比赛现在进入到了最后一圈了，莫加亮52.5，崔丽525，何荣527啊，大家的单圈呢，从这圈来看呢，都是差不多的啊。来看我们在前面一直领跑的吴勇已经从六号弯出来了，七号弯入弯，相当相当的舒服啊。从发车之后呢，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影响他，他这个是。这一节的预赛一对他来讲呢，无非是又一个十圈的练习而已。十二弯，出弯，最后的三个连续的右弯，一个非常长的右弯。格子旗呢已经准备好，格子旗向吴勇摇起，吴勇往左边的去，往右边去切一下，小心一点，赛道还有湿的。我们呢终于等来了接下来的比赛，这是青少年组的预赛一，现在开始。同样来看发车的顺序，傅汉直136拿到杆位，马明谦199在第二，第三的是133胡佳瑜，186冯思恒在第四的位置，接着在第五呢是176吴新墨，然后第六是165邓志天。比赛正式开始，这次大家是迅速的往赛道的中间去，二号弯也是顺利的有通过。三号这边呢，这是应该是邓志天，邓志天的车呢看起来有出现了状况，邓志天的车呢在三号出弯的地方呢是有慢了非常的多，前面的集团呢已经从六号弯出来了，马上过了七号弯，这是在第四第五，我们来看看黄子旭能不能够继续往前来追，出七号弯跟胡佳瑜呢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看起来是很接近。十号弯的内线，胡佳瑜这边呢没有做任何的防守，黄子旭呢就成功的内线超车，不过出弯之后呢走的稍微有一些宽，出弯之后两车并排，十二号弯的内线，黄子旭有内线的优势，但是刹车呢又刹晚了，出弯之后呢胡佳瑜又重新回到了黄子旭的前面。十二号弯出来，两人的右侧轮胎呢都压路肩压的比较多，傅汉之在前面也来到了51.244的单圈大直道，邓志天已经完全贴上来了，一号弯的内线稍微的抽头尝试了一下，距离不够暂时收一下，这样在二号弯前面呢他的速度会被吴新墨稍微影响一下，三号弯

0: 的时候抓住内线的机会，邓志天成功的超过吴昕墨，第六第七的两位车手呢有位置的交换，接着现在跟前面的黄子勋呢还有一秒钟的距离，邓志天在大直道上呢已经几乎要贴到黄子勋的后杠了，一号弯的刹车啊非常的极限，邓志天的刹车的下去之后呢能看到整台车的尾巴的摆动的幅度非常的明显，比赛的倒数第二圈，非常早的一个内线啊，这不知道是要进攻还是要防守啊，入弯的地方呢似乎有顶到胡亚鱼的后杠，十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三台车紧贴到了一起，邓志天紧跟在黄子旭的身后，说完之后呢胡亚鱼有稍微的带开一些，来看邓志天在大直道的速度，三人的大直道节奏差不多，比赛进入到了最后一圈，两两差距呢只有0.1秒钟，三号弯完之呢还有最后的两个弯啊将会完成这一节的预赛一啊，这一节呢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领跑然后拿下胜利的一个节奏，好恭喜方汉之136号车手，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车手，学院杯 U9 和 U12 两个组别合跑的我们的这一节的预赛一，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两个组别合起来，谢慧凡21号车手呢在第一，第二呢是周成佑33号车手，第三第四呢是74工坊还有29赵子源，第五呢是1号车手陈俊豪，第六呢是11号车手吴正浩，绿旗摇旗，比赛正式的开始，在一号弯前面大家还是往内线去稍微的压一下，一号弯呢大家都选择不同的线路，出弯之后呢还是非常的顺利，没有车手呢有产生碰撞，二号弯也顺利的通过，后面有车手是冲的稍微大了一些，三号弯出来呢外侧看起来是曾耀章啊，在外侧呢稍微的速度掉的比较多，内侧有连续的三台车过去，基本上前面的集团有稍微的带开，后面呢是第二集团，场上呢现在有两个的大集团了，这个组别的车手还是相当的多，前面有三位车手带开啊，前三带开，第四是吴正浩，吴正浩现在跟前面车手是2秒钟的距离啊，吴正浩身后呢曾耀章有紧跟住啊，再往后面呢是丁一阳，丁一阳呢跟前面的两位呢也有0.8，现在应该是已经拉开有接近1秒钟的距离了，当然前面曾耀章往内线去压一下，但是这边的直道呢太短了，没有太多的距离让他去超车，六号弯前面吴正浩的线路呢是往内侧稍微的收两个轮胎的宽度啊，没有把赛道的宽度用完，六七号弯出来有稍微的带开曾耀章两个车身的距离，谢慧凡在大直道呢拉到了赛道的中间去尝试进攻周成佑，这边距离稍微的不够啊，0.09秒，六七号弯出来两人还是保持只有大概0.1不到的距离啊，只有半秒钟，十号弯的内线这一次呢问题不大，前面周成佑呢完全没有做防守啊，谢慧凡呢是在十二弯的内线、啊、成功的超车，21号车手现在上到领跑位置，12号弯的出弯也走得比较窄，让他的出弯速度呢是没有前面丁一阳快的，好不过在大直道看起来三车呢有一个并排的局面，来看一下内线的车手一号弯的内线能不能够刹住，看起来是有成功了，丁一阳呢在一号弯有被林宁浩超过去，林宁浩呢现在来到了全场第6的位置，在后面丁一阳这边的四号弯又掉一位置，74号车手呢也超过去了，谢慧凡的12号弯出来超过套圈的慢车啊，进入到最后的两个弯，格子旗这边呢也是提前向谢慧凡邀请，恭喜21号车手拿下了这届学院杯 U9 U12 的预赛一。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CKC 的预赛二的环节呢现在开始，首先是儿童组的车手，现在大家呢已经进入到了赛道，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还是根据早上的排位赛，徐熙哲跟韩宇辰是头排的两位，分别来自 TS Racing 和新港车队，第三是7号车手刘静宇，然后第四呢是88号车手曾耀章，曾耀章的这个发车位置也不错，然后胡哲瀚在第五，第六呢是王爷辰，10号车手来自 XXX， 关注左边绿旗摇旗，比赛正式的开始，一号弯的所有的车手迅速的驶过去，然后韩宇辰从一号弯这边的稍微往内线压一下，大家都是顺利的有通过一二号弯， 三号弯是韩雨辰出弯之后呢，已经有一小段的领跑了，后面的车手呢是有三位车手并排啊，三到四号弯，四五号弯呢是一个连续的右弯加左弯，这边呢大家会很快的变成一条直线，到六号弯前面还要再来防一下，六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中间是有一台 FA Card 是走了一个小线。出完之后前面的几位又稍微的带开，中间又有一个集团是被压到一起了，大概是这是从

王一晨、刘靖宇、王一帆还有胡哲瀚这边，十七号车的胡哲瀚在出八号弯之后呢，又尝试去超刘靖宇，两个人在后直道有并排。入十号弯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入十号弯的时候呢，大家的位置似乎还好，没有太大的影响。李哲在十号弯选择走不同的线路，走得非常的宽啊，结果是内线的抓地力看起来要更好一些，内线车出去之后更快。不过徐一哲在十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呢，这个位置就能拿回来。十二号弯他再一次的刹车没有刹住，后面的胡哲瀚十七号车呢，这一次是成功上到了第二。胡哲瀚掉到第三，然后在十四号弯的时候呢，跟身后的车手曾耀章这边有一个小的接触。韩宇成在前面拼命的刷出全场的最快单圈，1分07.9。一号弯的内线，第二集团再一次，五号车手徐希哲又重新拿回了自己第二的位置。十七号胡哲瀚呢，目前又掉到第二，不过三号弯两个人的位置又换回去了。出弯之后呢，内线五号车手再一次尝试进攻。四号弯入弯，两人都走比较小的线路，位置没有发生变化。胡哲瀚呢又掉到了第二，不过呢身后的车手现在又贴上来了。这边是六位车手来争夺全场第二的位置。哇，这个六号弯的入弯相当的漂亮，八十八号车手曾耀章一个非常深的内线，但是呢这个内线呢没有刹住，出弯之后呢还是丢了两个位置。出七号弯入七号弯的时候内线又丢掉了，十号车手也是差一点上去啊，不过出弯之后交叉线，十号车手还是在88车手的身后后面。韩宇晨带开胡哲瀚呢已经有接近三秒钟了，五号车手徐希哲现在在防守晚夜城这边的状态来看是比较挣扎。七号弯出去之后呢，两人贴得非常的接近，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徐希哲也是一直有在回头看晚夜城的位置，两个人入弯的时候呢几乎是前后杠贴在一起的，不过两个人的控制呢都还不错啊，前后杠呢虽然有贴得很近啊，但是没有看到有明显的碰撞。镜头给到61号车手韩宇成出12号弯，身后的车手离他的距离很远很远，就是后面的几位。韩宇成14、15号弯出来，马上的格子旗摇起。好，我们再一次恭喜韩宇成61号车手来自新港车队 XG Cut 拿下下午的预赛二，成人组的预赛二，同样呢是按照早上的排位赛的结果来进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仍然是跟早上一样，李思睿跟张孝贤是在前面的两位，极速新城和高登 Racing 的两位车手。第三呢是唐子轩，来自新港车队。第四呢是密西朗，来自 Simrin Racing。接着到第五是王子怀276号车手，还有236号车手 Karpov Yaroslav。 左边的绿旗摇起，比赛正式开始。赛道上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水雾被卷起来，来看一下一号弯入弯的地方，还好一号弯看起来是可以有顺利的通过。左边呢有一台车在草地里面烫了一圈，出来之后一定要小心一点，还好它出来之后呢没有影响到赛道上其他的车。大家在三号弯这边呢稍微挤到了一下，哦，刚刚一二号弯我还说能够顺利的通过去啊，没想到在三号弯呢就挤了一下，不过还好这边的速度很慢，大家都有在很快又回到赛道上比赛。六号弯这边入弯的地方仍然是有车手在不停的走不同的线路来抢路线。五号弯出弯的地方有一台车冲到了草地里面，也是晃晃悠悠又重新回到了赛道里面。第一圈呢在三号弯还有五号弯啊都还是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啊，问题不大，主集团呢是有在正常的比赛。现在我们来看看前面的几位，这一次呢前排的几位车手呢是没有带开啊，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前面的第一集团仍然是有八九台车挤在一起。唐子轩呢出十二号弯看起来不错，但是从外侧过来这边是李思睿的出弯速度要更快一些。李思睿在今天早上的预赛啊，在比赛中途呢他的侧箱是掉了，虽然是在第一过线，下午的这一节目前看起来状况还是不错的。再来看一下大直道上，现在雨非常的大。继续来看前三，前三这边呢现在非常的精彩。出十二号弯之后呢，三个人几乎是并排的。李思睿在十二号弯的内侧的草地里面出来的，在十四号弯出来之后呢，是唐子轩到了前面，李思睿到了第二，接着是张孝贤在第三，李思睿在大直道呢来压一下张孝贤的速度。唐子轩这一节稍微的有带开一些。吴守成、周信宇还有密西朗三位走不同的线路，内线是吴守成，外线呢是周信宇。周信宇在十二号弯的外侧几乎要被挤到草地里面去了，三个人并排出弯出来之后，密西朗还是在前面，周信宇继续跟吴守成两个并排。十四、十八号弯，吴守成这一次在外侧外面压到了搓衣板的路肩，卷起来的水花非常的高，感觉都有三个车身的高度了。进入到一号弯的情况来看，吴守成还是走比较靠外侧的线路。再来继续看，哇，这次六号弯出来，李思睿的速度非常的快，各位，李思睿已经几乎要贴到唐子轩的后杠了。我们的领跑位置的争夺呢，现在又开始了。十号弯的内线，关注一下。李思睿在拼命的选择走不同的线路，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唐子轩的这一次的内线看起来是速度出弯速度影响比较大，李思睿走外侧出弯速度要更快一些。十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唐子轩走中线防守一下，出弯之后又是两个人拼出弯速度的时候了。十三号弯出弯，内侧是李思睿，外侧是唐子轩。出弯十四号弯出来之后呢，李思睿又重新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李思睿的

这几节的这几圈的追击啊，速度非常的快。第四位一号弯中线进弯，稍微的压一下，比赛进行到了倒数的第二圈，如何选择进攻？继续是六号弯，仍然选择不同的线路，这次外侧刚好有一台车，不过还好没有影响到这边的节奏。但是呢，李思睿这边出弯的时候，唐子轩是往外侧稍微的压了一下，李思睿呢自己走到了草地上。张热贤是跟了一整场，终于在最后的几个弯拿到了一个机会啊。不过呢，前面唐子轩最先从最后一弯出来啊，冲过了第一个格子鞋。唐子轩最后一圈还做了一个个人的最后单圈，1:02.9，拿下了这一节成人组预赛二的又一个胜利啊！来自新奥车队 XG Cut 的车手，相当漂亮的一节比赛。大师组的预赛二呢马上开始，先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莫嘉亮跟易家俊，这是在早上排位赛头一头二的车手，来自 Ultra Racing 跟 Zins。 然后第三呢是333何荣，第四呢是301时间，来自 Matrix 还有 FSH2O。 第五呢是321吴勇，然后第六呢是399卢飞。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后面的这台车还是骑得很快，应该还是卢飞。哇，卢飞在一号弯这边是直接冲到了第一的位置，一号弯出来能不能够守住啊？左边是稍微多了一些，不过还好，还是有上了非常多的位置。这是321吴勇啊，好像是吴勇啊。哇，这个起步非常的快啊！起来之后呢，直接从外线啊，直接从很靠后的位置上到全场的最前面。不过一号弯呢，稍微的没有刹住啊，不然的话呢，就直接上到第一了。前面现在是由易家俊在领跑，然后320莫嘉亮在第二的位置。后面的几位呢，在这一节的起跑，大家都是相当的顺利。卢飞那个应该是刚才编队有遇到状况啊，编队在过终点线的时候，跟前面的崔丽呢是有4秒钟的距离啊。上到第三的是吴勇，中间是莫嘉亮，外侧的是何荣，三位车手来争一号弯。出弯之后呢，仍然是走。几乎是不一样的线路。吴勇呢，这边一号弯出来之后呢，是超过去了，超到了莫嘉亮的前面。莫嘉亮三号弯出来的地方呢，稍微的打滑一下，然后火箭般的冲到了整个队列的最前面啊。不过一号弯呢没能刹住，一号弯过来之后呢，稍微掉了两个位置。但是这一次在一号弯的内线呢，他是成功的上去了，超到了易家俊的前面。吴勇现在又来到了这一届大师组预赛二的领跑的位置。383号车手易家俊呢掉到了第二，两位的速度仍然是非常。哦，4号弯吴勇自己的一个失误，这边的是车尾直接打滑了，回来之后呢是丢了两个位置，吴勇和莫嘉亮呢都上去了。好，最后的两个弯，我们镜头继续交给领跑的易家俊，易家俊在前面，这是莫嘉亮，这是12号弯出弯，易家俊最后的三个连续的右弯，13、14、15。好，格子旗摇起，让我们来恭喜383号车手易家俊，来自 Zins 的车手拿下这一节大师组预赛二。我们仍然是青少年组的预赛二，青少年组的车手不多啊。一二，傅汉之在杆位，马明谦呢在第二，第三呢是胡佳瑜133，第四呢是冯思恒186号车手。再接着到第五呢是176号车手吴新墨，第六呢是165号车手邓志天。比赛还是正常的开始了，大家基本上都是跟着前车的线路在走，没有太多的线路上的变化。一号弯呢也是顺利的通过，单列的发车没有太多的意外。二三号弯过来之后呢，前面的三位稍微的带开，然后456这边的三位呢在赛道上距离很接近啊。胡佳瑜也是在后面的两位车手前面不远的位置啊。六号弯入弯的地方，邓志天的一个内线出完之后呢，又成功的上升一个位置，超过了冯思恒。场上呢目前呢节奏影响问题不大，邓志天在三号弯的内线超过胡佳瑜，而胡佳瑜跟黄子维呢这边在八号弯出来之后呢，两人在并排，内线的是黄子维，外线是胡佳瑜。十号弯入弯的地方的黄子维成功的超过胡佳瑜，出弯之后胡佳瑜的出弯速度看起来也不错。十二号弯的中间，黄子维走了一个中线进弯，出弯之后呢是出弯的速度也要比胡佳瑜快不少，一个全场的最后单圈，这一圈呢有超过吴新墨，继续在提升位置。现在来到第五，前面的两位呢在这边开始并排了。四号弯入弯的地方的马明谦上到了内线，五号弯出来之后呢来到领跑位置，傅汉之呢暂时掉到第二。马明谦能看到刚才在十二号弯出弯的地方呢压到外侧的路肩里面啊，外侧是搓衣板的路肩，所以搓衣板的这个沟槽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水啊，全部被带出来到赛道上。马明谦到第一，还有最后的

三个弯，我们来看一下格子棋，马上会摇起来。很明显的，使出最后一个弯，第一个冲过格子棋啊，在瓢泼大雨中啊。前三拿下了这一节的比赛，恭喜199马明谦，来自 CFS 的车手啊。好，U9、U12的车手呢，都已经坐到车上来开始比赛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发车的顺序。头排的两位呢是21号车手谢慧凡和33号车手周成佑。这一第三呢是74号车手龚放，然后第四呢是29号车手赵子元啊。这里面有不少的车手在 CXC 儿童组也有同场在跑啊。陈俊豪在第五，然后吴正好在第六啊。尤其比赛正式开始，这一次绿旗摇起之后呢，所有的车手也都是跟着前车的这个轨迹在走啊，没有太多的线路上的变化。一号弯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集团呢是有顺利的通过，后面的车手还好没有太大的问题。二号弯呢也是非常的顺利。三号弯出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前面的几位车手，是前面的五位车手啊是有慢慢的带开，然后第六第七这边在四号弯的弯心有一个小的并排出来之后，五号弯之后呢也都是直线拉开了，问题不会特别的大。谢慧凡呢仍然是在领跑的位置，周成佑仍然是在第二，前面的两位呢发车之后的位置没有变化。哦，六号弯有一台车冲出赛道了，这是17号车手啊。再来看前面的几位，一号弯入弯的地方，11号车手吴正好呢是有一个失误，从外侧过来的曾耀章呢是没有地方躲，直接是冲到了赛道的外面去绕了一圈，不过还好没有发生碰撞。29号车手这一次的十号弯出弯不错，我们来看看十号弯入弯的地方，两个人并排，内线呢是29号车手赵子元，哦，稍微的没有刹住，不过还好这边的抓地力也不错，出弯之后呢仍然是卡在周成佑的前面，二三的位置交换完成，不同圈数的车手已经挤到一起了，所以场上呢大家的这个差距呢是比较大，现在能看到这个赛道上呢，基本上半个赛道都有车。谢慧凡仍然是领跑比赛，进入到了最后一圈，赵子元这边贴上来了，赵子元跟谢慧凡呢是0.2的差距，感觉最后的最后一圈呢，这边一二的还有机会再来夺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应该是压多了，三号车手呢是跟不同圈的车手挤到了一起啊，领跑的两位车手出五号弯之后呢，一个车身的距离，后面呢是29号车手赵子元，前面是领跑的车手谢慧凡，出六号弯，谢慧凡呢转头看一下，暂时安全，七号弯，仍然是保持在0.2左右的差距啊，七号弯的出弯呢，大家节奏差不多，来到89过来十号弯，谢慧凡仍然是非常漂亮的路线，身后的赵子元呢也是保持住距离0.2。13号弯过来之后呢，应该是12号弯13，13号弯过来之后就问题不大了。身后的两位呢是在不同圈的车手啊，在争夺，不会影响前面的两位了。我们来看看谢慧凡，最后一个弯出来，格子棋已经摇起。再一次的恭喜21号车手谢慧凡拿下了又一个预赛的胜利。走。

赛程至此告一段落，但速度与激情绝不止步，下一场超级预赛决战在即，更多超车与反转敬请期待，风驰电掣下期精彩再见。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

0: 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2: 秋招刚开始，学院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3: 通过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需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2: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1000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3: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进行再次进行验证。
2: 那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20%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嘉宾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的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呢？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
0: 现在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

0: 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地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理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啊，就大家好啊，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啊，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一分钟的，第二种是三分钟的，还有五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0: 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1: 对对对， 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 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钟的自我介绍。所以要准备。
0: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1: 对对，是吧？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您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有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1: 我们一般啊，就是我们会要按照三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到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到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

0: 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 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1: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
0: 对，
1: 这就是第一段。
0: 对，
1: 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实践，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实践。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啊，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实践。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描述，描述一般实践，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个

0: 和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个接收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事件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一二三四五六，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0: 对，匹配。
1: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0: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一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合并投一下。
1: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无米之炊，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己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0: 对。
1: 那第三段呢？
0: 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啊，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1: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 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1: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

0: 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1: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0: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1: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 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0: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1: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0: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1: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0: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

0: 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1: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已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0: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1: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减小，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这使得坚持在年底寻找机会的求职者面临的竞争对手显著减少。第二呢，企业招聘存在刚性的补员需求，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是基于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啊，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0: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啊，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1: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

0: 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 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0: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1: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0: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地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地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1: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

0: 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的拿到新职业的 offer， 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1: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 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 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啊、流程优化呀、 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0: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1: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呀，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0: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啊，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1: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

0: 业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他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专属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1: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0: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1: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0: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主动地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地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地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1: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0: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与

0: 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地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地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地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使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0: 夏日便喻法师毛斋将夏日山居的草木森林娴静融为一体，动静相宜，画面鲜活，尽显自然万物的生机之美。
1: 清风徐来，这幅作品呼应诗中藤架引梢长的景致，表达了诗人对自然野趣的喜爱。
0: 大家好，我是石怀俊，今天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孟浩然的《夏日便喻法师毛斋》。这首诗清淡质朴，清新自然，细致描摹出夏日毛斋的清幽景致，既有无风坐倚凉的清静舒爽，又有竹林藤架燕舞纷飞的

鲜活生机，尽显夏日山居悠然恬淡的意趣。我用大篆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新雅致、恬淡自然的独特意境。这个字可以写淡一点，因为这个字呢，它是属于比较繁复的一个字体结构。

夏日的日可以写小一点，可以写重一点，它也是一个象形字的结构。草字头有高有低，笔画的粗细上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粗细的变化。这三个部件有重有轻，横向拉长扁式扁形结构。礼这个字呢，我们写的时候有重有轻，属于一种菱形结构。五也取一个横扁形的这样子的一种结构。

左右两个人可以写的一低一高一小一大。零它也是一个左右结构，那我们在写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处理成一低一高。身宽薄一点，有一定的歪斜。耸，上面离得比较远疏朗，下面的这个部分比较紧致。架，上面的部分可以开张一点，写的有一些一侧之势，下面的这个部分呢可以小一点紧致一点。篆咒笔法，这也是我们写篆书的时候，尤其是像大篆这一类书体的时候，要用这种篆咒的用笔的方法。那么我们说篆咒用笔呢，主要就是中锋行笔，起笔要圆润饱满，收笔呢也要含蓄。那么起笔圆润饱满，并不是说每一个笔画它都是属于这种圆圆的藏锋的，而是在整体的圆润饱满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漏锋的笔触。那么漏锋的笔触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情趣，也就是说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呢，在规矩的前提下，我们要有一定的这种意趣。所以说呢，书法里面它就讲究一个什么呢，就是讲究既要有形制，又要有文采。那么这种文采就是在我们的提案顿挫之间表现出它的这种既含蓄又有锋影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我们在写这些书法作品的时候，尤其是大篆来表现诗的意境的时候呢，因为诗它是属于散淡的这种心境，所以说我们在书写的时候要清新自然，表现那种悠然恬淡的这样子的一种意趣。这种意趣由我们的书法结构的特点来表现的话，也要随势造势，随形就势、是。

这幅大篆书体，我们用这种线条比较松动、自然、凝结这种多种笔法去表现，主要就是线条一定要中锋用笔。在用笔的时候，里面呢有实笔，有枯笔，有松的地方，也有紧的地方，有密的地方，也有疏朗的地方，它的这个大小的穿插、轻重的对比，表现了它的一种随势就势的这样子的一种章法风格。这样呢，我们的笔墨线条语言和我们的诗的意境相融、统一、和谐，达到我们想表现诗人的这种悠然恬淡的心境。

大家好，我是常美娟，今天根据唐代孟浩然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作品《清风徐来》。这幅作品藤条蜿蜒缠绕，绿荫满架，呼应诗中藤架引梢长的景致，花鸟相伴，风物可人，表达了诗人对自然野趣的喜爱，以及归隐闲居、心静自然凉的淡泊情怀。紫藤花呢，我呢是用三种颜色，一种是白，一个是呢胭脂，一个是花青。我现在就是用笔呢多蘸点水，把那个胭脂的颜色呢给它弄到肚子里面，比肚里面多一点，那个颜色呢直接在笔上呢就开始调好。国画呢就讲究在笔上调颜色。这是画下一组，下一组也注意它的结构变化。

画的时候呢要注意它的结构，一组一组的画，而且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笔呢给它转开，让它灵活一点，这样的话呢这个水墨呢才会比较活吧，比较好看，要不然比较死板。而且注意水的应用，水的应用很重要啊，尤其是在那个写意画当中，就是注意那个浓淡干湿还有深浅的变化。画的时候呢要注意笔的这种节奏轻重缓急的变化，让它呢有动感，而且呢要注意深浅的变化，根据画面呢来调整。画蕊呢注意它是有规律的，但是呢又不能画得太平均了，要稍微有点变化，注意它是对着生的啊，但是呢要注意两边呢不要太过于对称，让它有点变化才好看。这个花蕊呢就把它这个一组一组的就分出来了。点花蕊呢也就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就把你画的这些一组一组给它分清楚。这个画的时候一定要用力锋，而且有力度才行。

枝干呢要苍劲有力，老辣，虚实变化都得有。这个用笔的时候呢要有力度，而且一定要快，它才不拘泥，要不然的话呢它就容易板结。

叶子呢，我还是习惯于用花青、焦茶和这个藤黄，它们放在一起调出来的这种汁绿，这种颜色来画。

再点它的这个花蕊，花蕊呢是用藤黄，注意点的时候呢要用浓一点的藤黄来点，也就是在这个花蕊的最重的地方点黄色，还有这些点过深色的地方，它这样的话才有对比。而且花蕊一点呢，它就会丰富，就是画龙点睛的作用。点的时候呢，稍微慢一点点，才有力度。所以画画呢，要注意整个的节奏，轻重缓急、快慢，还有聚散、疏密、对比。这小鸟呢，我是一般先把肚子画出来，就是把它的位置定好，之后呢，再画它的头、眼睛、

清风徐来，这张画当中呢用了大面积的紫藤，是视觉的核心，而且呢就是浓淡层次自然，再用深紫色呢点出它的花穗和花蕊，生动地表现出了紫藤垂落的柔美姿态。树干呢用浓淡不一的墨色，苍劲老辣和柔美的花形成刚柔对比。两个小雀呢是画的气眼，造型简洁可爱，它们依偎在枝头，为静谧的紫藤增添了灵动的生气，也呼应了清风徐来的这种闲适的主题。

0: 我是宋志明，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呢，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坷呀。做老师就是一个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希望我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个为国家为社会多贡献的人。
1: 我是李爱晶，是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电气工程系的一名教师。作为一名教师啊，我们肩负着培育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当学生喊我一声老师的时候，我感到肩上的责任无比艰巨。啊，一声老师是一生的责任与光荣。
2: 当看到自己的学生站在竞赛的舞台上获得证书、获得荣誉的那一刻，就感觉自己身为老师特别有价值，帮助学生实现了技能成才，让每位同学未来在人生的道路上都能实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真正为祖国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3: 跟学生达成一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0: 我们是来自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线路运行实训教学团队。我们团队呢是既有经验丰富的前辈，然后还有像我这样的中坚力量，还有我们的新生代的人才，所以总体来说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优势互补、特色比较鲜明的这样一支教学团队。整个线路运行实训呢，是我们这门课程最核心的部分，它涵盖了从设备的认知到设备巡视，到设备检查，到故障处理这个所有的环节。所以在这个项目一当中，它既涵盖了单一的项目，又涵盖了综合的项目，而且它是从简单到复合这样一个进阶过程，所以是完全符合我们学生的认知规律的。
1: 首先对行人进行理论上的学习，我们先从课本上知道变电站包括哪些部分，变电站运行需要哪些内容，然后呢再去操作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如何进行运行啊，运行过程中合上啊、断开啊，怎么个操作法，这就是我们的操作课程。
2: 同学们，刚才我们通过自主探学分析了任务，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隔离开关的结构呀，大家还不是特别清楚，感觉巡视有困难。确实，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只有明确知道了隔离开关的结构呀，才能通过更加规范、正确的操作来对它进行巡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咱们学校实训变电站中最常用到的 GW10-252型隔离开关为例，为大家来进行介绍。下面，请同学们跟随老师，我们一起找到 GW10-252型隔离开关。好，同学们，我们这边来。好，同学们请看啊，这就是我们的 GW10-252型隔离开关。它是单柱垂直伸缩式户外隔离开关，这是它的 A 项、B 项和 C 项。请同学们仔细来观察一下，这样一个隔离开关它有哪几部分组成呢？
3: 老师，这隔离开关是由导电系统、绝缘部分、传动机构和操纵机构还有底座部分组成的。
2: 啊，非常好。
4: 老师，各结构部分是如何组成的？它们分别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各组成部分。我们从上往下依次来看，大家来看啊，最上方就是它的导电系统。导电系统是隔离开关的核心。请同学们仔细来观察一下，导电系统它有哪几部分组成呢？
5: 老师，导电系统主要由动径主头、上下导电臂和连轴节三部分组成。
2: 对，连轴节啊，类似于我们的胳膊肘；上下导电臂类似于我们的上臂、小臂。在核查过程中，上下导电臂向上伸直，动径触头夹紧，这样呀、就完成了隔离开关的核查。那么在分闸过程中，上下导电臂在连轴节的带动下呀，向下折叠形成明显断口，这样呢就实现了分闸。这就是隔离开关它的导电系统了。那导电系统要与地面进行可靠的绝缘，这就需要用到我们的绝缘部分了。大家看到棕色的部分啊，就是它的绝缘子。那绝缘子按照作用的不同，分成了支持绝缘子和操作绝缘子。那有没有哪位同学知道这两种类型绝缘子它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呢？
6: 老师，支持绝缘子它的主要作用是支撑和固定导电臂，是固定不动的。而操作绝缘子的话，它可以通过旋转来带动导电臂在垂直面上进行一个上下的移动。
2: 好，我们看到操作绝缘子呀，它需要旋转。那它旋转所需要的动力是通过谁传递的呢？就是通过我们的传动系统。对，大家看到水平方向上的是它的向肩连杆，垂直方向上的是它的操作连杆，它们共同组成了隔离开关的传动系统。那传动系统传递的动能是谁产生的呢？
7: 操作机构。
2: 对，大家看到的这个小

0: 箱子呀，就是隔离开关它的操纵机构箱了。那操纵机构箱内部具体长什么样子呀？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近距离的来观察。好，同学们请到这边来，大家来观察一下。好，我们这部分同学来这边。好，我们打开操纵机构箱门，大家来观察一下它的内部构造。那从左往右呀，依次是它的电气控制单元、储能机构单元以及驱动机构。那隔离开关要实现分合闸，那它分合闸的信号是从哪里来的呀？
1: 电气控制单元。
0: 对，那分合闸动力是从哪里来呢？
1: 储能机构单元。
0: 那动力是如何传递出去的呀？
1: 驱动机构。
0: 对，这就是操纵机构箱它的内部构造了。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隔离开关它是如何通过操纵机构箱产生动能来实现隔离开关分合闸的呢。好，我们操作之前先戴好绝缘手套。大家看一下，现在呢隔离开关是处于这个分闸的状态，我们来进行合闸。大家来观察一下它的动作过程，上下导电臂正在向上伸直，动静触头要夹紧，这样就完成了合闸。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分闸，请同学们仔细来观察一下分闸是什么样子的。分闸的时候呢，在连轴节带动下，上下导电臂向下折叠，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分闸。好，接下来啊，就请同学们自己来操作一下，看一下我们隔离开关各组成部分之间它们是如何来相互配合的，请同学们再来仔细观察一下。好，大家开始。
2: 先戴上绝缘手套。隔声道隔离开关现在在分位，我们先来合闸，按下红色合闸按钮，上下导电臂向上伸直，动静触头夹紧，完成合闸动作。那我们再来操作分闸，按绿色分闸按钮，导电臂向下转动，折叠，这样分闸就完成了。
0: 啊，这就是隔离开关它的主体结构了。我们看到呀，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共同实现了隔离开关的顺利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看一下手动操作方式是如何实现隔离开关分合闸的呢？就是我们将一些这些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呢，也是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中。就比如说我们课程设计中有这个设备的一些巡视，那我们采用传统的这些巡视方法的话呢，可能就是设备的巡视点位也比较多，然后有一些极端的天气可能也不利于我们去巡视。那我们在这个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些智能巡视系统啊，这个智能巡视系统呢，也是我们和校企联合开发的一个。比较新的这样一个智能巡视系统，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场的智能巡视设备来帮助我们巡视。
3: 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课程还考虑到了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所以我们想要更好的能够突出以学生为中心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还设计了因材施教。我们的因材施教呢，首先是在课前的时候，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学生分为一组，让他们构成一个学习共同体，然后这个学习共同体的同学们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可以相互的引导，相互的帮助，取长补短，从而让学生之间可以互学共学。然后在课程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完成理论授课考核的时候，可以让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然后学习进度，来到我们的虚拟仿真区来完成虚拟考核。
4: 我们这个变电站

0: 呢，平时是用于教学活动，因为用于教学活动，所以说呢，它并不和真正的大电网相连，它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完全全真的变电站。当国家电网公司有新的技术、新的标准、新的规范，需要进行试验。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参加这样的全球最前沿的工程改造项目，第一时间手把手的去学习最新的包括规约规范、通信协议包括设备的制造的一些相关的流程。我们呢，借助于我们这样一个优势的平台，能够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的学习资料也可以第一时间将最先进的知识、是最先进的工艺规范，将相关的知识讲授给学员学生。
1: 同时呢，就是我们的老师每年都要选派一批年轻的老师到现场去接触现场、了解现场这样呢才能把现场的知识带进学校，才能把新知识带给学生。同学们，恭喜大家顺利通过了仿真考核，进入到现场实操环节。我们今天呢，将以小组为单位，以流水作业的方式，按照小组次序进行实操。操作过程中，我们要严格执行安全规定，不得随意走动，更不能随便交换位置。同学们清楚了吗？
2: 清楚。
1: 操作过程中，我们设置了评分点，安排了评分员，对大家的实训呀进行过程考核，需要同学们注意。现在各就各位，开始操作。
3: 外观有破损，
1: 认真检查，发现不合格的工器具啊，一定要及时进行更换，以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继续检查吧。
3: 好的，
4: 好的。
5: 检查验证器，
3: 电压等级110千伏，相符，实验日期未超期。
1: 你们继续操作。
6: 拉开一号主变110千伏侧101-2刀闸。
7: 拉开一号主变110千伏侧101-2刀闸。
6: 请再次确认操作设备编号。
7: 拉开一号主变110千伏侧101-2刀闸。
6: 走错间隔了。
1: 同学们，这不是走错间隔，这是走错了设备。我们的操作令中包含3个定位信息和1个操作指令。我们通过唱票附送啊，实现对这3个定位信息和1个操作指令的核对检查。那么你们想一下，是哪一个信息不对才是走错间隔呢？
6: 第一个信息不对是走错间隔，刚刚错的是设备编号。
1: 哎，回答得很对。你们这个错误啊犯得很好。你们犯了错误还说好，是不是不明白啊？
6: 不明白。
1: 第一，你们这个错误啊犯得非常典型，能够引发对操作指令的深刻理解，能够让所有同学啊引起警戒，这是对大家的贡献。第二呢，你们在操作过程中出错，这样增加了印象，在将来的工作过程中啊就可能避免类似的错误，这是对自己也有贡献。第三呢，我们操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能够加深了对导闸操作过程中各项规章制度的理解，也就算是我们用行动来诠释了导闸操作过程中的规程规定，所以我才说好，是不是啊？
2: 嗯。
1: 好，犯错不可怕，我们要及时总结，避免再次出错。我们继续操作吧。这次就对了，你们继续操作。
8: 110千伏实训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3项确无电压。
9: 110千伏实训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3项确无电压。
8: 正确执行。
9: 自检合格。
10: A 项无电。B 项无电。3项
9: 无电，3项确无电压。
1: 哎，同学们啊，验电前我们首先对验电器进行自检，这很对。但是 我们在验电的过程中啊，我们应该首先将验电器在有电区域内进行有电验室，确保验电器功能。

0: 正常，然后呢再到在烟店区内进行无电验室，这样才是可靠的。另外呢，我们在烟店过程中手不要超过护手环，否则呢会有触电的风险，这些细节啊需要同学们格外注意。现在同学们啊，请重新验一遍电。
1: 好的，老师。
0: 同学们，通过对各小组倒闸操作的过程观察，发现部分同学机械的执行倒闸操作过程中的规程规定，没有真正理解规程规定的意义。比如说附送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操作票，而是对操作指令进行一次核对和检查，确保操作指令啊能够正确执行，不会发生错误操作。现场实操就是实战演练，我们只有平常多流汗，战士才会少流血，我们只有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才能够保证成为一名合格的守护万家灯火的忠诚卫士。各小组要注意及时的角色互换，评分员要认真记录。同学们继续操作。
2: 对于我们年轻教师来说，想要在这个三尺讲台上能够站得住、站得稳、站得好，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一个是通过日常的教学水平来积累自己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将把自己的学习教学内容呢进行一个提炼和升华。而教学能力比赛恰恰帮助我们来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内容，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3: 现在说到的工学和结合，将来的工作和现在的学习结合起来，所以他在教育教学中就是把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是更多的接近或者未来的岗位需求结合起来，这样学生呢可能在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素养的养成啊，才能更有个更好的支撑，也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

0: 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
0: 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这场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

0: 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避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任。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沁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1: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他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啊！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他刚开始他还给我们说，他就说他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

0: 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1: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0: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1: 女大学生，
0: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1: 哦，本科女大学生。
0: 那个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
1: 哦，
0: 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了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牌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你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1: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0: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 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

0: 直找，他要走，他要走，如果他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他做梦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他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天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她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1: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2: 十年了是吧？
0: 是的，
2: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3: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0: 就算我们在他身边陪着他，我们是亲人对吧？
2: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0: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2: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3: 好，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4: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5: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3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4: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好，别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

0: 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谢谢。
4: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5: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他，他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6: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个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得要死，真的。
5: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2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她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她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她吗？她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

0: 得被拐的是他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1: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0: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的，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了。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他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他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

0: 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她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她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1: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骂，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0: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他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他更加坚定地想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她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1: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姐姐。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对不起，
1: 爸爸也正常一点，叔叔啊，叔叔叔叔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2: 过来
1: 啊，大叔，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嘛，玩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在找你吗？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2: 谢谢大家。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

0: 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2: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3: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啊，
3: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4: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3: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0: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3: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3: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3: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3: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3: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

0: 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0: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
6: 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

0: 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石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

0: 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9: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9: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9: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9: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

0: 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

0: 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前不久，我们等着我节目在贵州省的贵阳市组织了一场直播认亲活动。这个家庭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贵州省的铜仁市。26年前，妈妈带着当时只有7、8个月大的儿子江江回老家去探亲，住在湖南常德的一个旅馆里。有一天啊，孩子自己在旅馆里睡觉，妈妈就是下楼去吃个饭的时间，再回来发现儿子江江不见了。26年来，家人和警方始终未曾放弃寻找，今天终于迎来了好的结果。
2: 来，我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等着我栏目的嘉宾，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田。
3: 各位网友大家好，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
3: 各位网友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现在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场将近有100位的警察跟我们一起见证今天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不一会儿他们一家将会在这里团聚，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即将认亲的家庭的故事哈。爸爸呢是叫龙超阳，妈妈是叫谢一莲，这是一对要寻找自己孩子的夫妇，对孩子都是特别特别的思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段小片先认识一下这个家庭。
4: 龙超阳他是我们这里的贫困户，16年的贫困户，他现在已经搬到铜仁去了，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到铜仁去找他。
5: 我叫龙超阳，今年66岁，我是来找我的小孩龙才江的。就上年就是那个喊他回去过个春节，他把小孩也带去了啊。94年的2月间嘛，他就坐车啊，从湖南要来这里，上火车一直就上错了一趟火车，在怀化。就上到了常德，就到了哪里去了？在湖南的常德住旅社，他就吃完了，明没有光，人家把我小孩丢走了，老婆就发了神经病了嘛。
6: 这个的是我弟弟掉了1年的时候，妈妈知道。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这么想？我们穿不得。他说是给我弟弟，他小弟龙超江知道。我真惊了，希望你能看到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们都想看看你，哪怕

0: 哪怕一次见面，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
1: 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哈，你看亲人之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
2: 是的，
1: 亲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它不是说随着岁月会消失的。你看姐姐最后说的什么，我她不求找到弟弟，弟弟来帮她做什么。孩子丢了之后，爸爸其实一直都在打工，努力的挣钱去找孩子。
3: 回来我知道这个心里告诉我，我就赶快又去找，到过重庆找过啦，到过湖北啊、常德啊，或包括我们这个贵州啊，我们晚上回去也心爱的钱不敢挪用，用了就没有车回家回去，一晚就在人家那个小片片的那个山崖洞里面睡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开始来干这，几乎这时间我都不，几乎我都是不想活了。
4: 因为妈妈精神失常，完全不确定孩子丢在了哪里，人海茫茫，仅仅凭爸爸一个人的力量又怎么可能找得到儿子呢？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那些年爸爸为了多挣一些钱就承包了打煤洞的活，为了能够快些找到煤矿交活，瘦小的爸爸自己拿着50多斤的电钻对着只有鸡蛋大小的洞一钻就是4-5个小时，一直要把面前的山都打穿才行。这个工作不仅辛苦，更十分的危险。有一次在爆破的时候，爸爸不小心被掉落的石头砸到了后背，背部一半的肋骨都撕裂了。然而爸爸没有选择休息一天，他就是为了多攒点钱能够再去找儿子。
5: 这是龙海洋我们自行所居住的地方啊，他们家自行是我们这个村最贫困的一方，为了他们家的事情啊，我们凡是对他们相关的事情我们都在尽力帮忙，都在为他们家庭排忧解难，知道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主动上门帮他们分担。而且在这个住房方面我们已经帮了已经一地半地协同人了啊，这个生活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社会动力啊，这个医疗上我们已经跟他们对接了20报销，在各方面呢我们都在叮咛姐姐，都在进行他们的关注啊，都是让他们不带上包袱啊，让他们早日走上这个脱贫道路啊。
1: 然后后来其实爸爸也没有说完全就放弃或者是靠领低保生活，他还是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来维持家里的生计，真的就是守着这个家，是爸爸真的是守住了。
2: 对，这也是我们政府的一些扶贫攻坚的政策，然后来帮助这家人。
1: 是的是的，警察也做了一些工作。
2: 对对对，
1: 大家也很关心这个龙泽江到底是怎么找到的，对不对？他没有线索，特别简单，鼻血比重的 DNA 比对上的2019年，然后就跟广东越秀的一个小伙子一下子就比中了，消息是由贵州的警察告诉到爸爸妈妈的。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记者在现场拍到的那一个得到好消息的幸福时刻，来看一下。
2: 江江直到是也是就是到2019年这样子才去采的血。
1: 是的，采血这个经过呢，贵阳警方也是进行了复核的。另外呢，我们也拍摄了小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采血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6: 爸妈，我想你们了，啊，这20几年找的我们很辛苦，啊，我非常想念你们，我也想跟你们在一起生活。
7: 我现在做后厨，砍鸡呀，这些我什么都会做。我都想知道父母现在过得好不好。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想拥有哥哥姐姐的关爱、疼爱、关心、呵护，还有

明白。我为什么会在另外一个家庭？我想，我们亲生父母告诉我关于我的小事情，我那时候没有记忆，我记得不太清楚。

0: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孩子这些年生活的情况，我想这一点也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讲讲度过了一个缺爱的童年。
1: 对，养家对他不是很关心，然后爷爷呢也很脾气暴躁，有时候喝了酒呢会撒酒疯，还会让孩子啊跪下啊，不许吃饭。
0: 这孩子其实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的，有一天呢他就跟他养父就发生冲突了，说你这个孩子你也不是我亲生的，你给我滚出去，
1: 对，我养了你这么多年，把钱还给我。
0: 他突然就像明白了什么事情一样，原来我是有亲生父母的，原来我有爱我的人，也许他们在等着我。你这样的话，他一下子就找家的那个愿望就会特别特别的强烈。
1: 对，
2: 经过采血复核，爸爸妈妈终于比中了丢失多年的江江。26年前，江江是被拐卖到了湖北省的荆州市，之后呢，他就一直在广东省打工。得知结果后，一家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往贵州，一起迎接江江回家。
3: 这个是他的大哥，更新，刚才来的，他这是和我们在当作一个列车上来的。
0: 爸爸妈妈和孩子越来越近了啊。
1: 是的，
0: 但是今天呢，妈妈是因为身体不好没有能来到现场，但是爸爸哥哥
1: 姐姐
0: 都来了。
1: 对，
0: 他们准备要接江江回家，妈妈也在家等待着他们。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贵州那边，看看爸爸目前啊在做些什么。来，我们看看。
4: 叔叔，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儿子已经找到了好消息？
3: 我昨天晚上听到了警方告诉我的好消息，我特别高兴。
4: 那你们为了这次来迎接龙泽江回家，你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3: 我给龙泽江买了一套新衣服啊，他们哥哥给他买了一个项链。
4: 买了个项链？
3: 项链就是表示啊，以后见面以后就把他送去的样子。
0: 叔叔现在准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所有的网友都准备好了。
1: 对对对，
0: 来，我们看一下见面的现场。
5: 每个拐卖案件的背后大多是一个被撕裂破碎的家庭，帮助这些家庭圆梦是公安机关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论时间多么漫长，不论过程多么曲折，不论道路多么艰辛，只要有1%的希望，就义无反顾的做出100%的努力。
6: 经复核其结果为，在排除同卵多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支持朱海林与龙朝阳、谢玉莲复核亲生关系，特此通知。
7: 在见到江江前，你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在这里告诉大家好吗？
8: 我希望你都是回家，
9: 我希望弟弟跟我们一起回家。谢谢你们，
7: 希望弟弟跟你们一起回家。弟弟就在这个地方，来，转过来，弟弟就在这儿。然后，你们现在大声的喊江江的名字，江江就出来了，把他喊出来好不好？
10: 龙泽江回来吧，我们等着你回家。
8: 姐姐，你早日回来，跟我们回家去嘛。

0: 哎呀，这大儿子可找回来了。是，
1: 刚刚看爸爸，那一瞬间都没敢相信，他没敢往前走。
0: 对，他一直站在后面，然后甚至不敢睁眼去看，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又想说，其实这一刻大家很感动，但是在感动之余呢，我们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被拐家庭，让他们早日团圆。嗯，
2: 爸爸给你买了一件新的衣服。
3: 爸爸他说他是按照他的身材来给你买的，在爸爸心里将将没有变样，跟自己是一样的，对不对？
4: 就是大哥哥给弟弟买的。但愿这个守神啊，就是明年守着在我们一家团聚啊，我们也得是一家人了啊。9000多个日夜的思念，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幸福团圆。 外卖不止让这一家人骨肉分离，更是带给了他们长达26年的痛苦与磨难。如今儿子将将终于回到了家人的身边，以后我们也祝愿他们一家人能够拧成一团，一同携手，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名字叫做郭双芝，他的老家是在贵州的安顺。今天他要来找的人呢，是他的二哥。而事实上，他对自己这个二哥呀，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而他坚持要寻找二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他的妈妈。今天我来，我是为了我的妈妈。我们每一个人辛苦的把我们。 姐妹三人拉扯到大，却从来没有忘记寻找一个人，那就是丢失30年的二哥。我妈妈是一个很严厉又凶悍的母亲。记得有一次啊。 我跟我们村的一个小女孩出去割猪草，当时我们很小，才割了一点点猪草在篮子里。到了回家的时候，看见篮子没把猪草割满，我们两个就不敢回家，吓得我就跑，妈妈追在后面，我跑得很快，妈妈没追到。 到了天黑，我偷偷的跑回家。当时呢，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不会打我。从那以后，我就很听话的，我就没有那么胆大的像别人家的小孩一样，在他面前这样子撒娇。在双芝的童年回忆里，也不全是恐惧，其中呢也有很多温暖的场景。 而这个温暖的来源呢，其实就是双芝的爸爸。哎，爸爸呀，对自己的妻子态度特别温和，对孩子们也总是笑眯眯的，面容非常的慈祥，眼神非常的温柔。那个时候啊，双芝常常会因为贪玩犯些小错，而爸爸呢就会帮着他瞒下来，不去告诉妈妈。哎，这一来二去呢，让双芝少挨了不少的责骂。
5: 直到长大之后，双芝才明白了，那个时候在爸爸的眼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情感，那就是不舍。爸爸是一位很亲切、很体贴的人。记得有一次出太阳的时候，爸爸会烧水给我们冲凉、洗澡，还有洗头，梳得整整齐齐的。 没过多久，爸爸就去世了。
3: 在双芝6岁那年，他的爸爸因为胃癌去世了。哎呀，这一下子。

0: 双枝觉得那个唯一会照顾他跟他亲近的人不在了，他觉得特别的失落。所以有时候啊，妈妈说他的时候，这双枝呢开始学会了顶嘴，哎，这母女关系啊进一步恶化了。有一天双枝放学回家，他远远地看到啊，在自家地里妈妈一个人在那忙着耕田。双枝呢下意识地躲在一边看，他就看见啊，妈妈深一脚浅一脚，使劲地拽着牛在泥塘里犁地。可是没走两步，被牛一扯，扑通一下摔倒在了田里，一身全是泥水。而妈妈呢赶紧爬起来，也没顾得上去整理啊，就赶紧把这个工具重新套好，继续赶着牛在那犁地。可是没走两步，扑腾，他又被牛给拽倒，又摔在田里，他就赶紧再爬起来。前前后后妈妈摔倒好几次，重新爬起来好多回。看到这里，双枝突然觉得心里酸酸的。你看别人家干重活的都是爸爸，而我们家呢只有妈妈。所以啊，从那一刻起，双枝心里对妈妈的之前的那些什么责怪呀埋怨呀全都消失。但是双枝还有一个疑问，这样一个拼尽了力气去养家的妈妈，她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凶巴巴的呢？
1: 那是一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家烧了一笼火在那里烤，邻居家就带着小朋友来我们家烤火，邻居就说他们家小孩很聪明又懂事。这时妈妈就亮了眼，说我们家那个丢失的二哥比你们家那个还要更懂事更可爱。这是我第一次从我妈妈口中听到我有一个二哥，这时候我心里很好奇，爸爸妈妈那时候因为种田地收不到粮食，一年也就才收个一两百斤粮食，不够养活我们，就是带着我们到城里去做生意。二哥在五岁的时候被人家骗走了，二哥丢失后，爸爸没过多久因为找二哥不吃不喝整整一个月，就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妈妈就担起了整一个家的重担。记得有一次哥哥在外面玩水的时候把衣服弄湿了，回到家妈妈从枕头底下拿了一件棉衣出来给哥哥换，那是二哥丢失了之后唯一留下的一件棉衣嘛。给哥哥穿上的时候，看见袖子都短了，身上也短了，对大哥说：“你看，要是你二哥还在的话，也像你这么高，这么大，每天还可以在我面前蹦蹦跳跳的，玩的是多么开心，还可以跟你一起走出走进。”
0: 通过妈妈对二哥的回忆，双枝第一次知道了二哥的事情，他也终于明白了在二哥丢失之后妈妈为什么会对自己管教的那么严了。哎，这是因为啊，妈妈不能再失去孩子了。慢慢的，双枝开始对妈妈关心起来了。她发现这个看似凶悍的妈妈常常会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独自哭泣，这让双枝感觉特别的心疼。所以她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帮妈妈寻找二哥，让妈妈不再哭泣，让妈妈能够笑起来。有一次双枝去同学家玩，他看到同学的父母在做豆豉，于是呢他就跟着学。等到学会了之后呢，双枝就自己做了豆豉拿到市集上去卖。哎，这一卖啊就挣了十几块钱。当双枝把挣来的钱交到妈妈的手中时，妈妈特别的感动，她觉得看自己的女儿长大了。妈妈夸双枝说很乖。

0: 儿。但是妈妈随后也说了，双芝，你不要再卖豆豉了，家里啊有妈妈给你们挣钱，你呢就要好好的上学。这一刻双芝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
1: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妈妈跟我走得又亲近又好的一次。我才念书才念了初中，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家房子快要塌了，那时候我们家那个房子漏了这么大一个大洞，下雨的时候还会漏水，妈妈的那个床正好是在漏水的那个位置，下雨漏水下来就会粘在妈妈的床上，妈妈是用一块胶纸膜盖在顶上，那个水漏下来就漏到那个胶纸膜下面，才可以拿盆子去接。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来帮我们，从那一次以后我就一定要帮妈妈一起撑起我们这一个家。我读初中的时候就辍学去工作，我去了江苏，一个月才挣150块钱，做了半年回到家，我就在我们市里面做了一年。当时我做的是在饭店里面帮人家洗碗刷盘子，一个月才180块钱。后面还是算了算，觉得钱还是不够。我们村的几个女孩子，她们是在广东打工的，回家过年，我就跟她们说，广东工资高不高？我又问，她们说一个月是540块钱，我就跟她们一起去了广东，我就省吃俭用的存了一年的钱，再加上前两年做的，我就存攒起来，为了就是给妈妈建一个新房子，让她住得更舒适一点。后来我做了3年，我攒了6000块钱，妈妈攒了10000多一点，哥哥也攒了10000多一点，我们三个人总共的钱就将近3万块钱，就建好了一个80平方的房子。
0: 靠着全家人的共同努力，双芝家的生活呢慢慢的变好了起来。双芝啊也觉得特别的骄傲，自己可以像小棉袄一样给妈妈带去温暖。为了完成寻找二哥的目标，双芝呢经常瞒着妈妈一个人跑去城里打听二哥的消息，但是也并没有得到过什么有用的线索。
1: 今天我妈妈也来了。
2: 当我儿子身体不好，我这个高血压，坐不着这个车子，你坐车子一昏了，你倒去了。为了儿子呢，哎呀，我走到现在，我钱也走干了，人也走累了，走得好，很苦很苦，肯定要找到。
0: 郭双芝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报名登记寻找走失的二哥，还有提供相关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二哥呢原名叫做郭双月，在1988年的农历3月27号的晚上，当时呢只有5岁的二哥是和大哥一起出去看电影，在回家的路上不慎走失的。你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二哥当年的生理特征，比如说他是瓜子脸，左眼下面有一道伤疤，他的左腿膝盖呢曾经受过伤，当时还影响到他的走路。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梳理线索，交给相关的志愿者和警方协助我们展开寻找。

0: 来，坐坐，坐下，
1: 坐下。
0: 他是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这么些年一直在福建泉州生活。
2: 七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邻居啊，跟同学的、啊、都会慢慢去讲，我们就有一种隔阂的心理，不能跟自己的家人有共同的有一种亲情的感觉吧。哦，就反正那个时候在养父母家里也过得不是说就很好。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就有种很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了，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吧。
3: 办这个真的很辛苦，很辛苦的。我们做儿女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报答他。
2: 这样，现在如果了，我已经也找到你们了，你们也找到我了。
0: 双芝终于帮母亲完成了心愿，找到二哥。可以说，双芝真是个孝顺的好女儿。而双芝妈妈也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您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努力争取着来之不易的幸福。在这儿，我们真心希望这家人能够珍惜当下的团聚，能够以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包容，让他们未来的日子变得更加甜蜜，更加温馨。

0: 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

0: 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1: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

0: 那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3: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1: 哦，
0: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

0: 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3: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6: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6: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2: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

0: 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它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他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

0: 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

0: 就感觉这个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2: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他叫刘仁泰，今年82岁，老伴儿潘根英今年77岁，他们来自南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老伴儿行动不便，出门只能坐在轮椅上。而此次来京，他们也是带上二人每天所需的大大小小10几种不同种类的药。虽路途遥远，但老伴儿说一定要陪着他来。年迈的他们不知道还能走多远，今天能否实现他们长达24年的心愿？
1: 有请。叔叔阿姨好。
2: 大家好。
1: 你们好。大叔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好吗？
2: 我叫刘仁泰，今年82岁，他是我老伴。今年77岁。
1: 77岁啊、哦、
2: 我们这次是老两口子到北京来，就是寻找我唯一的独生儿子刘娟，他今年52岁，走失了24年了。
1: 刘大叔，刚才您说了儿子52岁，离家24年，
2: 对，
1: 那就是28岁那年走的。
2: 是的。
1: 那成年人了，挺大的人了，为什么会离开家走呢？
2: 走的时候是这个精神状态不好。
1: 哦，精神状态不好。
2: 精神状态不好。1996年7月23号的晚上，因为刘娟身体不好，要督促她，照顾好，给吃药的要吃药，结果呢，孩子没有听他妈妈的话，
1: 没听话，没吃药。
2: 哎，这一起老伴呢，心里面就很着急了。一气之下，可能老伴呢用毛巾打了儿子一下。
1: 哦，
2: 这一夜可以说儿子几乎没有睡觉。所以说，就是1996年7月28日的早晨，一早就离开了家。首先我又是报案和公安，第二我说老伴你也打了江湖，我要去出去找。
1: 在南京找。
2: 在南京找，晚上6点钟一直找了大概12点，骑着自行车啊。那时候我爷爷那个时候也快60岁的人，老伴打着江湖，我就印好寻人启事，凡是大街小巷有个认为刘娟可能活动的地方，
1: 都去贴。

0: 这边的大街小巷，也这边的大街小巷，
1: 整个南京都找遍了，
0: 整个认识都找遍了。
1: 哎呦，哎，大叔，我问问您啊，您刚才提到了说儿子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好，到什么程度？
0: 他主要的是呢，这个精神状态呢，在家呢，没得事，就一个人坐在这个床上或者凳子上，盘着这个腿在那个地方，他主要是这个东西。
1: 嗯，
0: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精神富有。
2: 爸爸30岁的时候才有了这个儿子，妈妈生产时还发生了大出血，所以这个独生子来之不易。他们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走后，爸爸妈妈将儿子几个月大到28岁的照片都保存起来，想儿子的时候就拿出照片看一看，跟儿子聊聊天。儿子，不知道你在外过得怎么样，能不能按时吃药，有没有住的地方，能不能吃饱饭。24个春夏秋冬，你在外是怎么过的？
0: 老伴儿今年77，糖尿病17年，18年发现脑梗。
1: 哎呦，
0: 现在心脏又不好。
1: 哎呀，
0: 我嘛，今年是82，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脑梗。2016年，我去找儿子到家里，吃了一些不卫生的东西，结果第二天就拉肚。我当时就哭了，我说儿子，我说人在身边能帮我一点也是好的呀。
1: 对呀，
0: 心里面带着这种心，我更想儿子了。
1: 尤其人到老了，最需要孩子在身边。
0: 是啊，你说这个情况下怎么办？这24年啊，应当我们端起饭碗的时候，就想想儿子一日三餐能不能吃得饱。冬天数九寒冬，儿子能不能会不会受冻啊？夏天三伏天有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想儿子啊，24年走了以后，24个春节，我们没有过好一个春节。平时的节假日就更不要说了。唯一的每年一次，儿子是68年11月24号出生的。出生日，在这一天，我不是老伴儿买，就是我买了面条。面条煮好了以后，我们两口子吃了以后，给儿子的座位上，身上一碗面条放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想儿子，希望儿子能够长寿啊，就是这个意思中心了。我们现在我82了，老伴儿也77了，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还能活多久呢？也考虑到我们100年以后，怎么办呢？后世的问题。是不是把墓地买好？老伴儿也同意了。我说好吧，你同意了，那我就去办了嘛。
1: 这对老夫妻哈，现在24年的折磨，我们也非常的心酸。我们门打开，有可能找到，那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也有可能没有找到儿子。如果没找到怎么办，大叔？
0: 没有找到，只要我们老两口子有一口气，也要把小孩子这个寻找他的任务要进行到底。
1: 但是如果我们找回孩子了，假如说孩子的精神

0: 神状况依然不好，甚至比当年离开家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可能比如说生活呀工作都没法进行，怎么办？
1: 这个作为我们老两口子也考虑了，不管儿子现在找回来是残疾也好，或者是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什么原因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考虑了把儿子要安排好。房子现在给他安排了一套，
0: 家里有，
1: 我们老两口一套，给儿子也有一套房。
0: 嗯，
1: 我们也有一定的积蓄。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老两口子百年以后，我们的房子可以把它卖掉，把这个钱给儿子治病也好，生活也好，一定要把儿子安排好。这也是我们老两口子的责任和决心。
0: 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爸爸妈妈一点一点把他抚养成人，
1: 这也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啊！
0: 一直到甚至说是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给孩子未来的生活在做好了全部的准备。所以我们在这儿只能祝福您，我们一定也努力帮助你们，好吧？
1: 谢谢。
0: 老夫妇两位保重身体，我们总能等到孩子回到身边。好吧，一块儿再吃上我们的团圆饭。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寻找的结果。因为二位老人呢岁数已经大了，我们就不站起来了，我们也不过去了。我陪着你们俩，咱们在这儿看看接下来的寻找情况。那阿姨和大叔，我们一起抬头来看看上面，看看我们寻找的情况。
2: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要找到人是你们的儿子，他叫刘军，南京人，身高大概在1.74米左右，喉咙处有伤疤。他于1996年的7月28日早晨从南京的家中出走。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民政部门，共同展开寻找。
3: 1996年7月，我们接到我们的报警，当时在失踪地的周边进行大范围的摸排和走访，但是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与此同时，我们将你的血样进行入库比对，多年以来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4: 在接受到等着我栏目剧目组委托，得知你们在寻找你们的儿子刘俊，得知他患有精神疾病和走失，我们迅速拿您儿子的照片与战略搜索人员比对，很可惜没有相近人员。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周边城市的救助站，共同寻找。
2: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二位老夫妇，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我们希望之门的情况。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就像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警方和救助站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很遗憾的是暂时没有找到你们的儿子。
1: 谢谢，谢谢你。
0: 没事，叔叔。
1: 暂时没找到老妹儿。
2: 暂时没找到。
0: 暂时没找到。嗯。

0: 但是我今天上来啊，其实呢也是为了给你们好好的做一个寻人发布，我们要上来发动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寻找，好不好？
1: 谢谢。
0: 嗯，那接下来的这段话我是要对大家说的。首先，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那些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但是真的也有可能在世界上某个我们不知道的角落，还有等着他们的父母和双亲。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真的有可能只是暂时的迷失，或者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能力的原因，但是他们的父母和亲人对他们的思念和爱绝对不会因为身体的残缺而缺损半分。我身边的这一对老夫妇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是坚持了24年，在明知儿子很有可能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依然在继续寻找。那么我们听了这样的讲述，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特别简单，在我们遇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伸出援手，或者是求助警方也好，民政部门也好，救助站也好，可能你的举手之劳真的可能会指引一个人回家的路。
2: 那就保重身体，
1: 谢谢。
2: 我们等着好消息，
1: 宝
2: 妈、叔叔、阿姨，
1: 谢谢。
2: 好，
1: 谢谢，
3: 保重啊，保重，
2: 谢谢，
4: 谢谢，谢谢。
2: 真抱歉，我们暂时没找到
1: 啊，
2: 暂时，暂时，来。
5: 我要找24个春夏秋冬，无数个日日夜夜，刘仁泰和老伴儿从未想过放弃寻找儿子。只要还能动，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会继续找下去。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无论他怎样，都永远是我们的儿子。儿子，爸爸妈妈等你回家。
2: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参加完高考的女孩来帮助她的妈妈找老家的故事。而她帮妈妈的原因是因为要报恩。报什么恩呢？报妈妈给了她一次叫妈妈的机会的养育之恩。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6: 我其实并不是我父母的亲生孩子，我是他们抱养的孩子。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因为每次就是我会和同村的人一块出去玩，然后后面就经常会有人议论
2: 常丽不是这家亲生的这件事儿，其实在整个村里啊，在大家心中那都是个心照不宣的事儿，所以呢常丽也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直到上初中的时候，他的四爹告诉他说，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就是本村的村民，他当时就是想要个儿子，所以才选择把这个女儿给送了人。那常丽呢并没有选择回到亲生爸妈身边，而是继续留在了这个养大他的家里面。
6: 我觉得我们家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我的父母他们挺好的，也挺爱我的，对我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挺满足现在的生活的。
2: 说到常丽和妈妈，他们之间呀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好的，他们也是有过误解和相互埋怨的。
6: 我以前觉得我妈妈就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她经常发呆，或是也不怎么和我交流。

0: 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学校里面就是文艺汇演，然后我们老师就让每个同学扎了两根辫子来。我回家之后就跑到正在干活的妈妈旁边，我说：“妈妈，帮我扎两根辫子吧。”我妈妈听到之后就特别茫然，然后她就呆呆地跟我说：“我不会。”当时有一点失落，因为虽然我的妈妈没有帮我扎过辫子，从来没有。我记得是一个冬天，然后我俩一块儿上下学，然后走，我俩走累了嘛，就他就脱下外套，当时一下子就被他那个毛衣吸引了，他就是，那是一个米色的毛衣，然后这儿有一个女孩子，我就问他，哎，你的毛衣为什么这么好看？是你买的吗？然后他就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哎，不是我买的，是我妈妈帮我织的。然后他继续往下说，他说，我妈妈特别会织毛衣，她会织各种各样的毛衣。像那些麻花形状的、条纹的、格子的，他都会织。我听他说，我觉得好羡慕呀。然后我就回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你能帮我织一个毛衣吗？我也想要一件彩色的。”然后我妈妈没有说，她就是继续发呆。然后我觉得那一刻其实就是，内心就是被他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灭了一样。就我不能和他们说我妈妈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人，她经常发呆，然后也不怎么管我，我的学习我的生活都是我爸爸在操心。小时候也不能理解他，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他和别的妈妈不一样嘛，然后也不关心我，然后也不怎么和我聊天。
1: 可能别人家都是就是回到家以后就是欢声笑语，但是我们家永远都是冷冰冰。我们家都每天都不怎么有人说话。
2: 小时候的常丽觉得妈妈根本就不爱自己，甚至觉得就是因为自己是抱养的，所以妈妈才不愿意满足她提出的各种要求。于是呢，她就开始埋怨妈妈，甚至一度不愿意回家。每天面对这样一个妈妈，搁谁谁都不高兴。但是有一天，爸爸告诉常丽，妈妈的遭遇其实很坎坷。她赶紧追着问爸爸，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爸爸说，根据妈妈零星的记忆，她呀说自己是四川那边的人，在四川呢还有个家庭，还有个儿子。她是上山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到了头，就变得反应有点迟钝了。然后呢，就被同村的一个人，一个表亲给骗出来跑了出来，然后呢又被卖到了第二家，总是对着窗外发呆。妈妈这是想家了。常丽这才意识到她这么多年都误会了妈妈。哎呀，想想小时候啊，妈妈不是不愿意理常丽，不爱常丽，而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不知道怎么去和女儿沟通啊。
0: 有一次我带我妈妈去超市，因为就是我们村里面只有小卖铺，没有那种特别大的超市，我想带她去外面看看，然后她也没有身份证，所以我们只能坐大巴车去附近的县城里面，然后带她去了超市。去超市之后呢，就也不敢离开她，就一直牵着她的手。如果去拿一个很远的东西的话，就会告诉他，妈妈，我去拿一个东西，我一会儿就回来，会不停地告诉他，因为我怕他会有那种被丢下的感觉，我觉得那种感觉是特别难受的，不想让他再经历磨难，然后来到了这里。
2: 那个时候常丽呢慢慢地安慰妈妈说，妈妈别怕，以后呢我长大了我帮你找家。也就是从那会儿开始，这娘俩啊就有事儿没事儿的总会说一说有关妈妈家乡的事情。
0: 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过，就是他们家是在那个四川芝中县，然后旁边的小山沟里面，村西边有一条小河。他还记得当地的一些风俗，就是他会记得他们那儿会用那个面粉换挂面，还会种一些很辣的辣椒，会吃那个莴笋炒肉，然后还会打糍粑。他说到这些时候就特别开心，就是满满都是回忆。可能他就只能靠这些回忆来寄托他的想家吧。有时候会聊到三姐，我妈妈有一个三姐叫做朱素清，我妈妈跟她的三姐关系非常好，就是这个姐姐是那个同父同母的姐姐，剩下都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然后

0: 我妈妈跟这个姐姐关系非常好，她说到这个的时候会就是会流泪，就特别特别像姐姐。我还听我爸爸说，就是我妈妈刚来这边的时候，就在半夜的梦里面经常会喊妈，然后就是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过好多次。其实家一直是我妈妈心里面一个坎，她特别特别想家，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很多事情都记不住，没法回去，她只能在梦里面可能能够喊一声妈，能够见一见母亲。
1: 就这样，在高考结束后不久，他就带着妈妈来到了节目组，说啊，无论如何都要完成他自己这件人生大事，就是帮妈妈找家。
0: 不管找没找到，我们都是我妈妈的亲人。
2: 我很想见他们，想二十来人家呢。
1: 常丽小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登记，帮助妈妈寻找她的三姐，另外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妈妈的回忆呢，她的老家是四川资中县宋家镇，家里呢是有三个姐姐，其中她要找的三姐名字叫做朱素清，和你妈妈是同父同母，感情最好。另外你妈妈还记得她在小时候啊，七八岁的时候呢，曾经上山砍柴摔伤过头部。另外在被拐之前呢，她是有家庭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资料，联系了当地的警方。那究竟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线索。加油，等着我。

然后我也很感激他，因为他给我一个，也算是给我一个家吧。我特别感激他，我想帮他找到他的家。

0: 想你了。
1: 哎呀，我好想你了。
0: 我好辛苦啊，我以为永远见不到你了。

0: 妈，
1: 来，长林给妈妈擦擦。
0: 我好想你了，二婶。
1: 这是你妈妈的亲生儿子，也就是你的哥哥。
0: 辛苦你们，
2: 我妈妈很想你们。
1: 虽然你们俩没有亲缘关系，但是一家人。
0: 妈，
1: 来，常丽，还有小曹，我们拉着妈妈回去坐下啊，听，对，听你哥哥给你讲讲家里的事儿。
0: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被别人欺负，我妈都会去帮我，就会去骂人、骂别人或者去打别人，对我很好。可能现在我妈不记得，但是我一直都记得我妈对我很好。但是走了，我就在怀疑，可能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我母亲了，因为她之前都很老实，骗出去可能就不会过好过上好日子的。所以我今天看到我妈真的挺幸运的，也挺开心。
1: 妈妈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家人。她的儿子说，妈妈呢是在她七岁左右的时候被同村的一个表哥以去她家帮忙干活为由给骗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还有家里人包括儿子也是天天盼妈妈，天天想妈妈呀。找到家是一件令所有人都高兴的事儿。这个故事再次说明了拐卖犯罪带来的危害。那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朱素云找到父母之后呢，在她精神状态稳定的时候，警方会充分征求朱素云以及她父母的意愿，来决定她到底是回到老家。

家生活，还是留在现在的家庭继续生活。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祝福朱素云，祝她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幸福。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早日实现天下无拐。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

0: 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0: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1: 哦，
0: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1: 哦，
0: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5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 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

0: 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5: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自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0: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0: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1: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她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3: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她的圆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3: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

0: 选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它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6: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

0: 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2: 嗯，
0: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

0: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

0: 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段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的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个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地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1: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地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

0: 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
2: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3: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2: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3: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八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2: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1: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工

0: 公告，整档过程流程图，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1: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0: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2: 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AR、VR， 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2: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它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它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 实践的

0: 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0: 是的，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0: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2: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0: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2: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

0: 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1: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2: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活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

0: 电脑下面不是这个叫 smart 组件。
1: 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2: 之前是在企业里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1: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3: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现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程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0: 同学们，大家先停下，
1: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3: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共育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2: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

0: 一个进修，然后补切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2: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1: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执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3: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1: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4: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司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5: 如果深入到我们湖北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调查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1: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4: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2: 意图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1: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集平课、议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于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6: 最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

0: 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语音教研室，我们和乔世聪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1: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2: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思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明河船工号子》，乔思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二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3: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4: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思职高的老师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1: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5: 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6: 那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1: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7: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行天下，直立人生。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通过引活水、架云桥、铺长路，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协同赋能、县域中职、师资培养的新路，为西部县域职中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校长董红军。金牌体育课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接力跑技术在情境教学中的创新实践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节课把交接棒技术和情境趣味融为一体，在奔跑中挑战自我，同学们密切配合冲向终点。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观看同学们如何精准交接，默契冲刺，享受接力跑的无限魅力吧。

0: 同学们，他们的表现是不是特别震撼？今天这节课，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接力跑的传接棒技术，让我们也能跑得更快，接得更稳。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让我们接受挑战吧。激活热身，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

0: 齐，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
1: 接
2: 接，
0: 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3: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同学们，老师准备了一个大的惊喜要送给大家。还记得课程刚开始的时候，咱们看的接力跑比赛吗？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吴志强老师。
4: 你好，同学们，我就是今天视频当中第四棒的运动员吴志强。Great Britain for Italy.
5: 一个惊喜吧，就是吴志强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课堂，看过他和那个其他运动员比过的4x100米比赛。
4: 今天很高兴过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接力跑。我刚刚在场下观看了同学们的这个接力训练，大家很认真也很努力。那么我也给大家说一下我曾经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参加第一次全国的城市运动会，当时我担任第三棒运动员，我与我的第四棒运动员在交接的时候，由于着急没有把棒子交到我的第四棒运动员的手里，就因为这样我们的棒子掉到了地上，我与冠军失之交臂了。那么今天我也会在训练当中给同学们去教这个接力的这个细节和技术。接力不是一个人快，而是两个人同时快。第一呢，我们同学们在接力跑的时候，我们的手掌应该是朝你队友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同学们在交接的时候有点心急，比较着急，等待他把手伸出来，手掌面向你之后，再把去手接力棒推向这个手掌的中心位置。
0: 下面请根据自己的问题进行分层分组练习。手型不正确的同学，请到左边练习区域找吴老师纠正动作。交接。

0: 到时机不正确的同学请到右手边练习区域，我给大家纠正动作。好，开始练习吧。
1: 大拇指和食指要打开，不要并拢，并拢的话不好给，这样也不好握，明白吗？看见了吗？这样的话把你的虎口张开了之后，我们的接力棒才会递到这个中间之后好握一些啊，这是手型的问题。那么其次呢，我们前面的同学呢伸手的时候，尽可能让你的掌心向他的这个面部啊，掌心要推向他的面部。后面的同学拿好咱们的棒子之后，看准他的手势之后，迅速的推向这个掌中间就 OK 了。好，来，准备开始，一二一，接。好啊，这样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畅还有这个传递的这个速度比之前好很多了。好，放下。好，对，很好。接，又着急了，等他手出来了之后稳定住了你再给。啊，好。
0: 传慢的同学注意不要太着急，等到你们两个的速度同步的时候再进行传接。好，预备。对，向后回头看一下，到你的标志点了，快起跑。同学们，经过刚才的练习，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现在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0: 同学们，今天的课我看得特别开心，进步非常明显，我作为运动员为你们感到高兴。同时我给大家们几点建议，第一点是我们要讲的是技术，那么我们前面的同学伸手的同时要手掌要向后，要伸向我们后面的同学。第二是时机，我们前面的同学的速度和后面的同学的跑过来的速度一定要是同步的。第三个就是默契，我们在比赛当中一定是要有一定的默契，我们后面的同学喊接的时候，我们前面的同学应该是信任后方的同学，要尽快的把手伸出来。第四点，比赛的心态，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应该更多的是注重我们的交接技术，发挥出我们的交接的技术才会赢得比赛。最后，接力跑也像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一样，也需要别人的配合。不管你们以后在人生还是比赛的道路上，都能希望把今天的技术、心态、比赛都能运用到，成为更好的自己，更好的团队。谢谢大家。
1: 吴老师就陪伴我们到这里了。
0: 同学们再见。
2: 世界冠军吴志强老师，他给我们做了许多的示范动作和改进的要求，感觉自己就是击棒和手势动作都不太标准，然后听完了之后感觉有很大的进步。
1: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微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

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

0: 团队的配合比较重要，如果棒掉了的话，整个团队可能都赢不了名次了。
1: 体育就是给我带来的快乐，然后还有能锻炼身体，提高素质。
2: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一方面要让孩子们跑起来，另一方面体育锻炼要讲究科学，做好保护和准备工作，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刘云老师的接力跑教学内容体现了团结协作、科学求实等丰富的育人元素，也是对中华体育精神的生动体现。而短跑名将、东京奥运会4x100米铜牌获得者吴志强老师的现场讲授，使本次课程更具意义。接力跑的接力，不仅是物理上的团结棒子，更是团队精神上的传递责任、协作共进。因此，团结协作是接力跑的灵魂。刘云老师在本次课程中与冠军一起带领学生练习交接棒的技术，引导学生进行比赛，就是一次生动的团结协作意识培养的实践课。此外，课程中的热身活动、对交接棒技术和时机的讲解等，也是对科学求实的体现。在本次课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体育既增强体质，也培养科学求实的态度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学生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锻炼的知识，也理解了团队的重要性。所以说，体育具有丰富的育人元素。我们所构建的体育大思政和以中华体育精神为主题的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就是要更好地发挥体育在教育中的作用。
3: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4: 不止于校内深耕，二十中学更打破校园边界，让体教融合的养分延伸至更广阔的天地。先后与北京体育大学深度合作，催生了冠军届校园的精彩篇章，奥运健儿的分享点燃了学生的梦想，引进国家队教练，聘请北体大、清华大学专职体育教练，利用国家训练基地、北大、北体大场馆等措施，让学生享受到最高水平的专业发展指导，成立了冠军实验班，为体育特长生的学生发展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先后建立了田径、柔道、羽毛球等13个体育社团，汇集每一名热爱体育运动的学子。曾经只是在电视上仰望的运动项目，如今成为了学生课后追逐的热爱。有所学必有教的承诺，让每一个热爱体育的孩子们都能找到发光的舞台。对于体育拔尖人才，学校精心构建了三通道五保证的体系，更是助力学生的成长的阶梯。从校级代表队到区级集训队，再到国家级兴训基地，三级通道为好苗子搭建了上升的平台。智慧体测精准施材，生理监测调控负荷，营养师定制膳食，竞赛舞台展示风采，学业管理护航成长，五步保障环环相扣，既雕琢运动天赋，又守护文化学习，真正实现了学训双优。在这里，体育早已超越了技能传授的范畴，它是跑道上咬牙坚持的坚韧，是赛场上默契配合的协作，是领奖台上不骄不馁的从容。体教融合如同春风化雨，让强健的体魄成为承载理想的基石，让坚韧的意志化作攀登高峰的力量。当无数学子在这样的培育中成长，他们必将以昂扬的姿态扛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0: 成为真正的时代脊梁。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您好，您好啊，您好，您好，
2: 大家好，嗯，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来，您请坐，您请坐。
2: 我叫张兴峰，那走死去27年的岳帅帅，我的儿子。
1: 家里是几口人？
2: 家里五口人，三个小孩，帅帅上面一个哥一个姐，嗯，他长得可爱的很，他长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家里他是老小，是不是家里人最疼 他
2: 老小，最疼他，都疼他。有一天的时候，给他带破的，给他弄点吃的，放到地头上，缝了缝了都睡着了。嗯，搁那地头我又去扒扫，扒到天黑了。嗯，我又去抱他，我一摸他，他头滑在，可窄可窄，我都抱了哭哭了，走了哭了，走了，跑那位置，坐的机量39度，打吊针，
1: 打
2: 水印。医生当时说的，等他发烧了再走，万一不退烧了，小孩你在屋里没办法。后来我都不喊你，等到7、8年时间了，我才给他抱了回来，我都走了哭了，走了哭了，我走了喊了，我说帅帅帅帅，你醒醒，你别睡着了，你别吓妈妈，帅帅，你别吓妈妈，我都搂了好远好远，有7里地的路，走飞机来，我又害怕烧痕了，医生说的烧的太狠，时间长了你找小孩有危险。我都搂着他，夜夜的坐床头，夜夜都没敢睡。到天亮了，我也都搂着他上医院的去给他输水。
1: 这趟生病特别折腾吧？觉得这养孩子辛苦不辛苦啊？
2: 为了孩子再辛苦，我都情愿。我不觉得孩子咋辛苦。
3: 90年那一年发大水，奶都冲跑了。
2: 一个人给俺当家的说，叫他下煤窑，都上鹤壁市西窑头吃的下煤窑。嗯，俺丈夫回家跟我说，他说的岳祖英说的跟我一唱也去下煤窑。嗯，我当时我都不同意，我说的他在屋里都不正经，偷鸡摸狗的。他说的嘞，我已经跟他说了嘞，后来都跟他一唱去下煤窑。为了省房价钱，那时都在一个屋里住，
1: 加上这岳祖银住在一块儿、
2: 对，
3: 谁知道他天天不上班，天天不上班，他起来偷小孩的心。
2: 那天夜里，我丈夫夜里也去上班去了。嗯，我醒来以后，我摸摸我小孩没在我跟前嘞，我都吓得我都，对了，我当时都吓得喊我都接不上了。我都跑到那外头喊，我都哭了，你帅帅帅帅帅帅怎么上去了，帅帅给我都叫哭了，喊了哭了喊了，
1: 就是你一醒过来、
2: 我都吓得都走不好了，我都喊帅帅帅帅，一会儿我丈夫都飞来上来了、上来了，他说你咋睡的吗，睡着吗，主要你小孩都没见了，他都怪我，
1: 丈夫就怪你。
2: 我丈夫说你门没弄吗，我说你门弄了，我睡的时候都弄了，
3: 都我跟岳祖英两个小孩在屋里头，俺当家里说的他门得弄走，人家外人都能弄走小孩了吗，最后都想了上派出所里去报了案，报案都给他抓起来了，
2: 逮起来了之后呢，半个月又给他放了，派出所里说的证据不足。
4: 岳祖银始终不承认与岳帅帅的丢失有关，并且很快就失去了踪迹。由于没有其他线索，夫妻俩决定守在孩子丢失的地点鹤壁，以及岳祖银较为熟悉的城市安阳进行寻找。
2: 俺俩都在搁鹤壁找，一个人对我说，他说他家有一个小孩，也是有两岁，他大约有2岁。
1: 嗯，还是拐到那儿的。
2: 他家有一个2岁的男孩。
1: 你们夫妻俩都去了？
2: 俺俩都去找，那山路不好走，走到好远好远，翻一个山一个山，走了那小道出来，走那山里头那还没有路了。

0: 还在上班，
1: 嗯，
0: 我菜姐我都拽了一个塑料子，你想这挣断了搬下来了，就眼皮子搬个上班，就头这头这头
1: 从山上翻下来了，
0: 翻下来滚下来了，
1: 哎呦，
0: 这头还搬烂了，这眼皮子也搬烂了，
1: 哎呦，
0: 都那滚滚滚，不知道滚多长时间，都养到上头翻下来了。最后丈夫他也下来了，都淌好多好多血了，他都给我带了一个诊所里给我打一针，以前不领房子了吗？不是，都装发皮袋子，缝个单子。
1: 啊。
0: 人家草拽着摊到地下，天灾都那样睡。
1: 嗯，
0: 每年都是那样。冬天的天冷了吧，都住医院里，睡医院的走廊。到2000年，我的脸上、身上都结蚊子咬的，治的有几个月没有治好，是起的疙瘩子。提前医生说的，发现他说他治不了了，他说的是风斑狼疮，我也不知道是啥病。他都跟我说风斑狼疮真的治不了这种病，后来我都想了没得希望了，后来我的儿我是见不着了，我都只能等心等死了。最后跟我爸不是知道了吗，都给我带到他家去，他说林静找小孩找的，你别找了，小孩找不到，人贩子紧的，小孩帅帅卖到哪去了，你看看妈的命都保不住了，你看看你正在瘦里，你瞧瞧那连几十斤都没带，那时间我瘦里只有68斤，
1: 这么瘦啊。
0: 我妈都不叫我走，叫我带她去住了，快两个月来，俺的邻居说的西安有哪个哪个过来的一个医生，他的治理皮肤多些多些都治好了，你上那去试试。后来俺两个都上那去试试，我都跟我当家说，我假如说要死了，你也给我找小人，你也不能听了给我找帅帅。
1: 嗯，我们把您老伴儿也请上来好不好？您好，
2: 您好，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
1: 来，您坐下，您坐下。
2: 嗯，
1: 您想过儿子现在什么样吗？
2: 我现在都想我儿子看他过得啥样，就想看他是过得是穷富，想这就。非家不非家都是无所谓，能找他就可以都行，
1: 能找到他就可以，
2: 都满足了。
1: 知道孩子过得怎么样？
2: 哎，对对。
1: 如果孩子过得不好怎么办？
0: 不好都叫他非家。
2: 不好，我看他还是征求他的意见嘛。他要非家，我都要非家。
0: 叫他非家，比他失踪这些年了，我都觉得好对不起他，对不起他。
1: 拉着您老爸啊，咱一块儿去看看，今天能不能帮你们找着儿子，好吗？来，往前走。
2: 嗯。
3: 张阿姨、岳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丢失了27年的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您的孩子名叫岳帅帅，丢失于1992年的9月23日，当时所处的位置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西窑头村。丢失的时候年仅2岁，身高大概在80厘米左右。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河南警方，展开寻找。
4: 岳立清夫妇当年在孩子丢失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报警，领导高度关注岳帅帅丢失这起案件，多年来济南公安民警一直在跟进调查。我们采集了张清芳、岳立清夫妇的血样，录入了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期待给你带来好的消息。
3: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你们找到失散了多年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寻人团的努力寻找，你们丢失了27年的儿子岳帅帅，我们已经找到了。转过来，这个信封您拿着，这信封里面有儿子的近照，我给你们二老，你们二老先自己看看，好不好？看看儿子现在什么样。来看看吧，这还有你们记忆当中的样子。
1: 那是这个小
2: 子，就是小子。
1: 那大的什么？找你套上
2: 去，
0: 来，叔叔阿姨，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的儿子呢是生活在河南安阳的养家，他也没有成家，他是在郑州打工。另外你们二老一定很奇怪，儿子为什么没有来到现场和你们见面。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有点遗憾啊，因为我们跟岳帅帅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好像内心深处有很多的东西在心里面压着，他不愿意来到现场和你们相认，但是他答应我们可以在私下里和你们见个面。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就立刻为你们联系了心理专家汪博士。汪博士呢就替我们和岳帅帅做了一个专业的心理沟通，咱们先听汪博士给你们讲一讲。
3: 帅帅的爸爸妈妈啊，我和帅帅聊天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戳中了我。他说，我问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不是孤单，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有一种孤单叫习惯了。所以我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愿不愿意尊重帅帅选择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允许他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和你们团聚，因为我始终觉得只有我们都欢喜的团聚才是真正的在一起，所以你们愿意接受吗？
2: 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
0: 谢谢，谢谢王博士。
4: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下面一位求助者呢，是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杨素红，来自湖南省邵阳市。在24年里，杨素红一直放不下心中的一份牵挂，她没有过过一天踏实日子，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错。
5: 大家好，我是来找我女儿的，从来没听到我女儿叫我一声妈妈，
4: 从来没有听过小女儿喊妈妈，这是杨素红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我们都说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在杨素红家里啊有两件小棉袄，对了，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哎呀，听上去真是既贴心又暖心啊。平常呢丈夫下地干农活挣钱养家，而杨素红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口子的心愿都是盼着这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盼着两个女儿能够快乐长大。但是就在小女儿刚刚1岁的时候，杨素红的丈夫

0: 得了重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下了。
1: 我老公那时候就是身上生了一身那个牛皮癣，家里本来就条件很差，就是我婆婆公公又建了两间那个土砖房，我们家就四个人就靠了一亩五分田五分多地维持生活。可能六七个月的时候，我老公头上又长了一个血管瘤，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再活下去了。当时我又看到两个小孩，我就说我要鼓起勇气，我要把两个小孩抚养成人。我老公干不了重活，田里的重活全部都是我干。后来我那个幼坊就没得奶吃嘛，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有奶粉吃，我们家的小孩就吃米粑，吃那个豆浆，我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们家里种的那个大米，每天早上起来抓一把放到那个钵钵里，把它擂碎擂碎喂给他吃，有时候就抹一点那个豆浆给他吃，有时候我看到他吃那个米粑，吃那个豆浆，吃的就是这样呕，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的。我就说我要去挣钱，挣钱给我女儿，不是采那个竹子橘子吗，就要编那个筐子。刚刚去的时候我一天只能编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后来那个手指头全部被那个竹子那个面血淋淋的，基本上那个五十个手指头全部都是血，有时候那个篓子上面有那个血，我就拿个那个烂布衣服帮别人擦掉，要不然老板肯定会说嘛。
0: 你看，这就是为母则刚啊。但是，刚刚靠着杨素红强撑起来的家，又遇到了危机。杨素红的丈夫病情加重了，一边要养着两个女儿，一边还要挣钱给丈夫看病，双重压力之下，为了能多挣些钱，杨素红只能咬紧牙关，做出了出外打工的决定。离开家的那一天，杨素红记得很清楚，那天她起得很早，她把家里家外都安顿好了之后，准备拿起行李出门。这个时候，两个小女儿就像知道了什么一样，大女儿是嘴里不停地喊妈妈，而小女儿不会说话，也一直盯着妈妈看。那一瞬间，杨素红的心都快碎了。唉，这一走，可能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家人了。孩子舍不得妈妈，妈妈也舍不得孩子呀。无奈之下，杨素红只能一一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两个女儿安静地入睡，之后她才悄悄地离开了家。
1: 老姐帮我介绍去到那个饭店里去打工嘛，她说那里只是累一点，她说工资可能要高一点，300多块钱一个月。后来我就去那里做了，有时候带闺女嘛，她会说嘛，那时候她有差不多5岁了嘛，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哇啦哇啦哭起来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怕控制不住，到时候我想回去了我就挣不到钱了，我们家的小孩就没得吃了。干了差不多2个多月，我突然听到我妈打电话来，她说我家幼坊就是二女儿丢了。当时我接到电话我就不敢相信，怎么会丢嘛，我说我们那个孩子有没有带出去，在家里，我们那又是个崇山村，那个骗子怎么会跑到我们那来骗小孩嘛。当时我不敢相信，我就跟他老板说，我说我要回去，这车子上面别人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丢了，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回去了，我婆婆她说，当时是下午，她说好几个孩子都在下面那个坪里玩。

0: 还有我们村有几个女人也在那里，我叫那个厨房去帮我看一下小孩，我去商店买把盐啊，半个小时不到，他说小孩就不见了。我就说怎么会嘛，我说是不是去亲戚家里跟亲戚去玩了嘛。当时我就连夜跑了3-4公里的路，我就去我那个姨妈家里去。他们说叫我不要太激动嘛，他说也许会找到嘛，他说不会丢嘛。我就在外面找了差不多一个星期，还没得音信，我就像疯婆子一样，我就崩溃了。我心里总是后悔，我当初就不该出去，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女儿怎么会丢嘛？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
1: 这个徐芳清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拐走杨素红的小女儿呢？这两家之间难道有什么矛盾，有什么恩怨吗？其实啊，答案也不复杂，两家同属一个村子，相隔的也并不遥远，平时相处的也还算不错。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给拐走了，这让杨素红在震惊的同时气愤交加。只有找到徐芳清才能找到女儿，认准了这一点，杨素红赶忙到处打听徐芳清的下落。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供一条线索，说徐芳清啊可能远嫁到了广东。杨素红没有耽搁，立刻拿着家里仅有的200块钱踏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但是这一程最终还是扑了个空，心有不甘的杨素红决定留在广东继续找。而此时他带出的钱已经花了一多半了，为了能够在广东多停留几天的时间，杨素红只能一分钱掰成2半花，风餐露宿，能省就省，甚至一天只吃一块馒头。在杨素红心里，这些都不算什么，找到女儿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0: 这还有一丝丝希望，我就要去找她。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坐在火车上面，我就拿着这个相片，就是这个就是我家女儿药房，我拿着这个相片我就在车子上面哭。然后到了揭阳，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看着这个相片，我就觉得我要打起精神，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我就打个公用电话回去，他说徐芳清好像他们的儿子他们有人在潮州嘛，我又坐了几块钱的公交车，我就又去了潮州。我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就还继续会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一个棚子里，有个大姐在那里可能跟那个工棚的人做饭嘛，她就问我，她说小妹啊，她说你怎么这么旺，你是做什么的。我就说我是来找我女儿的，我就把这张相片我就拿给她看，她看了我的相片，她就说你在我这里洗了澡休息一下。后来她就帮我印染了好多那个愚人启事，她就带着我大街小巷菜市场超市门口到处去帮我贴。当时我看到她那样对我好，我说只要有人帮我，我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他就帮我介绍到一个蜡烛厂去打工，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上班，干到晚上3点多钟，差不多快4点了才下班。然后我躺一下，第二天我又拿到这个相片，去了个菜市场，拿到个广告纸也去贴，问有没有人看到我女儿嘛。在那里可能就3个多月4个月，我老公就他写的那个信我拆开看一下，他说我每天下午天黑的时候带着大女儿鸳鸯在王家台马路上等你回来。当时我在车里接到那个信，我就哗啦哗啦我就哭起来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我不能再失去大女儿了吗？我已经亏欠我爱女儿太多太多了。
1: 在外找了2年女儿的杨素红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家里重病已久的丈夫给她写的。而这一封信一下子让杨素红情绪失控，她多年积压的压力全都

0: 奔泻了出来。杨祖公看了信之后是泪流不已，因为啊，这封信里放着一张两个女儿的合影。杨祖公明白，丈夫这是在告诉她，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咱们不能因为寻找小女儿而疏忽了对大女儿的照顾啊，这个家不能再这样撒手不管了。那一晚，杨素红失眠了，痛苦中的她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她要为小女儿好好地守护住这个家。
1: 我大女儿就抱着我的腿，我们两母女就哭到一块，我老公他差不多那个头发就白了一半了。那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到三四岁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得又伤心又可怜。我心里想的，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要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大女儿抚养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把老公治好，然后找到我爱女儿呢，我就有个完整的家。
0: 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收到了您发来的要寻找女儿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整理信息，帮助您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所述哈，当时拐走您女儿的邻居叫徐芳清，她是嫁到了广东，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把您的女儿也一起带去了广东。那根据这种推断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您展开了寻找。
2: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一则寻亲的帖子，寻亲人目前生活在广东汕头，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今年26岁，和您女儿失踪的年龄基本一致，被送养的时间是1993年，和您女儿失踪的年份基本相同。但是他说他是被自己的亲生家人卖掉的，这点和您提供的信息不太一致。
0: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方，迅速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
3: 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来与你进行比对。

0: 讨厌，
1: 对。

0: 妈妈没看好你，我的宝贝女儿，我的宝贝女儿。
1: 大姐，
0: 你就看着他们生活。
1: 我们把妈妈带过去，坐下，坐下，我们慢跟妈妈说说最近你怎么过得怎么样？最近那段时间啊。
0: 你姐姐也来了。我没看好你，我看好你的话就不会掉。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

0: 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

0: 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5: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7: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3: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6: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

0: 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
8: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 就是感。

0: 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4: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4: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4: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

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

0: 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话，说是在河北的某深山里呢，偶遇了一位疑似被拐卖到那里的陌生妇女。而这个陌生妇女呢，一直向他哭诉，说是自己被拐到深山里已经20多年了，一直被囚禁在这里，生活非常的凄惨，想要回家，请求帮助。接到这个求助电话之后呢，我们立刻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警媒联动，开始调查，进行解救，行动马上开始。
1: 有请。
0: 严老师好。
1: 你好，书东。书东介绍一下他们是谁。
0: 是这样，我今天之所以我带着两位警察同志过来呢，是因为我们的求助人的身份比较特殊，由于我们要保护一些他的情况，所以不能让他亲自来这儿露面。情况是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提供大概的线索，他可能知道自己是陕西省兰高县那一片的地区的人，所以我们就紧急联系了这两位警官，这是我们陕西省兰高县公安局的郑警官和罗警官。
2: 我们在不久前呢，刚刚收到了一个线报，说是在河北的邢台的某村里呢，有一位疑似被拐卖的妇女，她想求助要回家，所以我们今天呢，正在紧急的赶往邢台市，与从陕西赶过来的警方来会合，我们要进一步核实情况，实施解决。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要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今天我是代替一位好心人来进行求助的。就在前不久，我们栏目呢接到这位好心人打来的求助电话。

0: 啊，啊，应该是那两位，那两个警察同志吧。哎，你好，二位，啊，等着我的，苏东，
1: 哎，
0: 你好，您是？
1: 我是陕西的郑警官。
0: 啊，是您郑警官，这位是啊。
1: 嗯，他是
2: 罗警官。
0: 罗警官，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行，那咱们就找一个地儿吧，然后把这个事儿咱们详细说说。
1: 啊，行行行，
0: 咱们商量一下。
1: 嗯，
0: 好吧，
1: 好
0: 行，那咱们上车吧，咱们。
1: 嗯，好的。
3: 你们介入这个案件之后的第一步手段是什么呀？
1: 我们接到这个栏目组给我们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首先联系这个好心人，通过联系他知道这个，他说他在这个邢台县的一个山村里面务工，遇上了一个叫陈文芝的老人，向他哭着说他是20年以前被拐卖过来的，当时呢他就说了他这个家庭的这个人员名字，还有他说他居住在这个陕西南高县一个方流区，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一情况进行摸排调查，我们当时呢进入所叙述的这个他的方流公社，以前的方流公社现在已经改名了，改成了一个村子，上面的居住的人户已经全部搬下山了，就是说这个村子里面住的人比较少。我们当时从到村子里面去，因为这个很多居民他已经搬走了，当时我们只好找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因为二十年以前被拐的，我们通过这个
3: 年轻人不知道，
1: 就是年轻人不知道，我们找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了解这个情况。
3: 你们到村里去了？
1: 那村子都在深山里面，我们了解情况得知，20年以前，就是一个叫陈文芝的老人，突然失踪了。当时他失踪的时候，这个家里的两个儿子年龄都比较小，还有一个女儿，当时已经出嫁了，
4: 20岁，当时刚刚20岁。陈阿姨当时是40出头。
1: 了解这个情况，就是说，就是有这么个情况，就是这个陈文芝，当时失踪的，就是多方寻找没有找到，现在就只能找他的家人核实这一情况。现在他的家人也从这个村子里面搬出去了，通过多方了解，他有一个女儿在河南的一个地方务工，我们打听了他的电话，通过电话了解到他的母亲就叫陈文芝，20年前就是说突然失踪了，他们就说在外面务工期间就是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到。然后我们就说把这一情况核实以后，我们就确定了这个好心人提供的这个陈文芝就是我们需要解救的这个对象。领导当时就安排我们出来这次实施解救。
4: 郑警官，咱们前面就快到那个陈阿姨所在那个村子了，现在咱们这边想的解救的方案是什么？
5: 我们根据这个报案人给我们提供，我们解救的这个陈阿姨有经常到山上这个采药，我们想利用她采药这个机会，我们提前约了这个报案人，让他把她约到山下，我们以便我们及时快捷的把她解救。
6: 现在我们这个车现在只能停在那个地方，因为现在再过去全是土路了，我们只能。

0: 录上去了。郑警官现在这个基本上已经确定他们家的一个位置了。
1: 是的。
2: 我们步行呢大概有十公里左右，在这个深山里面。
3: 那么远啊？
2: 远吗？不通车，手机也无法打通，手机没有信号。
4: 山路也非常的崎岖，我们当时开着车到了一条小路以后就没法往里走了，因为再往里走连掉头都没有地方掉，根本就出不来了。然后一路是非常的泥泞，然后这个山路也非常陡峭，这里面基本上除了就是放羊的牲口那种能走，基本上没法走，就爬山。等于是我们跟着两位警官一起去的，翻了一座山，到了后面那个半山腰才终于看到那个石头房子。
2: 你哪里的？你是哪里的？
5: 我就是这儿
2: 啊。这儿
5: 啊？
2: 是哪里的人？
5: 我就是陕西。
2: 陕西的怎么到这里来的？
5: 那是拐卖人口拐来的。
2: 别人把你拐过来的？那跟我们回家好不好？
5: 好。
2: 你关门了，关了，走了。
5: 要什么？
2: 快走！
5: 门关
2: 了，
5: 门。
2: 好，门关了，快走，跟我们见见孩子，你说我家孩子。
0: 他这没有别的人。
2: 快走！现在这里的老头在
5: 没见。
0: 今天早上还在吗？
2: 早上在不在？
5: 早上在。
2: 早上在，现在不在家是吧？
5: 没在家。
2: 好的，走。

0: 间瞪大了眼睛，好像听传奇故事一样哈、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题材，我觉得这个民警了不起，苏东了不起，
2: 没有，
1: 等着我了不起。
3: 事实上，在网络当中经常会有人发这样的一个信息，而且节目播出之后的话，有老有人来发这样的信息，
0: 好心人啊。
3: 对，然后我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谁能够把它执行？但是我们就看到有警察不抛弃不放弃，去核实一条看起来可能是假的消息，但他核实以后还有下一步，如何又把它找着，又去解救，然后甚至面对不可预知。所以某些时候就是我们的坚持才能够让一个人重新有回家的希望，也才能够让他家园团聚。
2: 哎，倪老师，这个你讲一下他当年是怎么被拐的，是被什么人拐走的，这个过程知道吧？
4: 说是之前在陕西，现在怎么跑到这个、这个地方来住了？
5: 农村的事啊，农柴火，农柴火拐门都拐门人苦的爬的，边的边倒，地方去的好，穿的好，过的好啊。那个寡人，你万一死那万一活啊，你万一死个虫子都爬的。啊，你万一活嘞，我一路走，那你不走就同时的爬的，不然死就万一活嘞，就跟着一路走嘞。
4: 这是哪年发生的事儿啊？您还记得吗？您那时候都到多大岁数啊？
5: 啊，我来了十岁。
4: 拐卖您的那个是几个人拐卖您啊？
5: 三个人。
4: 三个人
5: 啊？
4: 您认识他们？
5: 不认识，
4: 不认识。
5: 都是他姓啥？
4: 三个男的。
5: 啊，三个男的，一个古本案的，一个武大山头的，一个台顶的。头都开进了五大山头的，外面可收到爬的呢。
4: 等于这个范海生就一直关着您，
5: 啊，
4: 怕您逃跑。
5: 年多的年多都不叫出来，我跑我张会跑啥，我跑不出去，我往回跑，跑不着不知道路，跑到边角啊，那太阳不跑的还怕。
4: 啊，野兽。
5: 我们山区太阳不跑，太阳马人可多的，他害怕。
4: 还打。
5: 是，那我们山西怎么来的？我打哈是捏的，我们山西怎么无力？那打头。
4: 接下来您什么打算呀？
5: 还讲孩子。
4: 回陕西见孩子。
5: 啊。
4: 那您现在如果能回到陕西老家，能见着他们，您后面是。

0: 面前的。
1: 那后面日子怎么打算呀？
0: 不会已经这变成又背膀子了，那背膀子死膀子，又喂猪肉打猪草，
1: 喂猪打猪草
0: 啊，
1: 就回陕西干这些。
0: 陕西推磨，
1: 推磨
0: 啊。
1: 您要见着您的女儿会跟她说什么呀？假如说见着了第一面、
0: 啊、
1: 见面跟她说什么呀？
0: 我是好久不见，对不起孩子。
1: 为什么您觉得对不起她呀？
0: 没关心她嘛，都有20年就没关心她。
1: 20年没关心她
0: 啊。
2: 她说卖了3500，她是这样说的。后来发现其实是被拐卖走了，我们把他找着以后呢，我们很快也就联系上家人了，等于他出嫁，当年出嫁的女儿现在已经40岁了，带着他的外孙子，就是女儿的儿子，一块儿也赶过去了。
1: 妈妈呢？
3: 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回娘家去看看他，就爸爸两个生气了，爸爸以为在我们那儿嘛，其实没有。他问我，他在你妈没有给你弄回来？我说没有。这么多我都问他，我说我妈去哪儿了，他也不知道。我们也知道他不识字嘛，也不是我们，可能想到他害怕出意外了，一点都没有找到。我们也在打听，那也是我们家里很穷，带着他们两个，因为妈妈去医院了，每年过年过节期都给他烧纸。
1: 如果见到妈妈以后，接下来什么打算？
3: 接下来我养活啊，我照顾抚养他。既然他60多岁了，我要用当我当女儿的责任，到养他。

0: 妈，你回好不？妈，啊，张平呢？
1: 干部啊。
0: 啊，啊，哎，你来。
2: 在外头心不很痛
0: 啊？你是啊？
2: 啊，
0: 你。我说你弄点啥？你不知道啊？我长扁了，这不得了。
2: 长扁了？
0: 啊，长扁了不长软来的了。
2: 娘娘菜棚
0: 啊，我给你对对
2: 对。为啥？我们想逮到，你想逮到，我有，我有在这是
0: 有，嗯，
2: 他们都买的有。
0: 有啊，
3: 嗯，我不敢去嘛，把手弄了。当到上头去了，慢点慢慢的，
2: 起不掉都不去了，
0: 慢慢起
3: 就
0: 掉。
3: 当到上边去
0: 没有涨，
4: 吃不了饭了，
0: 没有涨，
4: 有啥能吃啊？
0: 没有涨，
2: 我有点想不着。
0: 哎，这啥子还掏钱给我啊？买回给你去。
5: 你个人从那个人买，个人
0: 买啥子啊？买的好，你还见今年二年没见你的，你都没得钱，你都没得
2: 钱。回去不让你干活了，不让你干家务活了，只叫你享福，天天吃喝的有我们，你管碗都行了，听我们话都行了，莫发脾气都好了。
0: 我不发脾气，我今年二年没见那闺女了，
2: 都是听我们的话，都好了。
6: 我们通过这个节目。要大力的宣传好心人的这个好心，也希望能这个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好心人来做这样的事情。
7: 他20年前被拐，一直在深山里被人看着，他出不来，比较少。但是呢，实际上很多这个妇女儿童被拐之后，情况确实千差万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如果身边有这些人。觉得很可疑的话，就可以跟警方联系，警方呢都会进行调查，如果确实是被拐的，我们一定会把他解救出来。现在关键是这个信息需要让警方知道，所以请大家都留意。
8: 做成一件好事，一定是有铜墙铁壁，也有泥巴糊在上面，粘连在一起。国家人民，我们老说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都属于对我们人民非常好的警察叔叔，再次表示感谢。

0: 24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失去两位亲人？12年前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死一瞬？1年前两个儿子又为何离他而去？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有请。多大了？今年？
2: 我今年28了。
1: 28岁了哈，你要找什么人啊？
2: 带着我一对双胞胎儿子的力量来寻找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1: 你还有一对双胞胎呀？
2: 对。
1: 儿子啊？今年多大了？
2: 他们只活了一个12天的和一个18天。
1: 哎呦，为什么？
2: 因为早产。
1: 是因为失去孩子更加觉得要找妹妹和妈妈吗？
2: 对。
1: 觉得亲人很重要。
2: 是因为人在这个世上什么都胜不过亲情。我失去了我这两个儿子，我不想再失去我任何一个亲人了，所以说我要找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妹妹。
1: 当年怎么丢的妈妈和妹妹？
2: 我当年3岁左右，我是老家是云南的，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同村人告诉我，有个妈妈，还有个妹妹，3个被人贩子一块儿弄到个四川的，弄到四川以后就把我们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吧。
1: 和妈妈就再也没见面。
2: 是。
1: 和妹妹也没见面。
2: 没有见过。
1: 你现在觉得自己孤独吗？
2: 孤独。从小就是说，在我10岁左右，我养父就得了癌症，养母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离异了，然后我就读了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然后14岁左右的话，就一直在工地上面打工。
1: 那养父的癌症什么时候好了？
2: 我养父是在13年的时候，癌症复发，然后医了差不多8个月，最终还是去世了。
1: 就等于是你就跟着养父过，养父家里没有别的孩子？
2: 没有，就我一个。
1: 你是他的唯一。
2: 对，这一辈子，我作为他的养子，没有跟他更好的治疗，只能就是说一些简单的治疗。如果说我能挣更多的钱，相信他也不会这么早离开人世。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妹妹和妈妈？
2: 是15岁的时候，在工地上打工，有一次在外墙上面做活的时候，不小心从19楼上面摔下来。
0: 这次意外让15岁的包叔森内心充满恐惧，他第一次强烈地想要找到妈妈和妹妹。为了亲情，为了团聚，小小的少年踏上了艰难寻亲路。
2: 听同村的人说，我有妹妹，大概就离我有30公里远左右。然后我那个时候身上好像仅有70块钱，我就去找她了。然后去和来回的车费的得花30块钱，然后我只剩40块钱。然后我在那个寻找他那里寻找了7天，在这个每天我不能超过6块钱的生活费。找到第7天上面得知他被卖了，转了3家人，然后我一家一家的找他，也可能是为了生活离开了他的家乡，去了别的地方也就不知道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也就只有回来了。
1: 你刚才来的时候你说你是带着儿子的力量来的，是这样吗？
2: 对，两个小孩刚出生不到5分钟，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孩子肺部发育不完全，颅内出血，需要转到一个大医院里面去抢救。然后我就瞒着妻子跟

0: 情况，然后就把两个小孩带到大医院里面去抢救。医生给我做了一些简单的病情分析，然后告诉了我一个很吃惊的医疗金额吧。我两个孩子需要40万左右的治疗。我们一个这种普通的家庭的话，对于40万的话，真的是没办法承担。我放下了男人的尊严，拿着两个儿子的病历，在医院附近，还有地铁口，为两个儿子乞讨药费。当天是乞讨了3000多块钱，送到医院里面去。后来广东的电视台还有报社的记者，他们发现了这个事情，通过他们然后帮助我发起了在广东地区一场义诊活动，为我两个儿子换到了30万左右的捐款。但是在25号的时候，我大的个儿子惨了，在医生宣布他可能就是病危，问我愿不愿意就是把他的器官捐献出来，让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我当时实在是感觉瞒不住我老婆了，然后再给他打电话。当时打电话的时候，他呀在电话里头也是痛哭，我的电话里头也是痛哭，但是我们还是最终决定把孩子的那个器官给捐献出去。他这个儿子的遗体处理好了，我心里面在想，想这个儿子无论是如何的要一定要坚持活下来。第六天医院里面又宣布小的个儿子的病情吧，又彻底的就是说没有治疗了。当时我两个孩子，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老婆就看了一眼，当两个孩子走我老婆也没看到过。两个孩子都是从病房里面把他的尸体抱出来的时候，我抱了一下，也从来没摸过。
1: 他是挺了不起的，把两个孩子的就器官都捐献了，而且社会给他捐了很多钱，是吗？
0: 总的是捐了三十万左右，然后只用了7万块钱的医药费，然后剩下23万。当时有媒体还有那个慈善机构，他们都建议我留一部分起来还债，然后剩下的才捐出去。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全部把它捐出去了，因为那个钱的话可以救更多孩子的命。
1: 你自己还有债务是吗？孩子
0: 有。
1: 有多少债？
0: 大概是10来万。
1: 你看本来可以拿着23万还自己的债，他说没有，把这个钱拿出来可以救更多的孩子。这就是一个有尊严的父亲，我们为他鼓掌。现在在干什么？
0: 是在今年的2月份，在朋友那里借了一部分钱，开了一个理发店。理发店的名字呢，也是以我两个儿子的名字，起的名字，叫做恩德爱心美发店。像我对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残疾人，还有就是环保工人，我都是免费跟他们剪头发的。为了就是让我两个儿子在我心目中继续的活下去。我两个儿子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我也是给他起的名字叫记恩记德。这一辈子我也会记住曾经帮助过我的，还有那些就是打电话关心过我的那些好心人，我记住他们一辈子，祝他们好心人一生平安。
1: 请老婆上场来，大家认识一下。嘿，两个人都很漂亮。 好，多大了？
2: 43。
1: 脖子上挂个那么漂亮的玉坠，哦，两人一样的。
0: 嗯，这个是上面刻的 N 的两个字，也是和那个电子的名字一样的。
1: 哦，
0: 意思说这两个字是儿子的名字，他永远是贴在胸口，也同时就是说记住大家的答案，大的做任何事情知恩图报，看的就是说以后我能帮助别人，我就急着毫无义不容辞的去帮助别人，因为自己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了，那么义不容辞的去回报这个社会。
1: 看着这那么年轻遭受了这么多苦难，你觉得你冤吗？这一生过的
0: 不怨
1: 不怨，
0: 我只要相信人活着，你努力过坚持过就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1: 好，
0: 失去两个儿子让我更想找到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1: 准备好了吧？
0: 24年的分开让我经历了很多痛苦，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
1: 为元勋长，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毛淑芬，还有弟妹，你好，我是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1: 没事，我还会努力走下去的。
0: 你知道，我们就感动于你这份坚持。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因为当时你被拐的时候太小了，所以能够提供的一些线索呀，包括年代也很久远，都太少了，所以很抱歉，现在妈妈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但是呢，你这么多年的付出，我觉得就像刚才有的嘉宾说的，好人一定有好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公安部的打拐的这个 DNA 的采血系统和这个比对系统。因为就在不久前，也有一个女孩在上面登记血样，而且跟你比中了。经过我们调查确认，她就是你的妹妹。但是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妹妹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今天呢没能赶到这儿跟你见面。不过当我们把这个消息跟妹妹说了的之后呢，妹妹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说特别特别的高兴，她想你这哥哥也想了好多年了，而且她非常愿意在自己的事情结束之后呢赶紧跟你见面，我们再一起去找妈妈，好吗？
1: 好。
0: 妹妹现在生活在浙江的金华，离你那儿也不远，所以待会儿下来之后，我把联系方式、地址都给你，我们一块儿去见妹妹，好吗？
1: 好。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母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

0: 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2: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2: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2: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2: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

0: 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 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0: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

0: 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1: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

0: 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嗯，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嗯，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瘦真好看，
7: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 么方法都没用。
3: 嗯，
7: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

0: 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
5: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4: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的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

0: 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姓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

0: 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了！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叫谢二亮，今年29岁，现在这个家里只有我们兄弟两个。今天对于我哥俩来说是一个大日子，我们将第一次走出大山，走出这个家门，去找这个世界上我们唯一的亲人。
1: 说话的人叫做谢二亮，他的哥哥叫大亮，兄弟俩生活在河南三门峡。哥哥的智力稍微有一点障碍，那这么多年呢，一直是这个弟弟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哥哥。他们的妈妈在弟弟还不到3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这个弟弟对妈妈可以说是充满了怨恨。

0: 那既然恨，为什么要来找呢？他们家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1: 2002年的时候，秋天我们山里有那个柿子，奶奶就让爸爸去夹柿子，就是爸爸是早上去的，到中午，该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时间，他没有回来，奶奶就叫我去找爸爸。然后我跑到那边那个山沟里面，我就喊爸爸，爸爸有了回应。我老远就看着爸爸就躺在那个柿树下面，医生就问我爸爸的家属是吧？他跟我爷爷跟我讲，他说你爸爸是伤了五脏六腑，就是下半身这个神经就是当时就是神经先断了，就是治不好，以后可能就在这个病床上度过。当时听着心里就特别难受，就感觉是山塌了一样，以前是没有妈妈，现在爸爸也成这样，躺了大半年的时间，就爸爸就去了那会，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没有把你养大成人，成家立业。当时我听了我心里特别难受。爸爸离开之后，就让我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还有哥哥。当时中间停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奶奶也去世了。因为当时我还上了学，家里就是爷爷年龄也大了，有70多岁了。当时我就选择了辍学。
0: 爸爸奶奶相继去世，当时啊，二亮才只有14岁，他只能辍学去镇上打工。那个时候，二亮白天上班，晚上呢就思念爸爸。他总是想起他们哥俩小时候，爸爸只要一去赶集，回家的时候肯定会给兄弟俩带上糖葫芦吃。那时候家里的生活虽然说不富裕，但是爸爸从来都不会亏欠两个孩子。你比如说，那时候别人家都有电视，兄弟俩呢就哭着闹着跟爸爸说要电视要电视。爸爸虽然嘴上说没钱买电视，可是过了几天，爸爸还是从省城给兄弟俩背回来一个电视。哎呦，兄弟俩那高兴的呀，又蹦又跳。那个时候，弟弟真的觉得自己有爸爸就行了，有没有妈妈无所谓。可是爸爸去世后，二亮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您想想看，14岁，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呀，还是需要大人的温暖和照顾的。这时候，二亮第一次见到了妈妈。
1: 我妈妈在2007年的时候，她回来过一次。2007年我就在那里广东能打工，也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妈妈回来看你来了，他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我，我就低着头不敢看他。他说我走的时候，妈妈从口袋里掏钱想给我的哥哥，他把那个钱借起来了，他给我掏钱，我说我不要，你这么多年没有照顾我，你现在能拿钱来弥补，不是你能拿钱能弥补的，就算你回来我还是不能也接受你。等我小姨家住了1个多月，她要回南阳那边的家。当时呢，我就留了妈妈的电话，我也没有去送她。当时就感觉就是妈妈是不是又不要我了，就非常恨妈妈。
0: 妈妈走了之后，二亮留了妈妈的电话，妈妈呢也留了二亮家的电话，但是等啊等啊，二亮却没有等来妈妈的电话。当然二亮也憋着劲儿说，那算了，我也不联系妈妈，因为他想不通，同样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你只顾着照顾那边，对我和哥哥却不管不问呢？那时候二亮对于妈妈的感情可以说是还不如没见过呢。他就想着，算了，以后啊，我就跟我哥哥，我们俩人相依为命，互相取暖就行了。所以二亮一心扑在打工挣钱上，他上哪儿去都带着哥哥。

0: 他干活的时候，哥哥呢就坐在一边玩，然后下了班，兄弟俩再一起回家。
1: 就是有一次吧，有一次就是出去打工，没有再带着哥哥。晚上回来就是看到他，他一个人坐在那个院子那个板凳上面，就看着特别心疼，就是心想他一天都没有吃饭，就是我赶快回家给他做饭吃。当时就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们那里有那个敬老院，在那里面再不好，就是每天三点半他可以吃饱。就是在家里，比如说我连每天到三顿饭我都不能给他，我就得带着他就送到咱敬老院里面。当时敬老院里面也挺好的，就是我在那里就是给他找那个被褥什么脸洗脸盆啊碗，当时他就看着，当时他就不愿意在那里，他就是在那里吵闹。当时我也看着实在没办法，就这个想法，就是狠一点把他丢到那里，那个敬老院里面有那个铁栏门，他就捡上那个地上的砖头砸向那个大门，我就赶快就跑过去抱着哥哥，我说你别闹了，我带你回家好了。当时看着哥哥就心里非常难受，我们这一起送过来有一二十年了，家里面爷爷奶奶爸爸全部走了，现在妈妈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在他心里那里面觉得就是我把他往哪里一送，就是感觉不要他了。现在我就是哥哥也这么一个亲人，
2: 哪怕我吃不上饭，受再大的苦，我也要把哥哥带在身边，把他照顾好。
0: 跟哥哥一起生活了两三年的时间，邻居啊看到这二亮实在是太辛苦了，就跟二亮说，实在不行你去找找你妈妈吧。二亮说，我不去，我没妈。邻居叹了一口气说，二亮，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你妈，那时候啊你爷爷奶奶爸爸还在世，我们也不好说。其实啊，你妈妈和你爸爸结婚之后啊，你爸爸实在对他不好，经常骂他，还打他，甚至打得他这个精神啊、智力都出现了一点问题了。有一天，你的姥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过来把你妈给接走了。所以估计啊，你妈妈这么多年了不来看你们，也是害怕来了就不让走了。哎呦，二亮这么一听傻眼了，原来这么多年妈妈是有苦衷的呀，这么多年妈妈也并不好过啊。
1: 自从我长大之后就开始慢慢理解妈妈，因为要知道家里有那个家暴，现在感觉就是妈妈当时也挺受委屈的，现在就非常理解妈妈。记得有一次在外面我在那里走，我工作嘛就是做那个木墙，就因为在外面那个高空作业，就早上去的，就在上面装了两个多小时，上面刚要装完就在要到下面的那个架子上面去装，我就从那个上面准备跳到那个架子上面，就像那个木板没承受我的重量，掉下的时候就是脑子一片空白，掉到地上的时候，那个老板他就开着车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里面，当时这特别想办法，就给他打电话，就是那边就说你不打电话一停机。
0: 人总是在最无助的时候才会想起最亲近的人，当二亮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妈妈。他鼓足勇气拨通了那通电话，但等来的却是已经停机的消息。此时此刻，他见妈妈的心愿更加迫切了。
1: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哥哥，我感觉就是妈妈回来给我一种动力，我能说承起照顾她的这种责任。
0: 从怨妈妈、恨妈妈，到理解妈妈，再到现在想找妈妈。二亮这么多年真是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也

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年的经历，让二亮更加珍惜亲情。这两年二亮打工也攒了点钱，也盖了新房子。他觉得呀，现在我有能力让妈妈过上几年好日子了，所以呢，他特别想找回妈妈，也想感受一下有妈妈的爱。谢二亮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同村人提供的信息啊，妈妈是曾经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出现过，你也曾经去过那里，但是没有什么发现。所以我们也分析，是不是因为妈妈改变了名字导致我们查找不到呢？于是呢，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就对妈妈的照片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尤其重点是在镇平县的当地的媒体中心发布了寻人求助，希望更多的好心人帮我们提供线索。结果没多久之后呢，就有一位热心网友向我们提供了线索，说确实曾经见到过一个人很像照片中妈妈的长相。究竟是不是妈妈呢？我们也是立即赶往了当地，看看我们寻找的结果。

0: 拉着哥哥，拉着妈妈，我们回去坐着。来，
1: 走，把窗户给打走。
2: 以前在那个家庭，他爸虐待我，棍子我打的，真跳出棍子打的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才走。
0: 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是老伴特别支持妈妈来找这两个儿子。我们劝说了半天哈，但是这个老伴说就不上来了，但小心意让妈妈带给两个儿子。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是硬是抠出来了一点儿，想给两个儿子解决解决生活困难。刚才我说的你妈妈的老伴儿，就你的那个叔叔啊，省吃俭用攒了1000块钱。
3: 经历风霜的兄弟俩终于见到了妈妈。您看二亮哭得像个孩子，哎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切的美好从今天就要开始了。兄弟俩找到了妈妈，也就意味着找回了一个家。

0: 发生，也希望大亮二亮有了妈妈的关爱后能够一直幸福下去。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竹文琼，今年60岁。
1: 我来找我的小儿子，他已经丢了30年。
0: 竹阿姨呢，生活在云南省普洱市一个比较偏远的村子里。从他们村子啊，要去一趟普洱市，得走一天的路。虽然生活的比较偏远，但是在竹阿姨的心里，她充满着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竹阿姨特别的乐观，她热爱生活，她的世界里开满了鲜花。小的时候，竹阿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走出这个村子，去看一看祖国的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
1: 我是9岁上的学，我记得我第一节课上的就是白京和长城。老师跟我讲说，我们国家的首都是白京，白京那里有一座长城，那个长城特别的长。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长城。后来我们村里面他们家买了

0: 一台小小的那个黑白电视机啊，我们就跑去他们家看。当时那个电视机里面放的不就是那个长城的画面？那时候就会想，我以后我要好好的学习嘛，总有一天走出那个大山来，想去白清长城看一看的，就会这样想。
1: 初中毕业之后，因为家庭贫困，朱阿姨没有再继续上学。22岁那年，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很快呢，他们有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这个时候的朱阿姨依然坚持着梦想，她告诉自己，等到家里的生活变好了，我要带着丈夫和两个儿子，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看一看首都北京，一起去爬一次长城。可是她没有想到，1988年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击垮了她所有的梦想。
0: 当时我家里面困难嘛，老公就常年不在家，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呢，就在家里面。88年6月份，大儿子呢是6岁，小儿子是4岁。那天我们那里是赶街，晚上呢是放电影，我的两个儿子去看电影去了嘛。直到电影散场以后，还没见我的那个小儿子回来。我听到这以后呢，我就整个人都已经是瘫下去一样。那时候我很绝望啊，难过。我就听说那个喝酒能解愁，我就回家去找了一瓶白酒啊。我喝第一口的时候，那感觉很难喝，那又呛又辣。喝下去以后，我就一样都不知道了。当我有一点知觉的时候，就我那个屋里面有好多人，但是我没有睁开眼睛，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在讲。有的就说，他把自己的儿子拿去卖了，还来喝农药自杀。那时候我把我的眼泪都给他逼回去了，我就说我不能做傻事，我不能哭，眼泪是不值钱的，我就说我只能自己靠自己了，我就说我要坚强的给他活下去。我就下决心，我就说我要走出去，我要去碰碰运气嘛。我就跟丈夫说，丈夫就说好吧，那你就去，反正他就他回来带我的大儿子嘛。大儿子还没听我说完他就哭了，那时他就妈，我不要玩具，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能，你不要走了嘛，就说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就说 你不要离开我。到第二天我早早的就起来给我的大儿子做好一碗蛋炒饭，我把儿子叫起来吃了饭以后，问他高高兴兴的就背着书包去上学了。我就趁这时间呢，我就赶快收了几件衣服，背上一个包，我就离开。当时我是哭着走的，哎，反正脑子里面都是迷迷糊糊的。这因为那个大儿子每天放学回来，他还没进家门，他就会大声的在外面就会喊妈。我就说今天要是他回来找不到妈，他心里面会有多难过。我那年是30岁，也是第一次走出大山，走那么远， 来到省城昆明的。

0: 当我来到昆明下车的时候，好像被吓到一样的，就是我看到东南西北我都分不清楚，只是看到好多高楼大厦，好多房子，好多那个车。当时我连马路我都不敢过，我叔叔就把我找了一份工，去一家饭店做那个服务员，每天早上8点钟要到晚上12点才可以休息。那时我每月工资就是100来块，我除了给自己买点日用品啊，剩下的钱呢我会寄回家。那时候一个礼拜可以休息一天，就坐着车，我就会去那个火车站人多地方，我就会去找儿子。
1: 就这样，竹阿姨留在了昆明打工，而丈夫呢在老家照顾大儿子。离开了饭店，朱阿姨换了一份工作，她去一家糖厂打工。而闲下来的时候呢，她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把儿子的照片拿出来摸一摸看一看。有一两年的时间，她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啊特别压抑。有一天，朱阿姨在糖厂的后院看到了2只鹅，他们远远的就扯着脖子对她叫，一路跟着她玩。哎，从那天开始，朱阿姨每天啊都选择提前半个小时去糖厂。首先呢，先跟这2只鹅玩一会儿。每当她拌好喂鹅的料，推开厨房门的时候，总是可以看到2只鹅向她伸着长长的脖子，这也是她最快乐的时候。每天傍晚，朱阿姨还会赶着这2只鹅去附近的水沟里洗澡游泳。很快，朱阿姨就把这2只鹅给养大了，这也让她很有成就感。除此之外，一个人难过的时候，朱阿姨也喜欢去逛植物园，喜欢看书。这些充满生机的花花草草，还有书中的文字，带给了朱阿姨很多的希望。之后，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朱阿姨都没有丧失自己对生活积极的态度和向往。她告诉自己，和小儿子的分离是暂时的，只要乐观地面对，只要不放弃寻找，总有一天我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而且我还要带着全家人去看一看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大儿子初中毕业之后，跟着朱阿姨的丈夫来到了昆明打工，三口人终于可以生活在一起了。从30岁到46岁，朱阿姨在昆明一待就是16年，直到2006年大儿子结婚之前，她才决定离开昆明，回到老家。
0: 2006年的时候呢，我的儿子也就回去结婚了嘛。结婚以后，我又回到那个小山村里面去，因为才盖了房，儿子才结婚嘛，经济还是挺困难的。我丈夫呢，他又继续到广东去打工呢，他就说他去广州那边看一看，要是在那边能碰到儿子，还是有希望。我在家里面我还是没闲下来的，我还是种地啊那些，我养了好多鸡鹅鸭。
1: 回到老家的竹阿姨还是闲不下来，最多的时候她一个人能养70只鸡。除此之外啊，竹阿姨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养花。他们带回家种在花盆里，每天呢给这些花浇水、施肥、修剪。他希望自己可以像这些鲜花一样，每天都呈现出最美的状态。这种乐观的心态一直陪伴着他，他相信只要自己不放弃，一定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
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坚决不会把他放弃，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要是找到儿子。

0: 你给妈妈说说你现在家里还有谁？
1: 家里面现在有两个女儿。对，现在我也结婚了，我也是2006年，或者应该是2006年结婚。
2: 当爸爸了？
1: 对，当爸爸。
2: 哇，厉害了，
0: 两个孙女儿。
2: 哦，两个孙女儿。
0: 两个孙女儿。
2: 好啊。
1: 反正逛了一圈，我又回到了原点，后面的生活肯定会很幸福。
3: 60岁的竹阿姨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她的乐观，她的坚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朱阿姨就带着丈夫，带着两个儿子一起登上了长城。一家人在长城上手拉着手，跳着笑着，他们也终于实现了朱阿姨这一生最大的梦想。
4: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了，我还在长城上还留了一个影的。我今年60岁了，太高兴了。
3: 大家看，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当然，云南警方也表示将会对这个案件重新展开调查，争取早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

0: 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3: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跟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

0: 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 一个

0: 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0: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0: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自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啊！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

0: 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5: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5: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5: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5: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5: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5: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

0: 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

0: 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3: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大家好，我叫魏群春，来自湖北。我今天来是找我的两个侄女，有一个是在湖里面给人家领走了，有一个是我把它扔掉了。
2: 他为什么如此狠心将自己的侄女扔掉？
1: 这个时候啊，没办法。
2: 他们又有怎样的苦衷呢？
0: 有请

0: 家好。
1: 大家好。
2: 您好，来，你们老两口找什么人呢？
3: 我们找两个侄女，老六跟老七。
2: 你有七个侄女啊？
3: 对呀、啊。哦，
2: 这俩怎么的丢了？
3: 那个老六是在那个副里面给人家领走了。哦。老七是我把他扔掉了。
2: 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不找，你们俩找啊？
3: 他爸爸妈妈在那个15年呢，半年里面

0: 两人都出世了，我收养呢有七个孩子，
1: 七个孩子，
0: 最大的16岁不到，
1: 小
0: 最小的1岁一个女儿。哦，
1: 你为什么扔掉一个侄女啊？
0: 那个时候啊，那几个小孩
2: 生活艰难，
0: 生活非常
1: 养不活。你自己有孩子吗？
0: 我自己三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一个女儿，
1: 加起来是10个孩子。
0: 十个孩子，
2: 还有一个爷爷呢，
1: 还有爷爷，
2: 还有我的父亲嘛。
0: 那个老二是脑瘫的，我们没有把老二扔掉。
1: 这个病孩子反而留着了，
0: 留着了。我老公在那个单位，一个月是38块钱的工资，9块钱的伙食费，再多的29块钱给我们生活。
1: 对呀、啊，
0: 我们每年要招致200多块钱，是很难的。
1: 啊，你扔到哪儿了？
0: 是这样的，我们两人商量，我说我小的时候是别人领养的，我就说这孩子啊，有人要是农村的要，我不会给，不会给呢。我就说这小孩呀，不如丢到你们那个单位呀，让走到一个好人家。我们我一看到谁家抱走了，我就可以，要是小孩多了，我说就我抱回来，不如我自己养吧。那天呢，我就跟他做了一套新衣服，我老公写的一个纸条，把那的年龄、八字、那的情况都写上了，这就有个布，搞好了，我就老公在后面，我在前面，我就把它扔到那个侍郎啊上。中午有人吃饭嘛，我把它放到坐下的时候，他看到我，裤倒下来了，我就把它抱回来了。中午就没有扔，抱回来了，放了一下午。到晚上5点多钟呢，我说还是要把它扔掉，所以我又去扔。我扔它的时候啊，那野狗都很厉害，我就躲在那个厕所那个边上，我去看它。放了一个小时啊，有个人把它抱走了。抱走了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还是没走。我没走后呢，我老公我们两个人打听呢，是那个侍郎的姓罗的管理员呐、啊，把他抱走了。听别人说呢，有3个孩子，我说不给了。我说呢，如果真的让他定下来了，我们把他抱回来，不如我们自己养。到了晚上，我们到他家后面呢，听到他在家里听他们讲啊，哭了一晚上那个小孩。第二天早晨呢，那个罗的管理员就给了那现在那个
2: 小
0: 陈医生，他们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嘛，就给了他们两个人，他们没有小孩，我们就放心了。我们放心了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没有打扰他们。有一天看电影的时候，养的那个小孩呀、啊，那弟妹嘛，就坐在前面，我们坐后面。我也3个孩子，我还有3个那个侄女嘛，都在一起看电影。那个小孩呢，那就老要跟我们的小孩玩。他的当时他妈妈呢，就不让他跟我们玩，他妈妈认识他嘛。后来那小孩呀、啊，没干完，他妈妈就把他带走了。有时啊，在幼儿园的时候，出来我也见到，我们有丁部，我只看了一下，我没有跟他讲过。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就调走了，调到九江了。
2: 调到九江的时候，我们找那个司机介绍到上海那边去出差，就经过他们九江那里，我们他经常也告诉我们那个孩子那里怎么样，我们也经常问，那是过得那里挺好的，我们也放心。再以后啊，他的妈妈可能爸爸妈妈又调到福建去了。那我们那个消息就不知道了。
1: 你们就是见了他也不告诉他们你们是谁？
0: 不，我们
2: 认识我，
1: 他认识哈，
2: 他的妈认识我，
0: 妈妈认识、
1: 哎。你们就是希望孩子能过得
2: 对对对
1: 好，
2: 那
1: 就放心了。
0: 对呀、
2: 啊、
0: 对呀、啊，
1: 这是一个，那个是
0: 那个是在妇女院呢，几个嘛，我们养了3个，有3个送妇女院，妇女院给人家抱走了。那就不知道在哪里。
1: 什么时候开始想找的？
0: 这几年呢，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我侄女啊都在我们一起吃饭呢。那个侄女啊，每次在那个坟前呢，跟她爸爸妈妈坟前呢，都是哭得一身泥巴的。就说老六老七啊，你们跟我们想办法，能够
1: 找回来，
0: 把他找回来。
2: 我们
0: 不是说让他找回来，就是说
1: 知道在哪
0: 见一见，
1: 见一见。
0: 不让他回来，只要他过得怎么样，我们就放心了。
1: 就等于他的亲姐姐。
0: 对呀、啊。
1: 3个侄女在哪来？来，有请3位。

0: 时候有15岁，不到16岁，我妈妈死了之后呢，我那个小妹妹还是我爸爸的，我的妈妈的奶，天天晚上哭，我就跑到我的叔叔婶婶的房间里走，一晚上起码跑了五次，都是跑到怀里，哄她说呼呼呼呼呼呼，一睡着了，我就坐下来，一下那又醒了，我又抱进来走，我也跟着哭。婶婶那有一个小孩嘛，那只一个人，那也不能抱，晚上也没有奶，也没有熬稀饭，
1: 喝粥哈。
2: 记得当时我们家里很穷，很穷的，特别穷。
1: 穷到什么份上？
2: 现在我们都没有饭吃，我们都是吃那个粉薯，吃那个萝卜丝。我们家里人多嘛，没有口粮嘛。
1: 他们把孩子扔了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2: 扔小妹妹时候，叔叔婶婶就跟我说，他说你们来见见妹妹吧，妹妹马上就要生人了。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2: 我9岁。
1: 9岁就懂事了哈，舍不得妹妹吧？看了妹妹一眼。
2: 那肯定舍不得妹妹的。叔叔婶婶说：“那你们来看一看，跟妹妹握个手。”
1: 握了吗？握了哈。当时他爸爸妈妈去世是怎么？是有病啊？
3: 他放牛，那个牛跑了，跑到那个水塘里面去了。他的爸爸就下塘里去，把那个牛捡回来。我一到水里面，那抽筋了，他高烧就抽筋，就那个塘里起不来了，就那样
1: 去世了，
3: 就是。
1: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
3: 妈妈那时她生病的是脑溢血，
0: 我们是脑溢血。
1: 脑溢血啊！
3: 她一个人带一个孩子，也是住在半年之内嘛，妈妈也走了，她也很难熬的，就是也很难熬。
4: 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分散，就是一家人在喝水，就是喝水，没有粮食吃，也要过在一起。但是后呢，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1: 妈妈的心愿哈，
4: 不是妈妈的心愿。
3: 当时那个爸爸死了以后，我当时妈妈一个女的嘛，又没劳动力。还是有人说要那把个小妹给人家，我都不肯给，但是不得其死。
1: 你们姐妹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因为父母不在会特别特别的好啊？
0: 是的，我们老四、老五、老六在福利院的时候，都是我早上搭车坐，晚上的时候呢没有车呢，我就从那里走回家，从4点多钟走到1点钟，一年行了看那么6、7次。跑到那福利院处，有一次出门，这个妹妹去砍柴火处的，我就找到那个很软的地方，我就跟她背着柴回来，我说你进去吃饭，我说我要走了，我等下又没有车，我说我头回都是晚要走到晚上1点多钟到家，然后我吓死了，火车一来的时候，我跟着沿着电路走，火车一来的时候呢，我认不活的。我说把人家把我一锤把我打死的那里，我说那都不知道，我一个人沿着
3: 那个时候也没有车，
0: 走回家。
3: 他的我们那个福利院呢，跟我们的家乡还有158里路，有些时候呢坐这个车去了，回来的时候就没有车，他就走得很晚才回来，他也是个女孩子嘛，他还不是害怕的。
4: 其实我们当时也有想找亲妹啊，我听我叔叔婶婶说他们过得还挺好的，我们一直想找，但是就是顾及他养母养父的那个感受，就是说他把他养大也不容易哈，就是跟我们亲的话呢怕他不高兴，我们也一直没有找。就是我们现在嘛，就是想见的那个栏目组是帮我们把七妹啊六妹找到，希望就是说他们过得好。
1: 三姐妹去看一看大门里边有没有妹妹。
4: 就是一家人在喝水，就是喝水，没有粮食吃，也要过在一起。
1: 准备好了哈，
2: 来见见妹妹吧，妹妹马上就要生人了。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

0: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去人坛的舒东，先不要太难过了，不着急，慢慢听我说好吗？来，三位大姐，来来来，是这样，因为当初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对吧？我们的颂扬呢也知道这个福利院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根据这个线索呢有很多的志愿者协助我们去一步一步的去查找，但是这个福利院呢由于过去的时间太长了，已经30多年了，它也不停地搬迁，所以老六六妹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追查到她最后的这个下落。我们已经有一些线索了，但是还在继续跟踪，不着急不着急，来来来，姐，但是老七呢，我们找到老七了啊。听我说，你们登记这个寻人，老七也在登记寻人，他也在找你们，所以我们的志愿者最后根据信息去找呢，帮你们就对在一起了，所以双方寻找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老七也想找姐姐们，找家里的人。
1: 大家好，我叫郑飞丹，那个来自福建莆田。我来找我从未见过面的姐姐们。
2: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
1: 大人们之间，那个发生争执吧。
2: 你什么时候开始
1: 找姐姐？工作之后想找，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可能也有其他的顾虑啊，什么东西，包括顾虑我妈的感受啊，然后包括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能力不够，因为那边的情况，我从3岁还是4岁的时候就跟我父母亲就到了江西嘛，我根本对那边是不可能有印象的，不可能有记忆的，因为据我所知，我家的姐妹是8、9个，我是最小的。那我想想8、9个的话呢，我大姐那个时候怎么不也在15、16、17、18，那她应该懂事了。知道有我这个妹妹的存在吧？我说为什么我的那些姐姐们就没有一个人说也想过来找找我？我觉得看见他们，反正我是不会恨他们。
3: 请开门。

0: 你养父母对你很好，很好，非常好。嗯，那你找他们，你养父母知道吧？知道。嗯，我养父在我十一岁的时候也已经过世了。哦。对，所以我其实很早就知道，然后我顾着我妈的感受吧。哦。然后就一直蹉跎，反正就是挨到今年八月份，我是终于下决心，我觉得人应该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当然我父母亲的对我的恩情这一辈子，我不可能离他而去，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想知道我的血液里流的是什么样的血。
1: 你知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早就不在了？
0: 知道。
1: 知道了哈，长大以后知道了。
0: 对。
1: 然后是你这
0: 叔叔婶婶
1: 把你扔到了一个好人家，
0: 对，
1: 让你活得更好。
0: 对对对。
1: 你养父母他们自己有孩子吗？
0: 没有，其实他我养父母真的对我很好，他们虽然是说那时候是结婚。 大概是两三年、三四年是没有孩子吧，然后把我抱回去了之后，那个时候就马上给我报了那个独生子女证，就是说他。

0: 以后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也不会要了，他也不会要了。
1: 我们带着希望，带着祝福，让他们一家团聚，同时走向寻找六妹妹的
0: 六姐
1: 道路，六姐妹的道路，然后一家孝敬叔叔婶婶，真了不起的两位老人。好，扶着走。老七，
2: 我想啊，我要感谢你们志愿者，感谢大家，
1: 感谢今天我们的志愿者，
0: 谢谢大家，
1: 看这家有血缘关系的叔叔、婶婶、侄女，他们在团聚的同时，还在寻找老六的路上。我们祝福他们，我们为他们加油，我们为他们祈福。
3: 找到老七，我很高兴，我希望你们还跟我走老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找谁呀？
4: 我今天来找弟弟。
5: 眼前这个女孩叫于远慧，从她六岁开始，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打不开的心结。20多年来，她一直内心自责，身怀愧疚。究竟是什么事让他痛苦了这么多年？
4: 弟弟4岁的时候，我带他出去玩，然后丢了。
1: 你带着他，你是不是觉得你把他弄丢了？
4: 嗯。
1: 丢了多少年了？
4: 23年。
1: 23年，你没觉得其实不是你，是被拐走的吧？
4: 嗯。
1: 当时是一个怎么回事？
4: 我们几个人在那里玩，然后他就说他是外公，然后就给甘蔗我们吃，然后我们吃了我们就不知道了。他就说他要带弟弟去买果，叫我们在那里等，然后他走了之后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过了2-3个钟，妈妈出来找我们吃饭，他说弟弟呢，然后我们才知道弟弟被拐走了。然后这么多年了，我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1: 这是小时候他的照片是吧？
4: 对，
1: 照片上是妈妈，中间是弟弟是吧？
4: 嗯。
1: 那个高个子是你啊？
4: 这边，
1: 这边小的是你，你还有个姐姐。
4: 嗯。
1: 爸爸妈妈说你了吗？
4: 没说。
1: 他们从来没有责怪你啊？
4: 没有。
1: 你跟他们讲过你心里难受吗？
4: 没讲。
1: 他们也不知道。
4: 我不敢讲，
1: 不敢讲，
4: 我怕他们难过。
1: 怕他们难过，越不说你越自责哈。
4: 嗯。
1: 多数什么时候想弟弟？
4: 夜里也想啊，然后出去打工的时候，那些小姐妹说去买衣服给弟弟啊。那时候我特别想弟弟，我说弟弟，要是我弟弟没被我弄丢，我也可以买衣服给弟弟。还有人家同龄跟弟弟年纪差不多的孩子结婚了，有小孩了，我也特别想弟弟。
1: 难受哈。
4: 嗯。如果弟弟过得不好的话，我更加不能原谅自己。如果找到弟弟了，我要跟弟弟说对不起，都是姐姐的错，姐姐没有看好你，希望你原谅姐姐，姐姐不是故意的。还有我要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然后这20几年让你们伤心了，让你们难过了。就上学的时候，我站在那里，有一个老师说就是他咯，把他弟弟给弄丢了。
1: 你就更加难受是吧？
4: 对，我当时不想活的心都有了，然后我就想着弟弟都丢了，爸爸都没有弟弟了，不能再没有我，然后我以后也养着爸妈，不给他们吃苦。
1: 爸爸妈妈，我们请上来好吗？来，爸爸妈妈请坐。妈妈想不想儿子？恨不恨这个女儿？不恨哈。女儿说了，你们从来没有怨她，是不是真不怨她？
6: 没懂吧，小姐哦，刚刚6岁呀。
1: 哦，那这些年你知不知道女儿内心的苦啊？
7: 我觉得可以理解的是什么？就是没有弟弟，姐姐不能够叫姐姐。尤其是在你手里把弟弟丢了的话，你一辈子会揣着这样的一个伤痛，这种疼痛感、挫败感一直抱在怀里的话，生活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4: 我放不下，因为我是姐姐，我都没有看好她。
1: 你的心就像被抓了一样哈。

0: 我很恨自己，然后一直都很自责，不能原谅自己。我对不起弟弟，也对不起爸妈，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家里的罪人。
1: 像他们这个家庭，你看前面都是女孩，肯定他们是
2: 一直生到个男孩
1: 才截止了。所以这个伤痛来说，刚才陈主任说让他别内疚，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内疚，尤其像这个家庭里面，所以可能这父母啊，这心疼是很厉害的。
2: 今天来上节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0: 找弟弟。
2: 找弟弟，如果找不到呢？
0: 找不到，继续找。
2: 如果找到了呢？
0: 找到了，我是家里面最高兴的一个，
2: 是吧？领着爸爸妈妈往前走，妈妈不哭，走，领着妈妈去找去。

0: 被拐走了。
1: 这么多年了，我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2: 这二十几年来，我一直打不开这个心结，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家里的罪人。因为是我把弟弟弄丢的，我很恨自己，然后一直都很自责，不能原谅自己。
3: 玉渊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玉渊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阿姨不哭，叔叔，姚慧，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去日坛的舒东。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的杨亮警官。
1: 爸爸，妈妈，你们好。前段时间，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采集了一个年轻人的血样。 经过 DNA 比对检验，认定他就是你们多年前失散的弟弟。姚慧，拉着妈妈，让妈妈不哭了，好不好？叔叔，拉着阿姨，我们一起迎接现在这个叫做林小亮的男孩子，跟他失散了20多年的家庭团聚。请开门。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弟弟对不起姐姐，对不起。来，妹妹，把弟弟请过来，来，把弟弟请过来。领着妈妈的手啊，儿子。
3: 现在你叫林小亮是吗？好，坐这儿来。小亮，这是你的亲生父母和姐姐，叫一声爸爸，叫一声妈妈吧。
4: 爸爸，妈。
3: 弟弟现在在哪？
4: 在广东。
3: 你想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后来是被拐卖到了广东的揭阳，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犯罪团伙找到啊，然后。 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所以对人贩子呢，应该是严惩不贷。再深一步啊，就是这个收买这种行为啊，他也是应该要追究责任的。凡是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要一。

0: 律追究刑事责任。
1: 姐姐把你弄丢了22年，姐姐没有一天不恨自己。你跟姐姐说一声，不是姐姐的错。
2: 不是姐姐的错。
1: 让姐姐把心结打开，姐姐能不能从此过得好一点？姐姐，
3: 只要弟弟过得好，我就。
1: 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盼着你自己真的过得好，把心结打开，能不能啊？告诉我们，我们更担心的是你，姐姐会过得好一点。告诉我们能不能？
3: 咋不可？
1: 那我们白替你找到弟弟呢？
3: 没有白替。
4: 对于姐姐而言，她只是迎来了一个迟到的幸福，迟到的亲情，但是她内心她会觉得这份迟到的公正没有给她。而且带着这个伤口，他一直成长了20多年。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伤口，亲情在此团聚的时候，这只是迟到的公正。
1: 姐姐，春蕊说的对吗？你内心的伤口还是不能愈合。是因为什么？
3: 因为我养了这么多年，我要爸爸伤心了，痛了那么多年。然后我又不知道弟弟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没事，只要他们好我都没事。
1: 你都没事啊？陈警官他们都一再说不怪你，对吧？爸爸有什么要说的？
5: 我这些都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1: 啊。对，谢谢所有帮助过，
5: 祝平安，
1: 祝大家
5: 有帮助我们人啊。
1: 儿子搀着妈妈，对，领着爸爸。
6: 弟弟虽然回来了，但姐姐的心结却没有打开，这让所有人为她担心。节目录制后，弟弟决定帮助姐姐打开23年的心结。
7: 你原谅吗？
8: 我原谅，你都没怪你。
6: 23年的想念，或许只有他们彼此才会懂得。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从此幸福美满。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3: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哎，
5: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

0: 就是老是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嗯，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哦，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嗯，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2: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0: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哦，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哦，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1: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

0: 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哎，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9: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9: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

0: 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

0: 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

0: 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

0: 您真的是给它调理的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有请。你多大了？
1: 你好。
0: 你好。工作了？
1: 嗯。
0: 大学都毕业了？
1: 嗯，毕业两年了。
0: 毕业两年了。
1: 嗯。
0: 干什么工作？
1: 地质工程，地质勘探。
0: 地质勘探，
1: 嗯，
0: 呵，还是未来的科学家，是吧？
1: 嗯，
0: 说说你找谁？
1: 嗯，我叫陈云，今年25岁，来自江苏徐州。今天我来是帮我妈找家，我是我妈妈唯一回家的希望。
0: 妈妈怎么没家了？
1: 因为我家人和其他的家庭不太一样，我妈妈她智商情商都很低，在我们农村呢，就是感觉她有点傻那种。然后我爸爸他有间歇性的精神病，每年基本上他都会犯病，所以说只能由我来帮我妈妈找家。
0: 他当年被拐到你爸爸现在这个家？
1: 对，然后生下我。
0: 还有谁？你们家孩子？
1: 家还有一个小弟弟，今年才上3年级。
0: 你能说清楚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吗？
1: 嗯，说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知道四川，然后知道家里有个爸爸，然后再往下他就只知道个村名。从我出生到长了25岁，这25年了，基本上每年我都会出去找他，因为每年他都会往外跑。
0: 妈妈往外跑？
1: 对。
0: 跑上哪？
1: 他就是往外跑出去想找他家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去。这么多年每次找着嘛，都不是我们自己家找着的，
0: 都是别人给他送回来的。
1: 对，所以我说我周围的人
0: 都是好人。妈妈认字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哈。
1: 嗯。
0: 那他怎么个跑法？坐汽车坐火车？
1: 没有，
0: 还是就在马路上跑？
1: 就在村周边村，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也就没有钱坐车。如果是有钱的话，那就我妈妈也丢了
0: 啊，也被人拐走了。
1: 我很庆幸嘛，庆幸也可能是
0: 庆幸他没钱。
1: 对，因为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吧，大概是大二，我忘具体记不清了。那年

0: 那个过年嘛回家，因为他智商很低嘛，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钱，他也不会出去打工呀、挣钱什么东西的。但是那一年我又回家了，从家里那个很破旧的一个衣服柜里发现他攒了1000块钱。
1: 哦，
0: 但是你想那个时候，我想是1000块钱对咱们来说不是什么事儿，但是对他来讲，我觉得这是 一笔很大的钱了。因为他就你想
2: 他怎么攒的，
0: 到现在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攒的，是。但是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做手工，就是做那种鞋上的那种手工花珠花那种，穿一朵是5毛钱，还有3毛、2毛的这种。但是他穿了2-3年，我不知道他怎么攒了1000块钱。我发现之后我就感觉可害怕了，如果他拿这个钱出去坐车，随便坐了哪一趟车，那出去那就不像之前那么多次跑了能找回来了，太害怕了。
2: 爸爸现在在哪儿？
0: 爸爸在家，
2: 现在不能干活了。
0: 因为他有精神病嘛、
2: 哦、
0: 他
2: 就是每经常犯吗？
0: 基本上每年会犯2-3次吧、哦、他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基本上是我在支撑这个家，虽然我是个女孩。我小学上学的话学费很低嘛，基本上不用家里负担什么，但是初中之后就不行了，初中之后学费相对较高一点，然后从初中开始我们家就种那种，我们那个地方叫那个经济棉花，那个棉花就是比普通的棉花贵很多，那普通的棉花当时卖是2块多，然后那个棉花种下来一斤是15-16块钱，然后我们就种那个棉花，就是我跟我爷爷两个人种了2亩地，就是每年那个暑假嘛，假期刚好赶上，然后就是每一天早上就是4-5点天不亮就起来，就在它没开花之前就把它剥了，然后给它移花授粉，然后每一朵花每一朵花的弄上，每一天都弄，每年都种嘛，种了之后
2: 就够你学费的了。
0: 那个时候1亩地能卖3000多块钱，然后基本上那一年的学费，初中到高中6年都是这样，
2: 都是这个棉花。
0: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刚进大学，哎呀寝室的人都说我，哎呀这个女孩怎么这么黑呀、啊、因为暑假忙的嘛，暑假一暑假在外头，每天那个太阳很高嘛，七月份8月份就晒得很黑。那个
2: 时候大学的学费谁给你拿的？
0: 大学的学费国家拿的。
2: 国家拿了助学贷款、现在得还了吧？
0: 还完了已经。
2: 还完了已经、为这个哭过吗？
0: 肯定哭过吧。
2: 哭过哈。
0: 有时候自己觉着委屈了或者是也会哭，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
2: 不哭。
0: 不哭
2: 笑。妈妈来了哈，好，来，我们请妈妈上场。
3: 爸爸，

0: 找爸爸。
1: 还找爸爸呢。
0: 好，坐这听话，我就帮你找。叫一声姐姐，叫我姐
1: 姐。姐
0: 姐啊，我是姐姐。爸爸在四川的什么地方？你记得吧？
1: 记得是在四川兴隆湾。
0: 兴隆湾。哦，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1: 妈妈叫吴春芬。
0: 哦，爸爸叫什么？
1: 爸名字叫李子毛，小名叫李亮叔。
0: 哦，你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吗？
1: 没有啊，有爸爸。
0: 有哥哥姐姐吗？
1: 还有一个奶奶哥。
0: 哦，奶奶。好，有爸爸。
1: 爸爸了，爸爸了，爸爸。
0: 啊，你最想爸爸了，想不想妈妈？
1: 妈妈死了。
0: 哦，你告诉我这是谁呀？
1: 那是鬼。
0: 还有丈夫是吧？他们都对你好吧？
1: 好。
0: 好哈，先好好的听女儿的话，知道吗？别先不，我们正在给你找，找你爸爸，哈。找你爷爷。听说你是个特别好的人，是吗？最爱吃的什么东西啊？
1: 吃稀饭不？
0: 吃稀饭。
2: 家里不好吗？知道家里。
0: 爱吃苹果什么的吗？
1: 应该吃苹果，吃橘子。
0: 吃橘子啊！等着叫闺女给你买，好不好？好哈。你记不记得你多少年没回家了？
1: 多少年没回家了？
0: 哦，不哭。
1: 我爸爸来了。
0: 哦，爸爸，想爸爸了。
1: 真想爸爸。
0: 啊，我再给你找哈，受委屈了。啊，
1: 爸爸，
0: 等着见了爸爸就哭一顿，好不好？现在女儿领着你啊，走向那个大门，爸爸在那里边，你能认出来吗？
1: 能。
0: 好，走。

0: 李女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不要太难过了，因为今天呢，其实我要给二位带来的是好消息。高兴啊，我们帮助找到了爸爸，就在四川广安。但是爸爸呢，确实是岁数大了，70了，身体不太好，所以今天身体不太好，
1: 爸爸，
0: 所以今天没过来啊，没事儿，我们来看看爸爸的照片，好不好？
1: 乖，
0: 我们先来看看爸爸的照片。
1: 爸爸，
0: 能认出来吗？
1: 是爸爸，
0: 是爸爸哈。
1: 爸爸，
0: 春云拉着点妈妈啊，让妈妈别太激动。是这样啊，这个爸爸呢，这么多年一直非常非常想你们，非常非常想。
1: 家里啊，
0: 不哭，大姐，我给你带来一个别的人，好不好？
1: 爸爸，
0: 大姐不哭啊，今天不能让你们难过，不能让你们失望，所以我们从老家给你请来了另外一个亲戚，哎，请出李女士的堂哥，
2: 请开门。

0: 哥，
1: 小芳来把妹妹表妹领过来。
2: 来，堂哥领着妹妹，领着妹妹，这手领着妹妹呢。
1: 还认识他堂哥哈、
3: 啊？你还记得这堂哥吗？来坐下，
0: 做哥哥。
3: 妹妹，你还记得这哥哥吗？
0: 我记得。
3: 叫什么？
0: 叫小猫。
3: 小猫，哎呦，都记着。
4: 知道姓名了，应该。
3: 这会儿可找到家了。你爸爸在四川，女儿明天后天这两天就可以领着你去见爸爸，知道吗？
5: 想不想爸爸？
0: 想爸爸。
3: 刚才一直喊爸爸。
5: 我知道。
3: 知道哈，爸爸也想他吧？
5: 想。
3: 这多少年了？
5: 二十几年了。
6: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被拐之前精神是正常的吗？
5: 正常的。
6: 这样，我们会要求四川广安的公安机关啊，和江苏徐州的公安机关啊，联合开展调查，就是查当时这个拐卖的过程，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3: 为他鼓掌，
4: 谢谢大家。
3: 这是见见堂舅舅，这是舅舅，
4: 舅舅好，
3: 握握手。妈妈认识。

0: 识吗？这谁呀、啊？这小子？
1: 他是闺女婿。
0: 闺女女婿啊？这个没认错啊？好，好孩子，未来的你要跟你老婆一块儿承担这个家庭。我相信这个孩子，这一对孩子能带着这个家庭走向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生活，这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就欣慰了哈。好，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这一家走向幸福之门，走吧孩子。
2: 来，恭喜哥哥。
3: 看着最靓丽的女孩走去，所指的靓丽是她的一切行为，弱小的身体支撑着整个家，笑对人生。而此时的母亲，时隔了20多年，又重新依偎在了亲人的身旁，也希望在亲人的陪伴下，使这位母亲慢慢走向正常的生活。
4: 很高兴，帮妈妈完成了一个心愿。
5: 谢谢邓主播栏目，帮我找到了我妹妹，还聊着聊了我叔叔的一个心愿。
1: 找到这老年了，
6: 找到家了。
1: 谢谢你们，我要回家了。
7: 接下来的这组求助人呢，有两位，没错，就是照片里的这两位。右边的这个人呢，叫做周雅琴，他今年72岁。左边的这个人呢，叫李德军。他的准确年龄没有人知道，今年呢大概是50岁左右的样子。他们呢来自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他们之间很有爱，很幸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其实啊并不是一对母子，也不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3年，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他们要来寻找的人又是谁呢？
8: 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这是我收留将近二十年的一个流浪汉，今天帮他来找家来了。平时吧，他也不管我叫啥，跟我说话就矮，高兴了管我叫婶儿。但是我拿他就当自己孩子，这么多年带他。一开始来他就属羊的，他是39，到现在吧总39，最近吧才说40。我说你要属羊的应该不是40，他就急了，我哪有那么大岁数啊？他说他属羊的，这将近20年了。我说可能是属羊的是52。因为我晚上我和老伴吃完晚饭出去遛弯儿，完了那个在我们家离垃圾有个垃圾箱，完他在那捡那个垃圾吃，就是那馒头都长毛了，完了那个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吃这是能吃吗？完我就倒半拉了，我就给他那馒头给他打一下，我说不能吃这脏东西，吃了中毒了。完他抬头瞅瞅我，我一看妈是个男的，完了身上啊可脏了，脏兮兮的，完衣服还破了。俺家老头吧心地非常善良一个老头，他就说的咱给领回去吧，给他领回去给他整点饭吃，你看把那衣服给他脱了给他换换洗衣给他换上。我说那也行，得领回去，我也看他挺可怜的，给他夸夸胡子洗脸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完当时一瞅吧，换完衣服了洗干净，一看挺有精神一个小伙。完了后来那个我就给他煮点面条，打两荷包蛋，完了问他哪儿来的也不吱声，完了就给他煮点面条，吃完了吧就没想留他，先就打发他走。完了那个后来他都黑了，我老伴说都黑了别让他走了，搁这住一宿吧，因为出去了吧他给他冻死饿死的。完了就给他留下以后，完我儿女回来就说不认识他，留他干还是个男的哈，你留他干啥呀？完了我说的，我老伴说看他不像坏人，完瞅着挺那个挺忠挺老实的，我儿女也是非常善良的，我说那留下吧，就给他留下来。
7: 这一家人啊确实很善良，他们出于好心把正在流浪的李德军接回了自己家。其实那天呀，他们全家人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让德军啊在家里住上一晚上，等第二天早上就让他回自己的家。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周阿姨发现这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这天早上，周阿姨呢拿了10块钱零钱交给德军，跟他说啊，你拿着

0: 这钱呢，去街上买点早餐吃。德军一出去就是两个多小时都没回来。哎，这周阿姨就想，怎么回事？这德军是直接回家了吗？直到快下午的时候，德军才回来了。周阿姨就问他：“德军，你吃早餐了吗？”德军说：“我没吃，可是这钱也花光了。”哎，周阿姨就问他：“你没吃早餐，这钱怎么花的呢？”德军说：“我呀，把这钱给街上的人都发了。”您看这个回答，让周阿姨都哭笑不得。她这时候才意识到，德军的智力可能有点问题。那就这样让他走，这哪放心啊？于是周阿姨啊就和家人商量，要不然咱们多收留德军一段时间吧。等帮助他找到了亲生父母，找到了家，咱们呢再送他回去，这样比较安心。
1: 留下来熟悉两天，完就问他，完了问他哪儿的，他说他山东德州的，完了说家里都啥人，他说有父母、哥哥、姐姐一个妹妹，他说我们姊妹四个，完了他说就这么，他说他父母名他都报上来了，说了，完了当时我女儿吧在山东有个朋友德州，俺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就给他找，没找着，完了后来跟他爸说，他爸说留吧，那个他挺可怜的，智商有问题，他不像正常人，完了咱留着帮他找家，咱们好事就做到底吧，都帮他把他找到家了，给他交到家人手，多好。留下来我寻思，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能就待着哈，让他出去锻炼锻炼，能自立能干点啥，将来在社会能生存呢。后来我儿子在工地那干活，就说，我说的你把他领去，把德军领到工地去，看看能找点什么清洁活，完就给他整到工地了，让他筛沙子，筛沙子吧，人家都吃饭都一半俩呆子，完一说你咋不吃饭呢，他就不知道去捡去盛饭去，等到他去吃的菜都没了，完了那个他睡不好觉，他也吃不好饭，完了给他开了支吧钱，他都给大伙分了，他自个儿不要，都给工友了。我和老伴儿俩是低保，就是当自己的家里人，我和老伴儿就拿他当自己的儿子。腰疼了吧，完了那个我就给他买那个腰疼治腰疼的药，20块钱一盒，就能吃三天，他有时吃一盒到两盒他就好了，完了说拔罐的好，我就领他去拔罐呢。完我的腰也是，我都自己舍不得买药，但是给他花钱我从来不心疼，就是给他买穿的吃的用的我从来不吝啬，因为我就想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拿他当孩子。
0: 周阿姨的丈夫年纪越来越大，得了脑梗，而他们的儿子女儿呢，平常工作特别忙，只能赶上周末才能回一趟家。周阿姨啊，就跟德军说：“你大叔啊，生病了，咱们呢得好好照顾他。”这句话，德军记下了。所以每天吃完晚饭之后，周阿姨留在家里刷碗，德军呢就扶着大叔出去锻炼。他一步都不离开。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大叔想抽烟了，这德军穿着毛衣连棉袄都顾不上穿，跑出去就给大叔买烟。您看这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亲了。3年前周阿姨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周阿姨突然意识到，她没有办法一辈子照顾德军，他得想办法给德军规划一个健康的后半生了，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找到自己的家人。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1: 我老伴去世了，我老伴去世是赶年30头一天，完了那个当时就拉到火葬场，完他没看，他在自己房间他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完我就说，我说这你大叔呢？我说你大叔哪儿去了？他总搁那沙发坐着。他说的出门了，他以为住院了，上市里。我说大叔没了，他说没有，出门了。他不说，那大叔没了。他不认为他死了。这么多年感情，我拿他当自己孩子看待。他对我，有时我这个腿肚子后那个紧呢，就像抽筋似的。完了我也躺着，我说德军啊，可不可以给婶儿抻着这腿，捏捏这腿，他大手上来就这么咔咔给我捏两下，捏捏我就松快松快。我跟他父母说，你这孩子在我这么多年，我给你照顾的没灾没难，也没学坏。

0: 没有什么病，我就放心地交给他父母呗。完了交给他父母以后，我告诉父母他的生活起居。
1: 接到了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联系了山东德州的警方和志愿者，通过照片比对以及其他的线索展开寻找。这时候啊，我们在山东德州找到了一位老人，他说啊，这家人的名字他隐约有些印象，但是呢，这家人在20多年前就搬去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生活。我们拿出地图一看，发现这佳木斯市距离周阿姨和德军生活的双鸭山市只有不到70公里的距离。那么，帮德军苦苦寻找了23年的家人，真的就生活到距离他们不到1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吗？

0: 我实在就我也留着死心思，我没心思落。不是的，你那么近呢，这个算啥的呗？哎，您拉着这儿子，您看这儿子，这就是你爸爸爹，叫爹叫爸，叫爹，叫爹，这是你爸爸爹，叫爹叫爸，叫爹，叫爹，这是你爹，找的爹了，跟爹亲，你拉着爹的走。啊，
1: 这是妹妹，
2: 亲生父亲，这是你妹妹，
0: 妹妹，
2: 你看他大儿子，说认出他了啊，
0: 认出来了，
2: 好，
0: 走，可好，心里可善良。咱过去，咱们过去，
3: 不知道咱爹。是谁？认不认识了？
4: 你还认识咱爹吗？
0: 啊，那是我父亲。
3: 对，父亲。这个呢？
0: 这个呢？
3: 宝妹儿。妹妹。
0: 妹妹。
3: 他能认出来吗？
2: 你叫李金云。
3: 对，是。
0: 妈也在呢，但是呢，妈妈岁数大了，
2: 对，
0: 身体不太好，
2: 对，
0: 在家呢，特想你。
2: 对，我说对。
4: 谁的儿子行不行？我也考虑，这得着急。
3: 我哥哥是那个在20多年前，就是他是老家不是山东的嘛，山东有点事儿，就是他跟我一个老乡一块儿那个回山东的。啊，回来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姐夫送到了火车，就是拉家不死的，我们从这头接着。就一直都没接着人，这一家人都跟疾风啊似的找啊，就是贴那个寻人启事，登报纸，哎，啥想法都找了，就是一直都没找着他。他是在20多年前
5: 水的
3: 最坏的想法就是以为就是被那个什么人给拐去要饭了或者干什么的了，就上这上面想，没寻思碰见我这么好心的阿姨，对，把我哥收养那么多年。真的，
0: 有想
3: 我们一家非常感动。
6: 我们现在最想知道这个德娟儿，她到底现在是多大？
3: 我哥属羊的，52了。
4: 你看我，
3: 对，
4: 就按照52
3: 啊。
4: 德军儿啊，你这回回去了跟父母团圆了，你那个听父母的话，你想的别想我，是吧？你能想我吗？
2: 行
4: 啊，
2: 行。
4: 你要想我怎么办？
2: 啊，
4: 想我怎么办？
2: 这个，
5: 你那么紧看一
2: 啊，有空有事看去这个。
4: 啊，
2: 对，
4: 回家好好跟父母啊，
2: 对，
4: 好好过生活啊，
2: 行，好了，
4: 听父母的话，听了没？
2: 行，好了。
4: 那这么多年没跟父母在一起了，
5: 你放心，忘不了你啊！你按着一家人家，你放心。
0: 那回家了。

0: 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结果。在要返程的那一天，周阿姨哭得特别伤心，哎呀，实在是舍不得德军啊。而德军的爸爸、大哥、大嫂还有妹妹也决定，他们呢要带着德军一起先回到周阿姨的家里，一是要感谢周阿姨一家人这么多年对德军的照顾，二呢也让德军啊再跟周阿姨多住上一个礼拜，让周阿姨慢慢适应这一次分别。
1: 这次是个缘分的啊，这次是个缘分的。

家人，因为爱，因为善良，最终成为了一家人。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的流浪人员，咱们可以第一时间和警方或者是民政部门联系，您的一个善举就有可能帮助一个破碎的家庭早日团圆。他们的家人真的在想着他们，他们的家人真的一直在等着他们回家呀。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蛋白。哇、
0: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厉
1: 害！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

0: 刚才阿里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里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2: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

0: 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2: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2: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2: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2: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2: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关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0: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1: 哦，
2: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

0: 烫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

0: 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
9: 很帅，
1: 对吧？
3: 啊，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

0: 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很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3: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啊，
2: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

0: 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

0: 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小组赛前两轮战罢，超级巨星集体爆发，新军书写历史，世界杯淘汰赛悬念拉满。2026红色体育大会瑞金开幕，长征精神薪火永续，红色体育代代相传。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在崇礼开赛，从一季火到四季活，冬奥遗产的赛后转型如何走通？
0: 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展开争夺。A 组当中，南非爆冷击败韩国，与墨西哥携手晋级淘汰赛。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不敌瑞士，但是仍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在 C 组当中，巴西、摩洛哥分别击败了苏格兰和海地，携手晋级。
1: B 组两场比赛率先开打，东道主加拿大迎战瑞士。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再战，巴尔加斯、曼赞比连下两城，帮助瑞士取得两球领先。第76分钟，戴维帮助加拿大扳回一城，最终加拿大1-2不敌瑞士。瑞士队三战拿下7分，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加拿大则凭借净胜球优势，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另一场比赛在同积一分的波黑和卡塔尔之间展开。第29分钟，18岁的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为波黑首开纪录。第34分钟，卡塔尔乌龙球再送一分。半场尾声阶段，海多斯为卡塔尔扳回一城。下半场第80分钟，马赫米奇帮助波黑将比分锁定为3-1。最终，波黑排名小组第三，以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之一晋级淘汰赛。卡塔尔则积一分垫底出局。在 C 组中，巴西迎战苏格兰。开场仅7分钟，维尼修斯帮助巴西首开纪录。半场补时阶段，维尼修斯完成梅开二度。一边再战第60分钟，库尼亚为巴西再下一城。最终巴西3-0完胜苏格兰，凭借净胜球位居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苏格兰则仍需等待其他小组的赛果。摩洛哥与海地展开了一场

0: 跌宕起伏的较量。第十分钟，摩洛哥门将布努不慎自摆乌龙，先送一分。第39分钟，阿什拉夫为摩洛哥扳平比分。第43分钟，伊西多尔世界波帮助海地再度领先。仅三分钟后，塞巴里为摩洛哥再度追平。一边再战，拉希米和亚辛先后完成破门，最终帮助摩洛哥4-2逆转海地，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海地三战皆负，无缘晋级。A 组中，已经提前晋级的东道主墨西哥迎战捷克。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一边再战，墨西哥加强攻势，查韦斯、基尼奥内斯、菲达尔戈先后完成破门，帮助墨西哥3-0击败捷克，以三战全胜积9分且一球未失的战绩强势晋级淘汰赛。捷克则积分垫底，惨遭淘汰。另一场比赛，韩国和南非展开一场关键对决。上半场两队互交白卷，第63分钟，马赛科为南非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最终南非1-0小胜韩国，积4分跃至小组第二，队史首次晋级淘汰赛。韩国则位列小组第三，晋级与否同样要等待其他组别的赛果。小组赛前两轮战罢，顶级球星依然是各自球队抢分的关键核心。这种现象反映了各个球队怎样的战术趋势。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1: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硝烟散去，各队各组出现的形势逐渐明朗。纵观前两轮小组赛48场激战，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跃然纸上：在整体战术体系日益精密的现代足球中，顶级球星依然是决定一场比赛走向的关键环节。梅西在小组赛第二轮迎来了自己39岁的生日，他用一场梅开二度为自己送上了最完美的礼物。我们看到阿根廷的战术体系是典型的巨星兜底模式。前两轮小组赛，阿根廷队打进5球，一球未失，这5个进球分别都是由梅西一人包办。队友们通过不知疲倦的跑动和防守为他拉扯空间，而梅西用极高的转化力将机会转化为胜势。这种极致的战术倾斜证明了，只要核心状态在线，球队就能在杯赛中稳如泰山。如果说梅西是经验与技术的完美结合，那么姆巴佩和哈兰德则代表了现代足球极致的身体与速度天赋。姆巴佩在法国队3-0击败伊拉克队的比赛中，既有禁区外的世界波，也有敏锐的门前抢点。即便法国队中场人才济济，但姆巴佩依然是前场最具威胁的终结点。哈兰德则展示了另外一种大腿的特质，相比于法国队，挪威队的战术更加直接，他大量的长传和边路传中最终都汇集到了哈兰德的头顶和脚下，他不需要过多的盘带，仅凭恐怖的门前嗅觉和终结能力，就能将全队的进攻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积分。相比于前三位的顺风顺水，41岁的 C 罗则经历了更多的波折，首战颗粒无收，球队被逼平，让葡萄牙队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但在第二轮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关键战中， C 罗用半场双响完成了自我的救赎。我认为C 罗的大腿作用现在不仅仅体现在进球的数量上，更体现在他的精神属性和战术的牵制力。他能连续6届世界杯上取得进球，以及赛后那句我回来了的霸气宣言，完美的诠释了老将的坚韧。在这个战术高度同质化的时代，巨星们用个人能力打破僵局，决定了比赛的上限。随着淘汰赛的临近，各队防守强度必将升级，届时谁能继续扮演大腿的角色，谁就能带领自己的球队走得更远。
0: 好，谢谢李哥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日前，2026年亚洲击剑锦标赛展开团体赛争夺，由饶雪怡、潘奇妙、张欣怡和魏佳怡组成的中国女子佩剑队，力克乌兹别克斯坦队收获一枚铜牌。这也是继饶雪怡拿下个人赛季军后，中国女佩队在本届亚锦赛斩获的第二枚奖牌。当地时间6月24号，温网资格赛次轮继续进行，中国选手朱琳直落2盘击败法国选手拉乔纳，晋级决胜轮。王希雨在与西班牙选手巴索尔斯里贝拉对阵时退赛，白卓璇则0-2不敌俄罗斯选手伊亚琴科，双双无缘晋级。北京时间6月24号

0: 号 WTA 500巴特洪堡站女单第二轮进行，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金花郑钦文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遭丹麦选手陶森逆转淘汰，连续两站草地赛事止步第二轮。北京时间6月24号，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展开争夺，中国男排迎战世界排名第12位的土耳其队。首局中国队开场后短暂领先，但土耳其队迅速调整，以25-16先下一城。随后土耳其队攻势不减，中国队未能把握关键分，连败两局，以大比分0-3败北，无缘开门红。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1: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6月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呢就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办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呢将会在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会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会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呢发放$10,000的津贴。该政策呢是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目前国际奥委会呢正在制定申请和发放细则，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开放2026年冬奥会选手的申请通道，首批补助金呢预计在2027年发放。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0: 好，谢谢张琪。6月23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江西省体育局等联合主办的2026红色体育大会在共和国体育的故乡江西瑞金举行。当日清晨6时，本次盛会首簇圣火在瑞金市云石山乡马道口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采集。启动仪式上，红军后代王万平、群众体育代表威洪佳、少先队员钟婷、奥运冠军郭伟阳和董栋依次接力传递火炬，生动诠释了长征精神，薪火永续，代代相传。开幕式后，红色运动会在瑞金市中华苏维埃纪念园红星耀中华音乐广场火热开赛。据悉，本次运动会创新设置红土地上收南瓜、居民同心渡难关、重走长征路等沉浸式体验运动项目，来自长征沿线7省18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选手置身红色历史场景，在实景互动中切身感受长征路上的千难万险，深刻体悟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豪迈气概与不朽红色精神。
2: 参加这次红色运动大会，我感觉到很激动，很兴奋，感受到了当年革命先烈的那些辛苦。
3: 我们来到红色体育的发源地，然后体验这些趣味的运动项目，能更好地感受革命先辈的红色体育精神，这是我觉得和以往的不一样的。
4: 感触很深，熏陶也很多，特别是咱们这个红色的精神、红色文化，对于我的熏陶特别多。
0: 大会召开之际，红色血脉、体育之光、长征精神与中华体育精神文化展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共分为4个部分，以详实史料、珍贵文物和鲜活故事为载体，打造出兼具红色底蕴、文化内涵与时代活力的体育文化盛宴，带领观众回望红色体育初心，感悟代代相传的中华体育精神。
5: 我感受非常的激动和振奋，像这种长征的精神、红色的精神，其实和我们的体育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那么未来，我相信我们更多的体育工作者也会为这样一种红色精神、长征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继续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然后为国家的富强做贡献。
6: 今年是长征90周年，那我觉得今年的红色体育大会 更是具有不同的意义。那来到这以后呢，更加感到我们这个长征精神和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的红色体育精神，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运动员也是在继承的长征的精神，勇往直前，顽强拼搏。
0: 大会同期举办的红色体育文化座谈会邀请体育

0: 历史、党史、体育文化、体育旅游、红色体育等领域专家学者，以传承红色体育文化、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主题，从红色体育文化内涵特色、红色体育与苏区精神、红色体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红色体育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探讨。
1: 红色体育当中一些精神做法，能够传承到下去，让我们青年一代真正的受到好处，真正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勇敢地面对，不要郁郁，不要躺平，不要懈怠，这才是当前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所必须的。我就对我们国家，文化自信，或者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起到一个很大的辅助作用。
0: 红色体育大会已经在瑞金连续举办三届，既是深入挖掘传承红色体育基因、弘扬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的具体实践，也是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生动展现，更是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6月23号，作为2026红色体育大会的重要内容，八一红冠军梦活动在瑞金市八一小学举办。大会火炬手、奥运冠军郭伟阳走进百年校园，与学校师生一同回溯洪都红色体育文脉，让革命心活与体育精神在校园中交融传承。活动现场，学校体育社团学生带来的红色体育韵律操，以活力满满的表演再现1933年五卅赤色体育运动会的昂扬风貌。在同学们的引导下，郭伟阳依次参观了科学、手抄报、书法、绘画、版画五大静态展区，细致了解学校的特色办学成果。来到多功能报告厅，郭伟阳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生动的红色体育精神主题宣讲。他结合自身成长经历，暖心勉励全体同学，学习和生活中难免遭遇困境与挑战，唯有持之以恒，不惧挫折，才能不断超越自我，收获成长。
2: 我要努力学习，争取像奥运冠军一样优秀，当一个优秀的孩子。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强壮了，我也更少生病了。
3: 这次奥运冠军来我们学校的话，我从他身上学习到了要不畏困难，坚持不懈。学习上我们也要如同在体育运动上一般，不能因为一些小事就去放弃。
0: 宣讲过后，郭伟阳来到了学校的版画社团，在孩子们的悉心指导下，郭伟阳第一次体验了拓印技艺，亲手将自己在赛场上的飞扬姿态拓成一幅别具意义的版画作品。在互动游戏环节中，郭伟阳与同学们一起体验了穿越封锁线障碍跑趣味运动项目，呐喊声与欢笑声回荡在校园上空，大家在奔跑与协作中真切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与集体的力量。
4: 来到这个学校，听我的分享，鼓励同学们，也希望他们在这个这么有意义的瑞金，我们长征出发地，去领会这个精神，然后用在自己未来的学习成长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与体育为伍，与体育为伴，磨练自己的精神，为以后为国争光，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
0: 本次活动通过多场景沉浸式的互动体验，不仅让八一学校的师生近距离感受到奥运冠军的风采，更让红色体育精神融入同学们的内心，为激励青少年健康成长注入强劲动力。
5: 非常激励我们的这个同学们，很多同学都跟我讲，我一定能成为像郭伟阳老师这样的奥运冠军。郭伟阳老师啊，也跟我们有一个期许，他说，校长啊，你要带领我们的老师开展体育运动，让我们的老师健康，让我们的孩子也跟着运动。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八一的新起航，新的征程。
0: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 4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6: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 4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一名幼儿园大班幼儿挑战1.8米定点跳跃，利落动作

于过人的胆量是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但是呢，也同时让幼儿高强度体能训练的安全性话题再次成为了热搜。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0: 体能训练呢要兼顾勇气与科学。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丁王他说呢，这小朋友也太厉害了啊，大班就能挑战1.8米的定点跳，爆发力和胆量双在线。看着虽酷呢，但是有点揪心啊，少儿锻炼的这种高难度挑战，安全咱得放到第一位。循序渐进练习加专业防护前提下，适当突破无可厚非，但千万千万别盲目跟风模仿。说的没错啊，小小的身影呢敢于这种挑战的，我觉得这份勇气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想给大伙儿提个醒，挑战的背后需理性看待幼儿极限运动。你看5到6岁幼儿他的骨骼关节上处于发育的关键期，大幅度跳跃若缺乏分层训练、专业护具与1:1监护，非常容易造成崴脚和关节的损伤。少儿体能锻炼呢，应贴合成长规律，循序渐进地增强运动能力，让孩子在科学安全中收获健康体魄。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今天由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和张家口市崇礼区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在河北张家口崇礼开赛。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骑行健儿齐聚崇礼，共同迎来属于大学生自行车运动的国际盛会。
2: 本届赛事运动员们将在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田径场绕圈3类赛道10个项目中展开角逐。此外，本届赛事还增设5项团体表演赛，来自荷兰、德国、波兰等自行车传统强国的青年车手以及中国代表队的36名大学生将参与上述全部项目。各国青年在赛道上同场切磋，交流互鉴，共同分享大学体育带来的精彩与友谊。
3: 这个赛道呢，对选手的体能和技术综合能力考验非常强，再到呢就是技术点非常多，然后不管是飞跃还是石头啊那些各种就很有意思。
2: 本次赛事围绕以车轮丈量山水，以青春对话世界为主题，崇礼将在交通、食宿、医疗和竞赛组织等方面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赛事各环节顺畅运行，同时进一步推广本地户外运动资源，让参赛者获得良好的比赛体验。
4: 针对自行车赛事的一个特点呢，我们又重点解决了运动员自行车存放的一个区域以及他体能恢复的两个最主要的需求，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维修专区，配备了24小时的一个客房服务、医疗值守，并且独立配备了我们的车单车的一个库房。
5: The venue is very nice. We have two main venues. So one for mountain bike for 2 races, eliminator race and cross country, and it's a very wonderful venue. And we have the road for the road race, time trial, the classical road race and criterium. And the road are very very good, very good condition. So it's totally fine to organize.It's a wonderful event.
2: 据了解，自1978年首届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在比利时举办至今，该赛事已举办9届，第10届赛事首次由中国承办，也是崇礼第一次在夏季举办世锦赛规格赛事。此次赛事的举办不仅填补了国内承办该级别赛事的空白，更为中国大学生自行车运动播下了发展的种子。
6: 第一批体育自行车专业的专业学生还没有毕业出来，通过国际赛事的推动，由于你在选拔的过程中推动了各个高校呀、院系呀，他们就开始招生了，等于说是抛下一粒种子，然后呢育了一个秧苗，希望它慢慢长成多棵参天大树。在参天大树的这个带领下呢，我们再进行呢向下沉，再把中小学的到大学的全民健身运动搞得更好，同时的话呢也推广了我们的自行车技术，那么我们的水平会源源不断的发展。
7: 通过每年有定期的话有培训，每年我们有赛事，还有一些这个。

0: 其他一些项目一些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呢，组织不同年龄段的不同层次的老师同学来参与。那么参与的人多了以后，我觉得他们在自己学校包括所在社区会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
1: 4年前，崇礼因冬奥会被世界认识，雪道上飞驰的身影成为这座小城的标签。而4年后，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在这里拉开帷幕。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自行车运动员在曾经的冬奥赛道上展开角逐。从一季冰雪到四季繁华，冬奥遗产的赛后转型能走通吗？来看记者的走访。
2: 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开幕前夕，记者来到河北崇礼富荣四季小镇山地车公园，看到缆车缓缓上行，车厢外挂着的不是雪板，而是一辆辆山地自行车。半山腰上，全副武装的骑手们正穿梭于林间，他们车轮下的这条赛道就在滑雪道旁边，由冬奥时期的雪道在赛后改造而成。而脚下这部运送他们上山的缆车，曾经也是服务于冬季滑雪。
3: 从北京来的，待一个多月了，一个是凉快，然后一个是就是富荣这个线路相对来说比较多，然后之后骑也挺舒服的。
4: 这边比较大嘛，玩的可能比较舒展一下。
2: 在该山地车公园出口，接着见到了很多慕名而来的自行车爱好者。从上海来的张先生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他告诉记者，国内的山地车公园他基本去过80%，但崇礼是最特别的一个。
5: 线路要丰富吧，你比如说有些公园它可能就一个道两个道，但这里它有家庭道、绿线、蓝线、新蓝线、 A 赖、 B 赖，就是你光每天你骑一根道你都可以骑一个星期。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骑行爱好者之所以选择崇礼富荣四季小镇骑行，除了赛道丰富外，骑行配套设施和服务也很完善。
6: 这边的车店也比较多，然后那种就是配件也是比较丰富的。
5: 其他的公园可能没有缆车，可能用皮卡或者魔毯去上山，就没有这里高效。对于这项运动爱好者来说，他冬天滑雪，夏天骑自行车。因为我认识很多车友，他有在这里买房子。
2: 冬天滑雪，夏天骑车，同一个地方季节换了，玩法也跟着换了。而这种玩法也是崇礼富荣四季小镇在冬奥雪道基础上改造出12条山地车道，让过去只能热闹3-4个月的滑雪场变成了1年4季都能吸引人来的山地运动公园。
7: 每年的5月1号，我们应用我们的缆车和部分雪道结合山体，修了12条自行车道，同时啊也进行了24公里的延长线的一个各种内容的一个设置。这样的话，我们从一季的滑雪向4季的山野运动、户外运动进行转化。
2: 据介绍，2024年崇礼接待游客800多万人次，夏季与冬季基本持平。2025年这个数字突破1000万，夏季客流首次超过了冬季。山地自行车、山地徒步、山地越野跑正在成为崇礼新的标签，也直接拉动了住宿、餐饮、自行车租赁维修、赛事服务等一系列业态的增长，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新动力。
8: 如果只有冬季有人的话，我们店肯定是开不下去的。举办赛事呢，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学生啊、随行的观众啊，人流量比平日呢也翻了一倍。
9: 园区的那个设施越来越完善了，项目越来越多，我们就是接下来还会开2家店在这个园区里边。
2: 从冬奥到世锦赛，从冰雪到车轮，崇礼正在从一季火走向四季活，而这场转型能否真正走通，取决于赛事之外普通人愿不愿意来，来了还想不想再来。体育产业专家表示，崇礼转型的方向是正确的，但面临的瓶颈同样不容忽视。
10: 当消费者他计划进行夏季避暑的时候，可能他心中的第一选择，比如说像长白山啊、莫干山，甚至阿尔卑斯山等等这些地方。那崇礼呢，要想扭转消费者对于他这个目的地的认知，他需要去付出很多的这种营销的成本。大众亲子客户群来说，他们追求的可能是舒适啊、野趣啊这样的一种融合。如何在同一个空间载体上同时满足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这种体验，实际上是比我们现在的赛道的这个修建是更难的一个命题。对于大众的这种客户群来说呢，除了骑行以外，他可能还缺乏一种高品质的徒步、露营、自然教育、文化艺术这种多元的内容。
2: 数据显

0: 是2025年崇礼举办了239场赛事活动，今年计划举办超过600项，但如何让赛事热转化为日常温，仍是需要破解的课题。
1: 持续的去申办和自主培育1到2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这种包括世锦赛呀、世界杯的这种骑行赛事，大力发展面向业余爱好者的比如说这个积分联赛企业挑战赛、青少年系列赛，去培育我们的社群，让骑行成为京津冀乃至全国骑行社群的这样一个年度打卡必修地。而对于大众游客呢，我们可以开发包括林间骑行加高山露营加观星加自然研学这种轻度的户外度假产品将骑行作为探索山野的一个载体，去完成从一到 N 的这样一种跨越，真正成为全球知名的全季山地运动度假目的地。
2: 6月24号，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公示了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跳水、花样游泳项目中国队的参赛名单。游泳项目共40名选手出征，由汪顺、张雨霏领衔，潘展乐、徐嘉余等名将悉数在列。6月25号，中国乒协同样公示了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领衔出战，将参与团体、单打及混双等项目角逐。名单严格按照选拔办法，结合国际乒联世界排名与队内选拔结果确定，兼顾了竞技实力与梯队建设。好，感谢收看，明天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女子组的赛事。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举重55公斤级的比赛，现在是介绍的是今天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首先是来自南宁队的两位运动员杨金英和杜美元，第三位出场的是吴娜，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四位是叶新叶，来自福建省福州市。五号是来自湖南岳阳市的向林香。赵佳丽代表深圳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第六个出场。第七位出场的是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八号的龙雪是西安队的运动员。九号和十号是两位来自厦门的运动员，张慧平和林盈珏。一共有10位运动员出现在女子5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来期待一下后面的赛事有精彩的内容为我们送上。那么今天下午呢，女子的这个举重的比赛也是在进行。那么今天呢，女子举重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枚金牌，那已经是决出了2枚的金牌。马上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今天女子举重的第3枚金牌的争夺。现在介绍的是现场的裁判员。

对于裁判员来讲，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确实也都需要完成一些这个执裁的工作，对他们来讲呢，在执裁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是要非常的辛苦。陕西刘坤先生。

0: 好，那么在介绍完了今天当值的裁判组之后呢，比赛在稍后的时间将会正式的开始。十位运动员在画面啊，现在的整个转播画面右边的积分榜和成绩榜上面呢，已经是看到了每一位运动员他们报的举重第一把开把的重量。抓举的第一把、挺举的第一把、开把的重量呢，也都是在这个画面当中能够很清晰的让我们看到。介绍完裁判组，还要介绍一下仲裁组的裁判的工作成员。
1: 仲裁委员，北京蔡福杰先生，国际一级。

介绍完裁判组，介绍完仲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来等待一下后面赛事的进程，因为接下来呢是裁判员要向仲裁递交他们的这个裁判员证书，也要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这个是对于每一位裁判来讲要去完成的这个工作的环节。

赛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的。

看到在这边热身区的队员们呢，也都是在进行着准备。稍后的时间呢，队员们会在这里出发。当然了，按照每一位运动员上报的这个开靶的重量，那么在比赛当中每个人有三次的试举的机会，根据上报的开靶的重量来决定他们的这个出场顺序。那如果说你开靶第一把报的是85公斤，那么另外的一个运动员他开靶的重量是87公斤，那就是你先85公斤试举完成之后，所有85公斤的报名的这报的这个重量，这把的重量，这次试举的重量是85公斤的运动员举完之后，再有87公斤杠铃加到87公斤，那么其他的运动员报名是报的这个重量是87公斤的运动员，这个时候再来上场，再来进行试举。杠铃的重量呢是只增不减。这次的比赛看到参赛的运动员呢，他们的年龄是从17岁到20岁不等，最小的运动员，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还是这个来自福州队的叶新叶，叶新叶是今年只有15岁。好了，裁判们已经是做好了工作的准备，完成了这个执裁前的这个准备的工作，而运动员们在赛前的这个热身呢也是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等待一下女子举重55公斤级的激烈的角逐。比赛的规则呢是先抓举后停举，每一位运动员呢是有三次的试举的机会，那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开靶第一把的重量，然后再根据第一把试举成功与否，第二把第三把往后的这个策略安排慢慢往上加。这画面看到的就是15岁的叶新叶，是今天比赛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来自福州队。而举重运动呢，其实看起来好像需要很强的力量，而且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肌肉力量非常的足，但其实举重呢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运动员们在尝试把杠铃举过头顶，通过抓举的这种技术动作把杠铃举过头顶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不单单需要有在一瞬间的这种发力，看运动员热身你都可以知道，在提铃之后突然间的一下子这个爆发把杠铃举过自己头顶，而同时也需要非常精准的用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这个肩膀打开，锁住自己的肩膀之后，锁肩之后撑住自己的手臂去完成对杠铃的整一个杠铃重量的一个承接，然后再完成起身到把整个抓举的动作完成。这整一个过程其实对运动员来讲需要在瞬间的爆发力，更需要的是技巧和对于杠铃对于身体动作控制的一个精准。现在大家可能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音乐，现场环境啊，在这周围这个环境，现场的这个比赛赛场的音乐已经是把运动员们的整个情绪给带上来了。三位裁判已经是做好准备，那么运动员的试举，每一次的试举动作呢，面对的裁判他的试举动作做完之后，三位裁判来要进行亮灯来评判运动员试举成功与否。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抓举的全国纪录
大家也可以看到，刚刚给到是成年组的全国纪录，是李亚军在2018年世锦赛的时候抓了102公斤，而挺举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就是去年的全国锦标赛挺了130公斤。2019年世锦赛，廖秋云抓的227公斤的总成绩是目前成年组的全国纪录。但是参赛的运动员们，他们相对比较年轻，所以我们也会关注说青年纪录的情况。但别忘了，现在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和全国的和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其实都是由张海琴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完成的。那对于运动员们来讲，或许全国纪录的这个数字是他们挑战的目标，但对他们来讲更重要

的是在比赛当中去做好自己，按照自己的既定策略去完成每一次的试举。我们看一下，第一位上场的是杨金英，序号一号运动员杨金英，来自南宁队。第一把是抓83公斤。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把，还是非常稳，提铃发力，身体接住杠铃，很轻松地完成了他今天第一次试举。今天开把83公斤，对于杨金英来讲，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完全可以再继续往上加，还有很大的空间，这远没有接近他的极限。所以教练呢也会在接下来完成关于他下一把，就杨金英下一把的这个重量，下一次试举的这个重量开始要上报。这时候杠铃的重量再继续往上加，下一位出场的运动员，看一下他试举的这个重量。另一位来自南宁队的运动员杜美元，杜美元今年是只有17岁。杜美元开把是抓85。没有能够试举成功。刚刚这一下呢，其实可以看到杜美元在做动作的时候，提铃发力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啊送过自己的头顶，而且让自己的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正下方去接住它。我们来看一下，提接，这个时候我们说在抓举的时候，当你要真正的杠铃过头顶能够支撑住的话，你需要做的是你的整个身体要探到杠铃的正下方，拎起来之后人到下方去，然后用自己的不是双臂的力量，而是说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是杠铃重心所在的垂直面。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位运动员他的情况。85还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看一下裁判亮灯，三盏白灯，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吴娜抓的85公斤完成。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吴娜，那运动员在做动作的时候，抓举的刚刚这个动作可以看到，他在提铃呢，提铃之前我们说的塌腰，把自己的把自己的腰部一定要绷住，然后提铃，当杠铃到膝盖和自己的腰胯之间的这地方，突然间的上臂的发力，用自己的力量爆发力把杠铃提起来，身体往下探接住它。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15岁的叶金叶接住起试举成功，没有问题，开把重量85公斤完成。在叶星叶完成了85公斤的试举之后，第一次的试举啊，85公斤成功，可以看到他的动作很标准，双臂打开，用自己的这个双臂和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形成的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三角形，而三角形的这个顶角的这个位置就是自己肩胛骨或者是自己脊椎的这个位置，杠铃用自己这个位置让杠铃的重心呢落在这个地方接住它。来看一下龙航，19岁的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

他的第一把同样也是85公斤。撑住起，同样也是试举成功，三盏白灯。在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运动员其实在提铃之前，他把自己的腰注意到了，他的腰是这个绷住了，我说必须要他要把自己腰部给撑住。接下来，来自厦门队的张慧平，也是抓85公斤。稳住起。没有问题，三盏白灯。抓举的动作呢，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提铃之后，从这画面呢过了膝盖，发力把杠铃送上自己的头顶，身体接住之后稳定住，再站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杨金英他的第二次的试举啊，这是林英觉，原来以为说是杨金英第二把就要的是85，这是另外一位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觉。没有太大的难度，似乎还对于林英觉来讲还可以再继续往上提，这个重量呢还早啊。当前排名第五，有这个给到这个成绩，因为每一位运动员呢，除了说他们能够举起的这个重量相同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来决定他们的排名，就是他们的体重。体重越轻的，举起同样的重量，体重越轻的运动员，他的排名会更靠前。中国有句老话叫“身大力不亏”嘛。你的体重更重，个儿更壮的话呢，都还是你的力量上会有一定的优势。看一下南宁队的杜美元，刚刚第一次试85，没有成啊。第二次的试举，看看85公斤能不能完成。接住了，所以力量上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第一次的试举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这个技巧的这个掌握上，技巧的这个运用上有些点呢稍有偏差。因为我们一直说举重是一个粗中有细，而且它的细活是其实要细到非常极致，要通过你自己的发力而在瞬间去感知，甚至到了挺举那一部分，还有借力的借着杠铃的这种向下的压力，反这个借力用力的这些因素在里面。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提升，现在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杨金英，杠铃的重量呢是来到了87公斤。杨金英的第二次试举，87公斤，起，发力，接住了，起，应该没有问题。第二次的试举87公斤完成，非常成功啊。

我们说抓举并不是说抓了之后把它举过头，就把它直接用手臂把它举过头顶，而是需要靠你整个身体，整个人的身体去承载杠铃的重量，然后慢慢的把它送起来，到最后，到最后完成自己的动作，全过程。好，看一下接下来胡娜的87公斤。也是试举成功。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呢是增加到88公斤。吴娜第一次抓85，第二把87都成了。每一位运动员呢，他们的教练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这个第一把第二把的这个重量的这个策略。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当然现在杠铃的重量来到87公斤，可能在接下来还会继续有高手或者说是自己成绩更好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来逐一亮相。我们到龙航，第一把85，第二把是88公斤。这个选手呢，这个握杠，握这个杠铃的这个握法是一个反握，提接，没问题。88公斤试举成功。

这举重比赛对运动员来讲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现，而要完成好比赛，则是在瞬间对于重量的感知和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控制。看一下林盈觉，林盈觉的第二次试举是88公斤。撑住哦，很轻松啊，很轻松。两盏白灯，一盏的红灯，那么三盏灯，有两盏白灯就算是试举成功。对，刚刚给一盏红灯的裁判估计是看他起来之后右臂，我们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他的右臂稍微有轻微的抖动，唯一亮红灯的这个裁判估计是看到这一点啊。每个裁判有自己的这个主观的一个认定，但是大体来讲呢都还是在这个规则的这个规定范围之内。好了，杠铃的重量来到89公斤了。叶新叶第一把是85公斤成功之后呢，第二把是抓的89，来看一下他的表现，85是很轻松的啊，抓举这个握杠握的是相对比较宽的握法，能起。三盏白灯，叶新叶第二把89成功。

张惠平，第二把试举是同样也是89。接杠铃的时候，整个身体下盘没有稳住，所以整个重心有点向后走了，就会出现刚刚。

出现这种情况，就你搂不住，整个人往后坐。杨金英第三把，前面83和87都成功了，第三次试举第三把抓举抓89公斤。同样的也是起的时候，就等于说是提铃发力上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再送到一个足够的高度，让他的身体能接住。这样的话，杨金第三次试举失败，也就是说他的抓举的最终的有效成绩呢是87公斤。哎，杨金在训练当中现在89呢，是他的一个挑战的，对他讲是相对有一定难度的了，这样的一个重量。那么吴娜前两把也是最好的成绩是第二把的87公斤，那接下来他也是来挑战89公斤。接过了，这一下因为有些运动员生怕他的这个杠铃上来之后身体没办法足够的让自己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下方去接住杠铃的重量，所以有时候会发力稍微一过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起过探稍微一过，这个力量搂不住，杠铃向后走，过犹不及。吴娜的最后的抓举有效成绩是87公斤。张慧平第二次抓89没有成，他第三把同样要的也是89。刚刚呢是抓了之后呢，自己整个重心向后靠，所以是这个没蹲住，向后坐了。接住，这下不够，刚才是过了，稍微往回修没成。这样的话，张慧平最后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定格在85公斤。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向林香、赵佳丽和龙雪都还没有过出场。岳阳运动员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以及西安队的龙雪，在前面的比赛里面呢，还没有出过场。来看看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那现在画面看到的这位呢，就是代表湖南省岳阳市队出战的向林香。运动员们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有些运动员呢也会带上这样的一条腰带，来帮助自己的这个腰部做一个固定和这个在规则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撑。向一香开把要的90，拎接，稳稳当当，哇！看来他的这个上限呢，还远远没有到来。参赛的运动员对他们来讲，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跟自己比，你的三把的这个重量，根据你自己平时训练的情况做最好的自己，那剩下的才是说每一位选手他的这个成绩去到哪个份上，或者说去比拼能否站上领奖台。好，接下来看一下龙雪。龙雪是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队的运动员。龙雪是这次参赛的所有的运动员55公斤级的运动员里面呢，年龄最大的。试举成功，发现龙雪他的这个风格和其他运动员有些不同，手搭到杠铃上给自己提提劲儿，喊两嗓子给自己提提劲儿之后，手一搭上一握好，咔直接就上，也没有太长的这种准备和酝酿的时间，

就上来了，靠着一股子这种爆发劲儿，直接就把杠铃抬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杜美元，杜美元在刚刚第一把85公斤没有成的情况下，第二把继续85公斤过，但这样多少会影响到他的整一个就原本计划的既定的一个策略。那现在第三把90公斤抓起，已经是试举失败了，在动作上面呢有没有能够做好？失败的地方，你看到提铃起的时候，自己的右臂是有一个明显的，右边的手臂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屈肘和颤抖的动作。龙航的第三把90公斤。抓举运动员在握杠铃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他们的大拇指呢是四个手指扣住自己的大拇指，这种反握式的，没有能够控制好，这样的话90公斤试举失败。那么这样的话，龙航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最终定格在88公斤。

失败。动作没有能够做好，那这样的话，您觉得最后的抓举的成绩是88公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杠铃的重量，90公斤，现在完成90公斤试举的是只有向林香一个人，而接着这应该是赵佳丽了。赵佳丽今天的第一次的出场，91公斤，杠铃的重量已经开始，已经突破90，来到91公斤。好的，稳稳当当的起。赵佳丽，深圳队运动员，第一次试举91公斤，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目前呢、这个抓举的成绩是暂列第一位。那现在抓起90公斤的是有两位运动员，二十岁的龙雪和第五位出场的这个序号第五位的向林香。那么在赵佳丽91公斤完成之后，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92公斤。现在是向林香、岳阳市队的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和西安队的龙雪都是完成了一次的试举，而叶星叶年仅15岁的福州市的运动员，接下来要挑战一下92公斤。目前他的有效成绩是89公斤，在已经完成比赛和有效成绩的运动员里面。

暂列在第四位。发力过了，稍微过，没有能够控制住，所以杠铃从自己的头顶过去。那么叶星叶的成绩是89公斤的抓举的成绩，对一个15岁的运动员来讲呢，是稍微还是说他会自己稍微有点遗憾，但是其实下来之后也可以看到，其实92公斤也是他在应该是算是完成既定目标之后的一个挑战。一般呢，对运动员来讲，第一把开把要一个自己问题不大的一个重量，然后第二把呢就接近极限，第三把冲一下。那叶星叶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接下来看一下龙雪吧，杠铃重量来到了93公斤。龙雪第一把90公斤成，接下来看他93公斤的情况。来自西安队的运动员，陕西妹子，她的这种，她的整个风格就是搭好了拿好了走接，哎呀过去了，可惜啊。教练也在提醒他，肩打开，肩打开，上场之前抓好肩打开，可惜9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93公斤没有成功，肩膀打开，但是这一下呢，因为整个人感觉是接杠铃的重量的时候，甚至稍微过了一点点，稍微向前了一点点，这杠铃向后，人的这个重心稳住的位置稍微向前，但是整一个杠铃直接向后甩了。现在到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一把应该是深圳队的赵佳丽开把的91公斤成，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这个成绩。看来龙雪可能是要看看是不是他要连续试举啊，连续试举的话给运动员有多额外的多一点时间的这个准备，但他这时候调整完的时候看看，挑战一下自己的93公斤，看效果怎么样。因为每位运动员从你开始轮到你试举到你完成你的这次动作有1分钟的时间，但如果是连续试举的话呢，那么这位运动员在刚刚试举失败之后连续的试举，那会有额外的多1分钟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好，看看龙雪第三把尝试93公斤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能抓起来的话，93公斤也是一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他的有效成绩90公斤是暂列第三位。接住，好的，没有问题。龙雪第三把93公斤成功，自己还是比较开心的。完成之后，教练下来还是在拍拍他的后背，哎，打开，锁住了，肩膀锁住了。这个时候锁肩一定要锁好，肩膀锁不住，稍微一松，杠铃往后接不住，有些就会往后翻。看一下向林香。那他开把是90公斤一次过，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已经来到了94公斤。没问题，94公斤试举成功，向林香的第二把。因为现在呢，就其他的运动员已经是完成了3次的试举了，向林香刚刚是第二把94公斤成，接下来看看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的第二次试举，看她的重量是不是也是同样是94。

0: 公斤。如果两个人的有效成绩相同，谁的体重较轻，谁的排名靠前？没有能够接住这个杠铃，送的这个高度还不够。第二次试举94公斤失败。
1: 6号深圳赵家地第三次试举5号的
0: 台阶。Okay, 刚刚明显可以看到，在提铃发力起来的时候，这杠铃没有送到自己的这个头顶，整个人的身体没办法去到杠铃的下方，接不住。这没办法说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是探到杠铃的下方就把整个杠铃接住，这个让他后面的动作没办法继续做下去。最后是他们俩的比拼啊，深圳队的赵佳丽和岳阳队的向林香。目前向林香的94公斤，而赵佳丽呢在第一把91公斤成的情况下，第二次试举94公斤没有成功。这个时候呢他还需要再做调整，后面的比赛啊来看看他的这个表现。现在向林香94公斤第二把成，他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赵佳丽呢如果能够连续抓94能成，那么他的这个成绩呢能够让向林香在第三把的时候还必须去挑战一个更高的难度。好，来看一下赵佳丽的第三次试举。

结束。颤颤巍巍，颤颤巍巍站起来，看撑住，看裁判最后的裁定。面带微笑，鞠躬下台，两白一红，试举成功，94公斤。哦，他还是非常开心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成绩是有效啊，94公斤。这样的话，赵佳丽目前是和向林江一样，同样是抓94公斤，但这边仲裁呢也要再确认一下，赵佳丽刚刚最后的这次的试举她的动作。仲裁这边也会重看一下。如果说啊，如果说赵佳丽这个成绩94公斤是有效的话，那么就能够给到裁判更大的给到向林香更大的压力。向林香反正第三次，他九十四已经成了，他第三次呢是必须要96公斤的。看一下刚刚赵佳丽的动作，提铃起接住，这时候右臂的这个颤抖，右肩的这个颤抖是确实是存在。他的这个调整完了之后，到他站起来，其实两边呢，左右手臂有轻微的这个晃动，但是并不是在最后固定和支撑，或者说是站立起来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最后94公斤，第三把是有效。向林香现在要挺战一下96公斤，因为如果说你在重量上能够给到对手压力，能够比对手更多，那么这对于你在后面的挺举这块呢，同样也会把压力降低。你看，如果说是从争夺冠军的角度来讲，如果向林香他只是和赵佳丽同样是抓94公斤的话，那么在后面挺举的部分他依然会感受到对手给到他的直接的压力。所以现在向林香抓96，好的，哇哦！

向林香这一把96抓得非常轻松，非常干脆。看来啊，向林香这位运动员，就他刚刚抓96的这个情况来看，也许这还远远没到他抓举的极限呢。起提接技术动作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杠铃上来之后锁肩控制住，控得非常稳。这样的话，向林香最后的有效成绩是96。在抓举结束之后呢，向林香的抓举成绩是暂列第一位，第二位呢是赵佳丽的，就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她的94公斤。那成绩排名第三的是西安队的龙雪，93公斤。这三位呢都是超过了90公斤的。福州队的叶兴业是89公斤，排在第四，往后是长沙队龙航，代表厦门队出场的林银爵，以及南宁队的运动员杨金英。10位运动员在他们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在抓举当中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那么运动员也会经过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休息和调整，稍后要进行的就是挺举部分的比赛了。今天运动员也是在比赛当中啊，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运动员们其实在比赛当中，大部分的运动员们可以说都是按照自己的既定的这个策略去完成比赛，也不少的运动员能够在赛事当中呢，尽可能的在抓举这块去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以及去冲击自己的一个极限。稍后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挺举的比赛，因为随着抓举成绩已经出来之后呢，后面挺举的争夺就会涉及到最终的这个总成绩以及奖牌的归属了。让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举重的挺举部分的比赛。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在前面的抓举比赛结束之后，每位的选手呢都已经是在今天傍晚进行的这个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已经有过亮相了。接下来进入到了挺举的阶段，这个项目现在挺举的全国纪录呢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里面创造的130公斤的重量。那这个重量可能对于今天参赛的运动员们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一个数字，但不管怎么样，举重比赛啊，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讲其实主要是自己和自己比。挺举第一个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杜美元，105公斤。挺举第一把105公斤，看看他的表现。挺举和抓举呢，大家从动作来看就会有蛮多的不同了。第一，在握杠铃的时候会比起抓举更窄一点，接完上肩上送这下没有能够撑住，第一把105公斤没有成功。挺举呢是等于是有两段的这个。

0: 这个发力，第二段调整好之后上送的这一下，上送的这一下自己整个身体没有能够支撑住，这段没做好。接下来是叶新叶，福州队的叶新叶，15岁的运动员，他的抓举成绩最后是定格在89公斤的有效成绩。而这个成绩其实让他在抓举的这个成绩重量当中，重量上是暂时并列第四。抓接翻站起来这下做的还是不错，看调整好上送，撑住，
1: 成功，
0: 105公斤成功。是提铃上肩，然后做的很好的地方是借着这个杠铃向下压的力量，借力用力反弹站起来。如果这下借力用力没借到的话，就容易出现那种就是说升站消耗特别大。接着第二段的上送，送上来之后能够撑住。那很多选手在挺举的时候，上送的第二步呢，我们说打开都是这个用弓箭步，用弓步来完成上送第二段的这个动作。看看杜美元借到了这个杠铃的力量，翻站站起来了，送，撑住，收前腿迈后腿，完成，自己微微的摇摇头，可能那个意思是原本我第一次试举就应该把它完成的。那么杜美元在抓举和挺举的第一把都是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相同的重量完成。

下一把杜美元下一把要的是幺幺零啊。好，这个时候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加。我们看到现场啊，这个加杠铃重量的工作人员动作非常迅速。龙航刚刚在抓举这边是抓了88公斤，看看他的挺举的第一把，挺举第一把的成绩会是怎么样啊？要的是开把是要的108。

每一位选手呢，从这个准备到完成试举有一分钟的这个时间。调整好呼吸，送。上送之后收的这一下不要太着急，撑住自己，只有慢慢的先收前腿再迈后腿，完成了这样的最后的挺举的动作。龙航开把第一次啊挺举的第一次的试举成功。接下来是厦门队的林宁爵，也是108公斤。林宁爵的抓举成绩是88公斤。好的，借到了这个力，所以站起来起得很轻松。送啊，很轻松啊，看他动。林爵来讲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啊，那总成绩目前是196。稍微要看一下林爵他下一次挑战的这个重量是怎样的一个难度。

杠铃重量110公斤，而杨金英的开把重量第一把就要到110公斤。从他之前抓举是比较早的出场，要83公斤开把，和在挺举上面要的是110公斤开把来看，这名运动员应该是对自己的挺举的能力还是觉得更有信心，或者说是教练也是觉得他挺举啊，在这一块他能力会更出色一些。那就看看杨金英的第一次的试举吧，在挺举当中的第一次的试举。110公斤啊，提铃，翻起来，借力站起来，都做得不错。接着调整好，看上送，撑住，撑住，他要撑住。看看裁判最后的裁定，三盏白灯。虽然起身之后呢，他的整个重心有点再往一侧去，但很快的调整好，所以这样的话，开把110公斤完成没有问题。这是提铃上肩，用自己啊，运动员得用自己的这个肩部的力量，用自己的这个我们说的肩部的这个肌肉来撑住杠铃，和自己手臂来撑住杠铃。所以练举重的运动员，他的这个锁骨不能是中间高两边低，锁骨的这个线条是中间低两，就是在脖子这个位置上比较低，两边比较高的话呢，那么这个动作提铃之后就不容易压到自己的这个气道。这下吴娜是没有能够借到力啊，这也有点是硬站。哎，看到了他的上送的动作。吴娜对他的这个动作呢是选择的用的是这个我们说的是开的马步。上送的这一下最后它不是前后脚的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可能很多的资深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举重比赛比较多的资深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印象，最早在奥运冠军呢，中国队拿到奥运冠军的这个运动员里面，战旭刚当年呢就是拿到奥运冠军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就上送的这一下很多人都是弓步打开，但他是用的我们说像马步一样两边去撑住。那么这个动作呢，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平衡的控制，前后的控制很重要，那这样会让他在上送完成之后有更强的力量去做一个支撑。好的，轻轻松松完成。对于厦门队的运动员张慧萍来讲，没有什么大难度啊。

所以在挺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技巧的比例，技巧的这个运用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叶新叶105公斤啊，开把这个感觉很顺之后，接下来挑战110。年仅15岁的女孩，好的，这下这就是技巧，借到这个杠铃的重力，反作用力上送，稳住。啊，一。

110公斤成功，叶欣也非常不容易。那对他来讲，下来之后有点抑制不住自己的那点小兴奋了，已经开始。下来就要看看他的下一次的这个重量，下一把的重量是想要到多少了。

哦，深圳队的赵佳丽，赵佳丽在抓举的成绩里面是排在第二的，抓了94公斤，排在第二。而挺举的开把，他的这个重量要的，可能我们会首先会想到这个选手，他既然在抓举能够抓的那么高的一个成绩，可能他挺举不会那么轻易的这个出现吧。但是他111公斤是作为自己的开把的重量。那每个选手有自己一个策略，那这下如果能够成，总成绩能去到205公斤啊。稍微有点硬气，但是感觉对他来讲力量上没有问题。还是比较轻松的，赵佳丽看他的这个表情。赵佳丽111开把，教练来讲就是比较求稳了。

0: 好，接下来是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爵，在108开把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同样也是选择了111公斤的重量。好的，借到了杠铃的重力，借力用力站起来了。看上送，调整好上送。总体还是比较稳哈，总体的表现。这次是三盏白灯。下来之后的表情却并不轻松。可能自己还在思考，还在琢磨着一些什么。这提铃上肩的这一下，对运动员来讲，如果能借到杠铃下压的那下的重力，借力用力反着上来，那么在第一阶段的整个动作上面就不会有太大的消耗，然后在调整之后完成第二段的上送和动作最后的稳定收步稳定。接下来看一下龙航，龙航第一把是108公斤成，现在是尝试112公斤。好，完成，112公斤是有效，这次的试举成功，现在杠铃的重量继续在往上涨。但是龙航刚刚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也留意到一些细节，就是他在第一阶段提铃翻杠铃上肩和顺势站起来，我们说在翻站的这一下，其实龙航在这一块的技巧上面似乎还没有其他的选手运用的那么的纯熟。如果未来在这一块这个环节能够再有进一步的提升的话，那么龙航的这个成绩说不定还会继续往上走。因为他刚刚的这个动作虽然试举成功，但是在第一段消耗的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多的。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拿了就拎了起，借着起，调整好。没有撑住。龙雪的第一次尝试113公斤没有成，之前在抓举抓了93公斤的这个成绩呢，是暂列第三位的。这边有教练要开始修改，在策略上做一些调整了。龙雪的第二把是继续用的113啊，我们来看一下杨金英。杨金第二把要的113，起，站起来了。好，撑住，晃，没有能够控制住，可惜。上送的这下没有能够控制住，有点可惜。接下来看一下吴娜，起了之后呢，这个往右侧偏的稍微比较明显，最后收不回来，想硬搂搂不回来了。吴娜第二次的试举113，起，调整好。 撑住，要稳住，没有能够稳住啊，所以两位裁判给了红灯。所以113公斤，吴娜第二次的试举呢还是没有成功，关键上送的这一下。因为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这个手臂的颤抖或者是屈肘等等的这些问题的话，裁判呢就会有自己的这个裁定了，很容易就被裁判亮红灯。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第二次试举，拉起来啊，搭好了，搭上了就来，得起。看最后上送这段，撑住，撑住，撑住，撑住，硬起，起不了了。这样的话，龙雪的11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也是以失败告终。那这样的话呢，他还有最后的一次试举的机会。他已经竭尽自己所能。非常不容易啊，其实对于龙雪来讲，在挑战这个重量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看一下15岁的叶新叶，在前两次试举都成功的情况下，他现在的总成绩是去到199公斤的有效成绩，接下来也来挑战一下113。硬起，调整好，显得比较吃力，看看，加油，还是很难撑住。但对于她来讲，对于一个15岁的女孩来讲，已经很不错了。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那么这样的话呢，叶新叶也是今天第一个完成比赛的运动员。在今天的55公斤级的比赛里面，第一个完成赛事的运动员，完成了6次的试举，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接下来是林盈珏，林盈珏刚刚的有效成绩是111公斤，所以他的目前的有效成绩总成绩也是199。那挑战一下113。看，争取一下总成绩突破200。硬起，这下没有接到力，硬起，要调整好啊！看二段发力，哎，上送这下送的不错，撑住，稳住。113，还是成功了。两位裁判给出了白灯。那这样的话，最后的总成绩是201公斤。
1: 上重量113公斤，一号男女杨金英第三次。
0: 接下来，杨金英第三次试举113公斤。刚刚在看到林盈珏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尽了自己的全力。在比赛当中呢，每一位运动员其实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每一次的试举，策略上呢是交给教练来安排，那么每个人做好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太好，杨金英上的时候教练提醒他带好，带好，他别着急，上送的那一下好了，看这一下，好的，借到了力，站起来，消耗不算太大，关键看第二段，撑住，好，可以完成。看裁判最后的裁定的结果，两盏白灯一盏红灯，虽然是说不是完美的成功，但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这样的话，最后的有效成绩是200公斤。 洗的时候上松，我们看上的时候跟刚刚第二次试举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左右两臂的发力细微的一些不同，所以可以看到他的身体是在往右侧在拧。上来之后杠铃又一侧是往自己的右侧右后方的方向去走，所以也是硬生生的调整回来，确实做得不容易，但是也尽到了自己的极致。杨金英也完成了比赛。好，看一下吴娜，吴娜再次挑战113公斤，这次是借力用力借到了，翻站起来做得还不错，撑住，还是没有撑住，非常可惜。这样113，吴娜没有成功。那未来呢，还是在训练当中呢，继续加油。吴娜的最后的成绩是197公斤。

龙雪在前面两次挑战113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现在他的第三次试举，那必须得把113抓起来啊，挺起来。如果能够完成113公斤的话，那他就会在比赛中才会有有效成绩。调整好。好的。看他的性格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妹子哈。总成绩206公斤。接下来看看，赵佳丽的第二次的试举，要的是115公斤，111成了之后直接加个4公斤。赵佳丽呢，在抓举结束之后，她的成绩是暂列第二位的，她抓了94公斤。115，赵佳丽第二次试举，首次挑战115公斤。能不能起？没有能。

0: 我借道力起的这下硬起起不了，
1: 失败。
0: 第一次的挑战失败。要迅速的调整一下，重新找回感觉。拎起接住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你提铃上肩的这一下，杠铃在向下坠的这时候，会对你身体形成一个压力。而在压下来的时候，我们说借力用力反弹的这一下，能够借着反弹这一下站起来，那么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这一段会省掉比较多的这种体力的消耗。但一旦是借不到的话，这一下升起升站，这个消耗会比较大。而说到这个环节的技术，其实马上出场的龙航在前面两次试举这一个环节的技术，它并不算是处理得很出色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第三次的试举情况怎么样。硬起起了，它的力量是很足的。好，115成功。
1: 成功。
0: 这样的话，115公斤再加上前面的88公斤，就是来到了203公斤的总成绩。目前从总成绩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暂时暂列第一位的，应该是陕西西安队的龙雪，总成绩206公斤。那已经完成比赛的运动员里面啊。接下来赵佳丽再次挑战115公斤。说个事儿，向林香还没有出场呢。岳阳市的向林香，这属于第一把上来，估计就要把这个冠军的悬念给直接给抹掉的。哎呀，没做好。可惜了，赵佳丽在抓举上面的表现可以，但挺举这边的话整个感觉并不是很好，可以感觉到她的整个表情整个人的情绪比较低落。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萍。张慧萍抓举只抓了85公斤，不算是特别出色的一个成绩，但是挺举呢，她也是早早的第一把110公斤完成。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117公斤，看一下张慧萍的第二次挺举的第二次试举。起不来。117公斤失败。
1: 刚重量117公斤，9号下轮张慧萍，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张慧萍准备连续试举，刚117没有成，后面继续起的这一下，身体没有能够接住杠铃。
2: 9号117。
0: 张慧萍继续挑战117。
3: 一起来了解一则奥运举重小知识。举重是少数族的首届奥运会就进入奥运大家庭的运动项目。不过当时的比赛并没有进行分级，所有的运动员都在一起较量。比赛却按不同的举行方式，单手举和双手举分别计算成绩。于是首届奥运会就产生了2枚金牌。举重比赛以这种方式在奥运会上举办到第三届奥运会，此后举重暂时离开了奥运会，直到1920年，举重重新出现在奥运会比赛中，并从那时起，每届奥运会都设举重比赛。
0: 现场也是跟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举重的一个小知识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首届赛事到现在一直就有出现的，首届赛事就有出现的项目之一就是举重。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萍的第三次试举。 18岁的福建。

0: 厦门队的运动员继续挑战117，加油！能不能起？硬起能不能起？实在是起不来。这样的话，第三次尝试117没有成。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5公斤。就这一下没有能够借到杠铃的这个重力，没有能够借力用力用到。后面硬起的话，对于张慧平来讲，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好，接下来看一下向林香杠铃的重量可在发生的变化。我们看到了向林香的身影，其他的运动员呢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而向林香第一把要的这个高度就足以让他在试举成功之后夺冠。
1: 快就
0: 118公斤，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第一段、第二段撑住，哦，冠军到手，冠军到手，
2: 恭喜岳阳向林香凭世界青年平举纪录，以总成绩214公斤的成绩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纪录。
0: 这个成绩已经是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的纪录了。接下来就要看向林香在比赛当中啊，他的这个总成绩能够继续提升到哪个份上。确实具备着非常强大的实力。

他来讲，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其他的选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所以向林江在这个时候也要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要连续试举。对于一直关注中国体育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举重是一个还是让很多中国的体育迷、体育运动爱好者呢记忆深刻的项目。刚才也是介绍到了，从陈靖开开始，那么远到陈靖开，近到在东京奥运会我们记忆当中的陈丽君等人。好，看看向林香122公斤的挑战，起，稳住，漂亮，撑住，撑住，漂亮，哇哦！向林香再次的是把自己的个人的成绩继续往上提。122公斤是超了世界青年的挺举记录，然后也超了挺举青年的总成绩的记录。但因为我们说了，为什么说是超出记录呢？是因为在国内的这个赛事，在中国进行的咱们国内的赛事。

但是全国赛的这个比赛里面呢，但是这个成绩是超越了世界纪录，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已经是相当相当出色了。那么下一波是挑战，从这画面当中左边看到啊，挑战125公斤。

0: 目标去迈进。所以为什么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届的奥运会开始就有举重这个项目，虽然说在当时并没有分这个按照体重去分重量级，当时只有单手举和双手举的这两个单项，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强，一直啊举重的这个项目运动员们就是不断的在践行着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探索和追求。你竞技的对手不仅仅是跟别人比，更重要的是超越现在的自己。这也是每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要去做的事情，不断的超越自己，做更好的自己，这就是不断的提升和进步。好，看一下这次的挑战，
1: 快加
0: 125公斤，加油，起，第一段做得不错，调整好，看上送，走，撑住，好的，哇哦，哇，向林香今天的表现太棒了，125公斤。世界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记录，向林香连续的超越。

今天向林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年轻的举重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超越自己，去提升自己的那一面。向林香也是向镜头啊，有这样的一个面带微笑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动作。今天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他在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在超越世界青年纪录，也是拿出了自己非常高光的表现。这里呢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能够超越自己最好成绩的运动员，也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在比赛当中是尽自己所能去挑战自己，去超越自己的每一位运动员。而这种打破自己的极限，突破自己极限的表现，看到向林香甚至比获得第二名的龙雪要多出了15公斤的总重量，而在挺举上面就超了12公斤，确实实力非常强大。而未来我们也是期待向林香在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继续代表中国在国际赛场上展示自己的实力。那么至此呢，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比赛呢，也是比赛全部完成了。我们看到这次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举重比赛现场的气氛是非常棒的，光影效果让大家感受到了这种青春活力，感受到了现代科技与竞技体育与古老的传统体育举重比赛去融合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视听享受。当然在未来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运动员参与到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在赛事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去历练自己，去磨练自己。举重比赛当然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呢还是要来等待一下即将到来的颁奖仪式。在这里还是再一次祝贺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能够拿到自己满意成绩的运动员们，或许他们在实战当中他们的经验积累和在今天比赛当中的自我展示对他们来讲都是宝贵的财富。好，我们稍后呢也是一起来等待颁奖仪式的到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或者来感受一下女子55公斤级颁奖仪式现场的这种热烈的气氛。在现场礼仪的引领下，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和他们的教练一起是步入到了场地内，再次步入场地内。这次比赛的现场增加了领奖台，同样的，我们的颁奖嘉宾也已经是就位了。

0: 赛组委会主任、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吴坤先生。
1: 获得今天女子55公斤级举重总成绩第三名的运动员是来自广东省深圳队的赵佳丽，获得亚军的运动员是陕西省西安市的运动员龙雪，而冠军的获得者是让我们今天印象深刻的来自湖南省岳阳市的向林香，两次超越了世界青年纪录，总成绩和挺举的纪录不断的在打破。向林香今天展示出了他非常强劲的实力，而更重要的是他向我们展示了他在比赛当中呢，可以说是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去突破自己极限的这样的一种斗志。展现实力的同时，他的精神还更是我们在关注比赛的观众朋友们和投身于竞技体育运动的各位年轻人所需要去一起学习的。或许在未来的时间，向林香他的竞技实力还会继续的向上提升，别忘了他今年也只有19岁。同样今年20岁的龙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有着表现非常出色的一面，当然赵佳丽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抓举的成绩上是排行第二。或许在比赛当中他们会有着更多的经验的累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收获自己的信心，奖牌是对他们这一次比赛首届全国学青会的比赛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总结，是一个句号，也是下一个起点的开端，下一段旅程的开端。未来他们还会继续接受非常出色的他们各自非常出色的教练给他们带来的指导和训练，继续去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准。教练非常暖心，问你要蓝色的还是要粉色的，是要壮壮还是要美美啊？那你自己挑一下。好了，那么这一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举重的赛事的转播也就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再次的祝贺获得冠亚季军的运动员，也再次感谢他们的教练能够培养出这么优秀的运动员，让我们在观看比赛的同时感受到了竞技体育带给我们的魅力，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竞技体育的学习锻炼

和比赛当中，不一定是举重，也许是其他的项目，让奥林匹克的精神带领着我们做更好的自己。好了，那么这时段这场举重比赛的直播就为各位是奉送到这里了。赛事的评述是由蔡胜轩为您带来的，感谢各位在电视机前和移动端前关注比赛的朋友们，我们下一次的直播再见。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项目的比赛。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今天呢，一共是有12位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竞争当中。今天呢，学青会举重项目女子的比赛呢，也是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上午呢，首先进行。

0: 这是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那么在下午的时间呢，则会进行女子81公斤级，还有呢晚上女子啊81公斤以上级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子76公斤级全国成年和青年的记录。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女子组的比赛呢是6号到8号，一共呢是进行3天，今天呢是最后一个比赛日，而男子组的比赛呢则是在10号、11号和12号来3天进行。本次呢学经会呢在公开组方面呢也是男子和女子各设置了9个级别，其中呢在女子组方面呢是有45、49、55、59、64、71、76、81和81公斤以上，一共呢是9个级别。运动员呢现在呢已经是准备呢登场比赛了。本次呢参加学青会的运动员在年龄方面的要求呢是20岁以下，具体的时间呢是2003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队员。好，现在呢是在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比赛当中第一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这是来自哈尔滨市的杨林，她的抓举开把重量呢是70公斤。
1: 你腰带啊，腿脊柱。打住！
0: 上提，撑住。
1: 撑好啊！
0: 站立成功。
2: 成功。
0: 开把呢，70公斤级的重量完成的还是比较的顺利。举重比赛呢，也是按照先抓举后挺举的顺序呢来进行。学青会的比赛的赛制啊，也是和亚运会、奥运会的赛制一样，是把抓举和挺举两项的最好成绩呢相加，作为运动员的总成绩来决定运动员的最终的排名啊，并不单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啊三个单项，而是呢综合成绩来进行最终的排名。
3: 希望您通过我们的介绍，对举重有更加的一份热爱和激情。根据举重规则规定，举重比赛分为抓举和挺举两种举式，每个运动员每种举式有3次试举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为1分钟。若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试举，则有2分钟的试举时间。根据举重规则规定，比赛中先进行抓举比赛，后进行挺举比赛，分别以运动员抓举、挺举的举式试举成功的最高成绩计算单项成绩，单项成绩相加计算总成绩。杠铃重量原则上只增不减，每次加重必须是1公斤的倍数。
0: 看来呢是哈尔滨市的杨林要连续试举，那么连续试举的话呢，每把的时间间隔呢是2分钟，那么也就是说呢，从开把重量来看呢，其他选手呢重量呢会更高一些，可能没有在这个重量上呢再有其他的开把试举的运动员啊，所以呢杨林呢就是连续的试举，他的第二把
1: 啊
0: 就是试举第二次的话呢是要了73公斤。
2: 成功，
0: 成功了，有一点点这惊险啊，而最终呢还是顺利的举起了，在举重台上呢最后呢是成功的啊，成功的保持稳定。举起之后呢必须在最终静止。

0: 位置上面，而且呢要求双臂和双腿呢是完全的伸直。
1: 重点为20公斤，更片也分为大片，其中大片依次为红色25公斤、蓝色20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0公斤，小片依次为白色5公斤、红色2.5公斤、蓝色2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公斤和小白片0.5公斤。在正式的比赛中，各两边需各加一个2.5公斤的卡布。
0: 刚才呢，完成试举的哈尔滨市队的杨林，2007年6月份出生。在这次参加比赛的选手当中呢，是年龄啊，刚好是处在中间，中间稍微偏小一点啊。他是连续试举3次，那看来呢，这名运动员在抓举方面啊，能力、成绩上面并不算特别突出，起码和其他运动员相比啊，其他运动员还都没有开把试举，他呢则是需要连举3把，也就说明呢，在这个重量上面，其他的运动员啊都会叫得更高一些。第三次试举呢是尝试76公斤级的重量，
2: 要做完动作啊！
0: 再次登上举重台，打起来，稳住，哎，点过了一些，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85公斤，12号。
0: 这样的话呢，第三次试举7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啊，每位运动员呢，每种举式最多呢就是有3次试举的机会。那在76公斤级上面呢，杨林啊是没有成功。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最好的抓举成绩呢，就是目前是在第2把的时候完成了73公斤级。好，现在呢是在抓举比赛当中第2位亮相的运动员了。来自深圳市的林怡啊，他的开把重量就达到了85公斤啊，所以呢，确实前面的杨林啊，他的开把的成绩啊，开把的重量相对呢低一些。林怡的开把重量呢，比刚才杨林第2把73公斤还要多出了12公斤。好，看一下林怡，上梯，
2: 撑紧，
0: 撑起，哎，撑住，好的，
3: 成功。
0: 非常的轻松。好，马上呢，下一次呢，还是林怡继续呢来试举。这个重量呢，可能对于很多的运动员来讲，并不算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3: 增加到88公斤，12号深圳市林怡第2次试举。
0: 第二次试举呢是加了3公斤的重量。第二次试举呢是增加到了88公斤。
1: 举重比赛中，运动员每次试举有一名。
0: 那么在76公斤级女子的比赛方面呢，全国的青年记录啊，抓举呢是125公斤。当时呢是在2021年，当时全运会上面由彭翠婷创造出来的。125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啊，同时呢，这也是全国的成年纪录啊，都是呢由他在全运会当中所创造。
1: 两盏白灯以上为试举成功，两盏红灯以上表示失败。
0: 实际上呢，这个项目呢，这个公斤级别女子的世界青年纪录呢是117公斤啊，117公斤。那么世界成年纪录呢，则是124公斤。所以说我们在女子举重方面啊，历来呢是我们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无论是在亚洲赛场还是在国际大赛当中啊，应该说都具备领先的地位。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到啊，女子举重在国内赛事的竞争啊，比国际赛事的竞争呢还要更加的激烈一些。好，第二次试举呢是要了88公斤，
2: 腰背收紧，带住啊，有了。

0: 给了一些提示啊，腰背收紧，带住，再提醒一下运动员做动作的一些细节。起，稳住，哎，失败了。
1: 失败。杠铃重量88公斤，12号深圳市。
0: 说到呢，运动员呢需要呢以一个连续的动作，将杠铃呢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而且双臂呢必须是直臂的支撑。两边呢还是有些发力不均的情况，所以呢裁判老师呢很快啊就给了红灯。三盏红灯亮起，那这动作肯定失败了。
2: 运动员完成他
0: 三盏白灯亮起，则是呢顺利完成。如果呢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的话，也是呢运动员呢是算试举成功。
2: 在创举比赛中，运动员发力的速度、高度和跳高都是决定失败成功与否关键因素。
0: 再找一找动作的感觉，啊，关键是这上提之后到头顶的位置，就是两手和自己的上肩部位啊，成一个倒三角的一个支撑的形状，而且呢，必须呢是保持在同一个平面上面。试举的第三把还是呢88公斤，
3: 走了，
0: 给自己鼓鼓劲儿。握住，起，撑住，稳住，好，
1: 成功，
0: 成功了。对，他应该是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以我们对各位运动员的这个了解来讲啊，其实呢尽管有些队员呢是小队员，而且呢个人的能力呢不算是最突出啊，但是呢在这个级别上面这些重量啊，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讲呢完成上还是有保障的。其实在我们这次参加学青会女子的比赛当中，尤其是76公斤级的一些选手方面，也不少运动员在目前啊之前的国内的一些啊青年比赛当中啊都已经崭露头角，创造出不错的成绩。好，现在是第三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了啊，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冯佳怡，2007年4月出生，开把重量呢是90公斤。第一把呢其实很关键，第一把很关键，那么第一把成了之后啊，心里呢就有底了。首先呢你要拿到一个保底的成绩啊，如果说你在抓举的时候三把都没有成功的话，那等于是呢在抓举没有成绩啊，也无法的继续呢来参加啊比挺举的比赛，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那必须呢要在抓举当中呢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起码呢还有机会呢再进行呢继续的争夺。好，现在是来自东莞市的段敏出场比赛，同样呢开把重量呢是90公斤，这是今天在比赛当中第四位亮相的运动员啊。来到90公斤之后，目前呢就会有其他选手呢共同啊先后来出场比赛了，就逐渐开始进入到竞争的阶段。起，哎，有点难，撑住。
1: 成功，
0: 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双臂支撑之后，然后呢是双腿、双臂啊完全伸直，最后呢是站立起来。动作的连接啊，应该说呢还是稍微在节奏方面需要做的更

0: 快一些。现在呢是来自成都市的白鲸，开靶重量呢也是90公斤，他是2003年5月出生。在今天的12位出场比赛的运动员当中呢，有4位运动员是年龄相对较大，2003年出生。
1: 成功，
0: 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对，第一把成功之后呢，运动员就有信心了。首先呢，通过一个开靶的重量呢，拿到有效成绩，另外呢，也找一找比赛感觉。建立了一定信心之后，慢慢的再去提升成绩。在比赛当中啊，对运动员来讲，首先呢，你要争取呢，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自己的正常水平啊，把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实力呢展现出来，能够呢把这个重量啊这个抓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算是不错的表现了。当然呢，如果有所突破的话呢，肯定是更为完美的状态。现在是又一位出场的选手，来自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好的，很干脆利落啊，90公斤的开靶重量呢是一把成功。他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位选手了，2008年4月啊，比前面我们看到像2003年的选手呢，就是年轻了5岁啊。所以呢，学青会的比赛呢，也是给啊，在满足年龄要求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多个年龄段的选手同场竞技的一个机会，给他们参加这种国内的重要的大赛呢，去得到一些锻炼。现在是来自济南市的常露露，第一次试举，开靶的重量呢也是90公斤啊。我们看到呢，到目前呢已经有4位运动员啊，开靶重量呢都是90公斤，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重量上面起步开靶试举的运动员呢应该是比较多。好的，在刚才播放赛前热身区画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常露露呢也是进行了非常充分的一个热身的准备，她这动作呢也是干净利落，就上体举过头顶这一下一气呵成，而且呢是位置控制的刚刚好啊，如果高度不够的话呢就会前掉啊，带过的话呢就是后掉啊，都很难去控制保持住稳定性。所以在青年级别的赛事当中啊，技术能力比较稳比较好的选手，其实会现场临场的发挥呢更有优势。好，下一位出场的选手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90公斤的开靶重量完成
1: 成功。
0: 看来呢，90公斤亮相之后啊，有5位运动员把90公斤呢作为了自己的开靶重量啊。他们5位呢都完成90公斤之后呢，其他未登场的选手，还是呢要这个重量呢再增加之后才会亮相。现在呢，下一次试举的还是来自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啊，他下一把呢就应该是举91啊。现在呢看一看。其他选手呢也是逐渐把这个在这个重量当中啊，会登场亮相了。南昌市的罗佳丽，92啊，他是试举92，还把重量呢要到了92公斤。
2: 等等，要不牙子往上带，再跑。稳住！
0: 撑住了。还是有一点惊险，但是开靶完成之后啊，相信后面发挥会越来越好。稍微带过了一点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撑住。

0: 现在登场亮相的是南昌市的选手，
1: 加油加油。
0: 他开把呢是要了93公斤啊，比前面的选手呢是开把重，这个开把重量呢高了1公斤。哦，带过了，
2: 失败。杠铃重量93公斤，6号空管师段敏，第2次试局7号准备。
0: 刚才呢是南昌市的赖玉琪。还是要调整一下啊，第一把没有成功，运动员的压力会非常大。好，现在是东莞市的选手段敏，开把重量当时呢90公斤啊，一次试举成功，现在呢第二次试举呢增加到93公斤。

0: 腰背主动点。
1: 失败。动作呢做的还是比较的仓促着急，这把起来呢还是有点勉强。这腰背的发力呢还是很关键啊，起到了重要的这个支撑的作用。所以呢，在现场外面能够清晰的听到他的一些提示啊，腰背要主动一点啊，并不是呢这个完全依靠我们说这手臂的力量去完成啊这么大重量的一次试举，而是呢依靠身体的核心力量，腿部啊、肩部啊、手臂，应该说那是全方位啊，腰背全方位的一个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力量的运用啊，在每个环节对于力量的要求和使用呢都是并不相同。93公斤第二次试举，好的，
2: 成功，
1: 完成了。
2: 创立重量93公斤，三号南昌市白鲸。
1: 在成都市的白鲸93公斤，也是完成一次完成。就要求呢，在运动员上举杠铃的连续过程当中啊，杠铃呢需要始终紧贴近身体，并且沿大腿呢向上滑行。然后呢，杠铃举起来后，必须呢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上面，双臂和双腿呢也要完全的伸直。好，来看一下南昌市的赖玉琪，93公斤，第二次试举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
2: 成功了
1: 啊，有点惊险，过程有点惊险。这样的话呢，还算是目前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在第二把的时候拿到了一个成绩，这下呢稍微过了一点点，但是能够调整住啊，核心力量非常好，又把这个杠铃呢又带了回来。现在呢是东莞市的段敏，第二次试举93公斤级的时候呢，93公斤的重量没有成功，现在是第三次试举了啊。每一种举式呢，每位运动员有三次试举的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呢是有1分钟。包括呢运动员上场准备，还有最后呢去完成。哎呦，有点难啊，起来了，
2: 成功
1: 啊，挺惊险的啊，最后呢是有一盏红灯啊，
2: 重量增加了，
1: 比较惊险的完成了93公斤的重量。最后呢这个带过一点点，但是呢起的过程当中

0: 当中啊，就依靠这整体的力量啊，把这个杠铃呢又控制了回来。就是这也是对于运动员很大一个考验，就临场会遇到各种困难。那各种的这个难度，你需要呢有很强的这种调整的能力。现在呢，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重量呢加到了94公斤，这是第二次试举了，比他的开靶重量呢提升了4公斤。2008年8月出生的选手。顺利
1: 成功。
0: 啊，尽管呢年纪上呢并不是说特别大啊，但这参赛选手当时属于年龄偏小的选手，但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这种扎实干净利落。你看他的这个手臂啊，臂围其实和一些选手相比呢并不是很突出啊，但是核心力量还有这个包括呢大小肌群，应该是呢是肌肉的这种力量呢非常出色。现在呢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出场了，他是2009年9月25号出生的运动员，啊，是在今天呢所有12位参赛选手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也是唯一的一位2009年出生的选手，啊，2009年出生。好的，94公斤的重量，一把成功，只有14岁的年纪啊。

0: 下灯啊。
1: 好，现在是青岛市的徐千然第一次登场亮相了啊，他的开把重量呢直接是要到了95公斤。2006年11月出生，今年呢是17岁啊，过几天呢就是刚好迎来自己17岁的生日。这是能力比较突出的一位选手。
0: 别进！
1: 哎，好的，他就力量感十足啊！
2: 成功，
1: 95公斤，一把成功，非常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2: 冯佳怡第20试举10号准备。
1: 开把呢，95公斤就成功了。这是在目前已经亮相的选手当中目前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当然呢还有几位有实力的选手没有亮相，其中呢就包括来自厦门市的何仁秀啊，应该是只有何仁秀呢一个人现在还没有出场了，其他的11名运动员都亮相了。好，来看一下冯佳怡第二次试举呢，95公斤。
2: 95公斤，
1: 啊，这把呢没有成功。上提之后，然后呢，在头顶的位置稍微过了一些。济南市的常露露呢，90公斤的开把重量呢，一次就顺利的完成。现在呢是第二次试举，它是增加到了95公斤。
3: 第一局发力晚一点。

0: 失败。
1: 失败了。
0: 杠铃重量95公斤，九号南昌市罗家店第二次试举七号准备。
1: 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二次试举95公斤。
2: 加油，
3: 你贴着带高空掌，
2: 加油，
3: 往上腾，
2: 往上带，
3: 稳住，
1: 哎，高度不够啊，高度不够，最后没有办法呢去发力呢去上举。
0: 七号成都市白金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啊，这整个呢上体举过头顶的过程呢，就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啊，用的就是我们说到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单单是依靠力量，还是有技巧，有一个巧劲儿啊，动作呢整个一气呵成的带起来。成都市的白鲸，
1: 加油啊！
0: 第三次试举，95公斤。
1: 走高地方的啊！手臂吊住。
0: 比第二次试举呢，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有一些失利，最后呢还是没有完成，对，基本上呢你看和他的上一次试举呢只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就能够看得出来基本上呢也是到了他能量这个能力的一个上限。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可能很多时候呢像比如说这抓举，对于白鲸来讲95公斤，他呢平时呢训练当中有时候能完成，有时候完成不了，但是呢如果说在比赛当中能够呢这个完成这个重量，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来讲呢就是训练的水平呢会更高一些，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更加放松啊，动作做得会更到位啊，比赛呢有紧张，临场的压力比较大啊，包括呢还要控制赛前呢还要控制体重等等多种因素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很多时候并不能够一定啊把自己的真实的全部的实力展现出来。这是冯佳怡第二次试举的95公斤的时候呢没有成功，看最后第三次啊，没有提起来，
2: 失败
0: 啊，95公斤两把的试举呢都失败了，这样的话呢他只有在开把的时候第一次试举90公斤成功了，所以他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0公斤。介绍了，现在呢还有一位选手啊，不单单是年龄方面的相对比较大，2003年出生，而且在过往的成绩方面非常突出，就是来自厦门的何仁秀，也是这场较量的夺冠热门。现在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三次试举呢是95公斤，第二把的时候呢是95公斤没成。他应该还是具备举起95公斤抓举完成95公斤的能力的，细节上面呢要处理得更好一些。
3: 稳住稳住，
0: 哎，
3: 稳住
0: 稳住稳住，起，好的，
2: 成功，
0: 那成功了，有一点惊险，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呢就是这样。好，这样的话呢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5公斤。

0: 生，试题结果改判为失败。
1: 啊，改判了，确实我们还是觉得有点惊险。那他这个左臂啊这个没有能够保持直臂啊，有一些弯曲，所以呢最后呢改判了结果。因为有时候呢裁判呢也还是需要呢这个再复议一下啊，甚至呢再看一看刚才运动员这个完成的情况。经过改判之后，那么95公斤这个重量上面呢罗佳丽没有完成，最终的他抓举成绩呢就是92，稍微有点遗憾。南昌市的赖玉琪，
2: 92，腰顶住，再高。
1: 第三次试举96公斤。9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
0: 杠铃重量96公斤，八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张方颖第三次试举十号。
1: 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应该是93公斤的成绩啊。应该是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第三次试举96公斤的
3: 首节啊，
1: 杠铃片重量。还是成功了啊，有点惊险，感觉还是有一边啊稍微低一点点啊，96公斤成功了。啊，最后呢杠铃呢在举起的时候要求呢运动员必须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而且双臂和双腿必须要完全伸直，而且呢两只脚呢在同一直线上面，并且呢要和躯干和杠铃片的这个平面啊保持平衡平行啊，这是最终运动员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标准动作。那么刚才呢95公斤第二次试举呢没有成功，济南的张常露露呢是第三把呢直接是叫了96，还是对自己啊在这个重量上面呢是有信心的，虽然95没起来，但是呢最后一次试举呢也想拼一下啊，带过了。那这样就比较可惜了啊，90公斤开把重量完成比较顺利，加到95、96都没完成，可能今天的这个状态呢一般般。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后面加重量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对于今天的这个感觉啊估计呢稍微的有一些偏差啊，可能93、94呢会比较稳一点，但是呢又觉得有点遗憾啊，直接上95、96啊，95、96最后都没有成，最后只有90，那就比较吃亏了。好，看一下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我们介绍了2009年9月出生，14岁的年纪啊，本次比赛当中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就是在76公斤级别当中啊，年龄参赛运动员当中啊最小的选手。最后一把了，97公斤，哦，稍微差了一点点，
0: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二号青岛市徐千然，
1: 也是、啊、同样的这位置，到头顶之后的位置呢过了一些啊，最后呢想调回来啊，过得太多啊，拉不回来了。个人啊，这钻进去了。这样的话，刚才龚泽湘呢，就是94公斤的抓举成绩，大部分选手都结束比赛了，而厦门的何仁秀呢，还没有登场亮相。现在青岛的徐千然。95公斤的开把重量呢顺利完成，现在呢第二次试举， 提升到了100公斤。
2: 哎，这边扭住二，顶住蓝钢钻，紧紧往
1: 屏息凝视啊，静气凝神，握好杠铃，杠铃杆起，走好。完成，哎，这样的话呢，100公斤，这是所有目前登场亮相的选手当中抓举最好的成绩了，100公斤，这就比较竞争力了啊。很多选手呢，就是停留在了96公斤上面，现在呢，把竞争的这个门槛一下呢增加到了100。哦，何仁秀终于亮相了。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105公斤，来自厦门的何仁秀，这是今天我们介绍夺冠的热门选手，他是4位2003年出生的选手之一，他是2003年10月份出生，年龄呢确实现在呢已经是达到了20岁，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员。开把重量呢就105公斤，如果105公斤试举成功的话，那就是一下呢就在抓举当中呢排到了第一了。
3: 铁身发力啊！收紧腰，腰收紧，腰收紧。
1: 嗯，撑住，哎，这腰撑住了，啊，腰这发力撑住。105公斤成功了，厦门的何仁秀第一次试举开把呢105公斤顺利完成，当前呢排名第一。嗯，开把重量呢最低的选手呢是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85，何仁秀呢是105，啊，相差了有20公斤的重量。啊，现在呢是青岛市的和徐千然的第三次试举了。哈哈，教练，拍了一下，说了一句简单的"去吧，开始你的挑战吧。"第三次试举了，105公斤，
2: 要被接住走。
1: 啊，所以大多数教练我们听到的都是强调的是腰背部啊，尤其是腰部这个抓紧发力支撑腰背部啊。
2: 顶尖往上。嗯，
1: 都是细节，满满的细节，顶尖往上。腰背抓紧拉高，高度一定要够，上提，好的，撑住，完成了，
0: 成功。
1: 那有点惊险，给了一盏红灯，但是算是顺利的通过。第三次试举呢是105公斤完成了，这样他的抓举成绩，青岛的徐千然抓举成绩就是105公斤，今天的3把都成功了。何仁秀呢现在是只有他一位选手还要继续比赛了，其他11位选手呢3次的试举都完成了。何仁秀呢其实在2019年当时呢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时呢他是参加的乙组71公斤的比赛，当时呢是抓举96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呢216公斤，拿到了冠军，就是也是我们学青会的之前的前身啊，就是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就是4年前啊，打这个71公斤的比赛呢，拿了冠军。然后呢，在2021年全运会的比赛呢，他就参加了76公斤的比赛了，代表福建队登场的何仁秀呢，是获得了第7名。当然，那个比赛呢是成年组的比赛，对他当时还算年轻运动员来讲呢，确实是竞争呢非常激烈。110公斤完成起来非常的轻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有请今天节目的求助人上场，请。
1: 22年前，妈妈手中的毛竹鞭令她万般恐惧，让年仅6岁的她绞尽脑汁从家里跑了出来。22年后，她想尽一切办法要回家，却始终回不去。今天她能否如愿以偿找到妈妈，当面说一声：“妈，我错了。”
0: 有请。
2: 大家好。
0: 你好，
2: 哥哥好。
0: 哎，你好，这小伙子，来，请坐。看着你岁数不大吧？介绍介绍自己，你叫什么名字？打哪儿来？
2: 我叫魏重生，今年28岁，来自河南周口，也就是我的养父家。我今天来是找我的妈妈、我的哥哥、3个姐姐。我爸爸是在我小的时候吧，拿那个炸药去开山，
0: 嗯，
2: 好像是出了事故，就是去世了。当时就是小的时候特别调皮吧，应该是，就是被我妈妈经常拿那个毛竹鞭子，
0: 嗯，
2: 来抽我，对那种打特别怕，
0: 嗯，
2: 我都想尽一切办法，我就要跑出去离开这个家。
0: 想逃出去，然后你怎么逃的？
2: 我记得我妈妈就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癫痫病。
0: 哦，你有癫痫病。
2: 对，癫痫病，我妈妈之前有带我出我们那个大山去看过病，我对那条路特别熟悉。
0: 嗯，
2: 当时我逃跑的时候就是家里没有人，
0: 嗯，
2: 就顺着我看病那个路，我就跑到那个人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我看人家一上车我就跟着一起上去了。
0: 嗯，
2: 一直坐到那个车不走了，后来就碰见一个阿姨，
0: 嗯，
2: 她说你要不要跟我走啊，后来就把我弄到火车上面，就带到河南周口，嗯，把我给了另外一个叔叔，他说你待在这里，他会给你买新衣服，会给你买好吃的。我终于跑出来了，我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终于不用吃鞭子了，
0: 就你还挺高兴的。
2: 嗯，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我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有一天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那个癫痫病发作了，当时就吓到人家了，人家就把我送到一个集市上。
0: 那年你几岁？
2: 在我记忆当中应该是6、7岁吧。
0: 6、7岁、
2: 就是
0: 嗯、
2: 最多7岁吧。后来就碰到一个奶奶，她把我带回去了，对我特别好。那个方便面呢，比如瓜子啊，什么糖一类的，别的小孩子基本上吃不到，我都能吃得到。家里还有3轮车、自行车，还有摩托车，她就我能坐上摩托车，就是带着我去玩吧。我就坐到那个摩托车上面走过去，那个小孩子回头率很高，反正人家看我当时我还趴到那个油箱上面，我还逗他，你看我能坐上摩托车，你们能坐吗？当时就有那种就是炫耀嘛，我家有钱，心里特别开心了。哎呀，我说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我小的在我家里跑出来的那种感觉完全就忘了，因为我在家里一直是被打。我一进到一个好的生活，我就特别兴奋，我都把那些东西全部忘记了，我都不知道了。 我就像王子一般的生活。后来我病又发作了。
0: 哦。
2: 那个时候发作很频繁，一天最多的发作20几次。
0: 啊。
2: 头上磕的就像棉花一样，摸起来就像棉花一样。后来就是我的养父赶紧给我治，跑了很多地方都治不好了，治不好了就是听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说，他说他那个病不算个病呢，给你介绍那个药吃完以后就好了。当时我就那个药500块钱一颗，
0: 啊，这么贵？
2: 就那个。

0: 黑色的那么大，500块钱一颗。那个时候500块钱什么概念？嗯，穷的人家哈，过一个年就是几十块钱。他当时就给我买了4颗。
1: 哟，
0: 买了4颗，吃了以后没有什么效果。
1: 骗子吧这是？
0: 嗯，就为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花光了。
1: 真舍得给你。
0: 后边村子里面人就他就是个扫把星啊。他说你看你把家都搞成这个样子，他说不行了就把他往到那个机井里面塞到机井里面算了。当时我奶奶就是说我叔叔，你们谁敢把他给我塞到井里面扔到哪个地方，我死给你们看。当时我听到那个话，我因为虽然我那个病那个时候严重吧，我奶奶我听话，都要把我送到哪个地方，或者是把我扔到机井里面。我当时我就很怕，我奶奶当时就是说抱着我，就根本都不让他们碰我，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直抱着我，就是说怕我病发作了，或者坐到床上面掉到床下边去了，或者是头磕到墙上边去。我奶奶就是一步都不会离开我，她知道活一天我就带她一天。 后来就是因为钱也花完了，她也要赚钱，我的养父就把我带到河南郑州去看病，边看病边打工嘛。后来我就跑出去玩了，病又发作，那个时候就失忆了，就不知道了。
1: 等于你跟你养父就分开了？
0: 对，分开了。
1: 那怎么办呢后来？
0: 当时我就不想给我养父添负担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就在10岁左右吧。
1: 10岁左右。
0: 嗯，就是捡破烂。
1: 捡破烂。嗯，
0: 后来就是碰见一个叔叔，我那个病嘛，人家一看一发作，人家就把那个病给我不知道用了一个什么偏方给我弄好了。
1: 哟，是吗？
0: 给我治好了。
1: 哎呦，那还真幸运。
0: 那个时候因为养护家不能去了，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就要想着去找我的亲妈。
1: 你现在想起亲妈了？
0: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起我妈妈了，我就是要去找我妈妈。
2: 离开妈妈6年后，12岁的我第一次想她，那一刻起我想回家了。可当我凭记忆找到武汉火车站时，却怎么也想不起家的地址。我开始了2年艰难的流浪生活，不禁想起给过我亲情的奶奶。我决定先去找她，等以后有能力了再继续找家找妈妈。
0: 我奶奶当时一下子就抱住我了，她说你还活着，她说你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我说我在郑州捡破烂。她说你住哪里啊，你吃什么，我说都靠捡破烂嘛。奶奶当时就抱着我说，孩子你知道不死，她说你的命就大，她说没事。后来回去看看我奶奶，我就走了。当时出来就是想着多赚钱，攒点钱要去找我的妈妈，因为我这个时候我没有脸去找我妈妈。
1: 你想自己干点成就出来，
0: 多
1: 挣点钱，如果找到妈妈，妈妈过得不好，还能帮着妈妈，孝顺妈妈，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小薇，现在你做什么工作挣钱？
0: 在杭州给人家拉网线。
1: 拉网线。
2: 多年来我趴着蹲着一点点向前走，即便不能直立，即便粉尘再多脏累，我都不怕，都能坚持。我拼命努力挣钱，因为我等不了了。如今妈妈快60岁了，我不知道她身体怎么样，我想快点见到她。
0: 也许我妈妈一直在找我，为了我就是可能身体就是垮了，为了找我，或者是没有钱没有地方睡觉，会在哪个桥底下，在哪个地方。我就是说妈妈对不起儿子， 儿子错了，当年不应该考我，哪怕我现在你再打我，这个鞭子疼我都不会再怕痛了。
1: 这个小伙子说的讲的很平实，但是其实能看到他人生的一种转变。陈副局长，
3: 就是这个孩子当年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母亲对他实施家庭暴力，打他受不了了，然后就跑了。另外，像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里面有明确规定，如果一个孩子被虐待，他的邻居、他的村委会或者街道的办事处都有义务向警方报告。
4: 他今年28岁了，
1: 28，
4: 但是他在说找妈妈的时候，像8岁的孩子，而且不断的在说要找妈妈，找妈妈，找妈妈。实际上，他是在找回自己对童年的、对母亲的、对家的，啊，一切的一种怀念吧。
1: 安副秘书长，
5: 其实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能想象你母亲当时以及现在的心情，肯定她特别的自责，特别的难过，对你的思念一定让她非常的痛苦。这么多年，你经历了很多，不管你挣多少钱，妈妈出来之后，一定要告诉她，你将来要好好孝顺她。所以我们期待你跟妈妈的相逢，祝福。
1: 所以如果今天像我们刚才说，妈妈如果出来了，如果真的找到妈妈了，你第一句话会对她说什么？
0: 哦，妈妈，我错了，我当年不该跑，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当年我妈妈那样子打我，肯定是我太调皮。我姊妹多嘛，我爸爸开山去世以后，我妈妈压力特别大，
1: 她也不容易，
0: 就是当时打我的原因，我想一想，肯定是我太调皮了。我也有记得我妈妈对我好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就是好像我给我大姐吧，就是我犯什么错了，她就是拿眼睛瞪着我，当时我害怕嘛，我妈妈就把我抱到怀里面嘛，就责怪我大姐。这种爱就是这种温暖，我
1: 能够回想起来。
0: 我能回想起来，我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吧。
6: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是说是能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我相信我妈妈也想多看看我，我也相信我自己会多见见我妈妈几眼，看看我妈妈的面孔，多看看她的面孔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就多看看她。
1: 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
7: 魏重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大约是在1990年出生的。1997年的时候，疑似是从湖北的通山县走失到了武汉，后来呢又到了河南。在您的记忆当中，家中应该是有母亲、继父、3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而这个哥哥手上面有2根手指是残疾的。记忆当中，生父应该是叫夏发定，母亲呢是叫王某花，姐姐是叫做夏某平，而哥哥呢是叫做夏一三或者是夏一山。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志愿者进行走访。
8: 2018年4月2日，接到魏重生的寻亲任务后，我抓紧整理了相关信息，第二天在某个物价网站发现

通过我们国家湖北人民铁心微信转发，很快5月1日，我们就收到反馈，在湖北咸宁出现了疑似家禽，称有一个 M 刚来走失，但部分信息与魏军生提供的信息有点不符，我们迅速联系双方采集了血样。

0: 那么这个疑似家庭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家人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想到我妈妈抱抱我，我完了，我上去抱着我妈妈，就是不丢。

魏重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家，你的家就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通山县。我们都知道你最想见的人是妈妈，但是很遗憾，你的妈妈是在14年前因为车祸在浙江温州不幸去世了。那个时候她只有42岁。

妈妈，在你走之后，她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她特别特别后悔她打了你，然后她也让你的很多家人和亲戚到处去打探你的消息，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打听到你的任何信息。 你妈妈死之前特别想见你，但是很遗憾，你们最终没有见面。来，我们帮你带回了一张妈妈的照片，咱们一起来看看。来，在大屏幕上，咱们看看妈妈的照片。还记得那是妈妈。

起来我再告诉你。你还记得哥哥姐姐吗？记不记得哥哥姐姐了？记得他们的名字是不是？来，哥哥姐姐今天来了，我们一起见见哥哥姐姐好不好？见见哥哥姐姐行吗？

我们可能要多给小魏点时间。你看他的眼神，他就从来没有离开大屏幕上妈妈的照片。现在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可能这些年一幕幕就像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里不停地翻过。如果没发生这个事儿，如果没发生那个事儿，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但是没有如果，一切都已经是定局，我们只能说晚了，我们只

我刚才一直在看着他，他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屏幕一分一秒。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过的一个结果。刚才在开门之前，我还在问他，如果见到了妈妈，你会对？

0: 妈妈说什么？她说：“妈妈，我对不起你。妈妈，我要用下半辈子来弥补你。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孝顺妈妈。”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泡影。
1: 其实我们应该对屏幕前的这些孩子说一下，大家如果要是知道自己现在的家不是亲生父母的家，早点来找家，别像重生今天一样只能看着妈妈的遗像。

0: 我扶着他下去。重生，你跟我走好不好？咱哥俩走好不好？兄弟，
1: 看着妈妈的照片，重生心里久久无法释怀。或许他希望时间永远定格在离家的那一刻，或许若时间能倒退，自己绝不会从妈妈身边逃离。

0: 儿子对不起你，当年不应该跑，给你带来了很多伤害，儿子对不起你。
1: 22年前的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

0: 泻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0: 的。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儿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是有热，然后他又胖，上面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啊。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

0: 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2: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3: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
8: 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

0: 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 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4: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4: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4: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
10: 棒。
4: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
10: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4: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4: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1: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4: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4: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1: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

1987年，高凤年在第五届世界女子柔道锦标赛上获72公斤以上级和无差别级两项冠军，为中国队获团体。

0: 8×18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场馆设计的进步，比赛赛场的颜色也会随即变为红黄或者红绿搭配。这块场地还有个特殊之处，就是必须用榻榻米或类似榻榻米的材料铺设。说到这里，您可能就猜到了，没错，这是柔道比赛的标准场地。谁能在这块主场坚守到底，谁就是赛场上的王者。我们中国的柔道运动起步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高凤莲是我国第一位赢得世界冠军的中国柔道选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让国人激动万分的荣耀时刻。
1: 左側高富蓮中国昨年の優勝者、そして7優勝者というのは地元ミシロイのジグム。
2: 这是1987年联邦德国艾森世界柔道锦标赛，高凤莲用雄厚的实力，在女子72公斤以上级比赛的前三轮角逐中轻松过关。决赛中，她顽强奋战，战胜了最后一个对手李贾娜·西格蒙德，卫冕成功，获得无差别冠军。从1986年至1989年。高凤莲连续三次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创下女子柔道历史上第一个三连冠。
0: 一个农村姑娘，从没有任何柔道基础到赢得世界冠军，高凤莲仅仅用了不到6年。她的教练谢桂荣回忆，人们只看到1986年在荷兰柔道世锦赛上高凤莲拿到了世界冠军的风采，但谁也不知道决赛中发生的惊险一幕。决赛中，在与对手激烈争夺中，高凤莲的右肘脱臼，就是在那样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她战胜了对手。高凤莲把这块不大的比赛场地当成了她自己的主场，用实力和超人的毅力战胜了对手，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柔道选手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坚守精神。
2: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后，中国女子柔道在无差别级上涌现出了好几位年轻选手，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体育发展的蓬勃力量。而在幕后，高凤莲把在国际赛场上总结的经验无私地分享给了年轻运动员。他分享的不只是比赛机会，更是默默奉献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坚守精神。他被亲切地称为凤莲精神。与同时期的女排精神一样，在中国女子柔道队得到了薪火相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女子柔道队员们向国内外赛场冲刺。
0: 那么，柔道这种两人徒手较量的竞技运动源自哪里？为什么会被人热爱又广泛传播呢？1882年，日本的加纳治五郎将中国武术的踢、打、摔、拿以及日本的武技、柔术等技术融为一体，创立现代柔道。但是起源却众说纷纭。
2: 在柔道各流派的著作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传说是，在垂仁天皇时期，野见素弥和当麻促素二人进行了一次有名的格斗，此后一些人吸取了其中脚力的技术，发展成为现在的相扑运动。另一些人总结了格斗中搏击方面的经验，发展成为柔术，进而演变成为柔道这种体育运动形式。另一种说法是，柔术起源于我国唐代拳术，这幅敦煌藏经洞唐代白描相扑图就记录了当时相扑的过程。到明朝末年，曾在少林寺学过武术的陈元斌于17世纪上半叶东渡日本， 在江户城南国政

0: 寺传授中国武术，致使柔术在日本广泛开展起来，从此流派也日益繁多。
1: 柔道是典型的东方武术，结合了中国、日本的武学精髓。1956年，首届世界柔道锦标赛举行，男女柔道分别于1964年和1992年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它也是唯一源于亚洲的奥运项目。运动员身穿白色和蓝色柔道服，徒手赤脚，腰扎段位带，每场比赛男子4分钟，女子4分钟。柔道的真谛在于柔能制刚，刚能断柔，在比赛中将对手摔倒或者压制在地10秒以上，或者使用关节技、脚技，直到对方认输，方可取得胜利。比赛中不许用头、肘、膝撞击对手，肘关节以外的其他关节不可使用反关节技术动作。
0: 1979年，国家体委有关部门在河北秦皇岛训练基地举办了全国摔跤教练员短期学习班，首次介绍了柔道运动，并建议国家体委开展柔道项目。1979年4月，举办了全国第一期柔道教练员培训班。1980年9月，全国第一届柔道锦标赛举办，由此开启了中国柔道运动在全国乃至世界赛场的角逐。
1: 1983年6月10日至12日，在波多黎各举行的世界青年柔道锦标赛上，朱芳清在比赛中夺得60公斤级银牌，结束了中国队在世界柔道比赛中领奖牌的突破。中国柔道队经历了没有任何成绩，到现已跻身于世界柔坛的先进行列，这是我国柔道运动40年以来团结拼搏、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我们看到柔道比赛都是以理始、以理终，为什么要这样呢？现代柔道的创始人加纳志五郎提出了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八字精神，其实这是一种武道精神，与中国武术精神不谋而合。柔道的训练很枯燥艰苦，通过反复的练习可以培养人顽强果断、吃苦耐劳的精神，锻炼人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品质，养成礼让、谦逊、宽厚待人的美德。在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出，柔道是运用以柔克刚、刚柔相济这样的技术理念，这与中国传统武术中提倡的借力打力和4两拨千斤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柔道训练的技巧是使用力学的原理，把对手的力量引为己用，它可使身体的敏捷性、灵活性、力量性和精神品质都得到锻炼与发展。
0: 在中国柔道运动员吸收了精力善用、自他共荣8个字柔道精神，融入凤联精神，传递着团队协作、生命不止、战斗不息、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守精神。这种精神和毅力并不是谁的专利，它化作争夺冠军的动力，化作所有柔道人的金牌的梦。赛场外那一声声中国队加油，激励着选手们不断拼搏，为祖国争光。
1: 细数这些著名的柔道运动员，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3次退役3次复出的显东妹。最后一次复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国而战，显东妹成功获得女子柔道52公斤级冠军，为中国夺得第5枚金牌。
2: 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如果你连这个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你做不到也没有力量没有速度，那就白练浪费时间。
3: 我希望是练的是有效训练，好吧？我想你们也是想这样子，不是在应付谁，好吧？就十次完了之后就一人十次打完就停，我看一下大家谁做的最好，好吧？好，开始。
4: 我注重的是要用心去练啊，因为就怕他是应付，所以我们一强调就为什么一进队的时候就加强了很多的教育，就是让他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到来。
5: 贤主席也是我偶像啊，跟他练我很有动力，因为人是两届奥运会冠军，跟着他练总想去超越他。
0: 无数次的反复训练，摔打时间和坚守的毅力，刷新了冼冬妹身上的光环。她是全运会柔道比赛的三冠王，中国第一位卫冕奥运柔道冠军，中国第一位妈妈级奥运冠军，67秒 KO 日本选手夺金，中国柔道协会主席。2018年，冼冬妹入驻国际柔道联合会名人堂，成为首位入驻国际柔联名人堂的中国人。这一幸事也成为了柔道运动员与全国人民瞩目的荣耀时刻。
1: 汗水铸就荣耀，但付出与收获有时候似乎并不能成正比。中国柔道阴盛阳衰似乎已成为公认的事实，然而坚守与毅力是中国柔道运动员最闪耀的标签。2017年，程训钊在国际柔联大满贯赛巴黎站男子负90公斤级决赛中夺冠，这是继里约奥运会实现奖牌零的突破后，再次创造中国男柔首夺国际柔联高规格赛事大满贯赛金牌的历史。国际柔联大满贯赛是奥运积分赛颇高的世界柔道顶级赛事，其中大满贯赛巴黎站一直都是国际柔道核心的赛事，开年大戏。程训钊在决赛的对手是实力不俗的东道主选手克莱盖特。
0: 决赛中两人互有攻防，旗鼓相当，常规时间4分钟打满难分胜负。在加时赛即将结束前，程训钊抓住机会做出报备期的大外翼动作，最后时刻一本绝杀对手夺冠。程训钊再次为中国男子柔道实现历史性突破，这是中国男柔史上首夺国际柔联高规格赛事大满贯赛金牌。国际柔联官网的撰文以程训钊在里约魔术后斩获自己首个大满贯赛冠军为题进行了报道，认为这个曾经不被关注的黑马选手在里约一鸣惊人后，如今已经成为势头迅猛令人惊喜的新星。
1: 柔道比赛看似是个人项目，实际上却是团队作战。中国女子柔道的奖牌中也有男子柔道的一份功劳，高凤莲是我国第一个获得柔道世界冠军的运动员，那时的男子运动员就要陪着她训练，每天被摔几百次，十几年如一日。中国的男陪女练也成为了世界柔坛上的创新之举，一直延续了40年，从未间断。
6: 那时我就想，这教练怎么把我叫来跟女孩一块摔？我说把人摔坏了怎么办？他特别幼稚的想法。过来以后一鞠躬，刚一抢手，被人捅了一个外卷，从空中一下卷飞起来了，砸在了地上。当时那个眼泪啪呀喷出来了，整个是人是平躺着从半空中落下来，砸重重的砸在了垫子上，砸

0: 而且他那130多公斤体重还砸在了我身上。
1: 刘磊磊当陪练员16年，在训练场上被摔倒了280多万次，摔出来了27位冠军。所以说，团队精神贯穿柔道队发展始终，是柔道队制胜的法宝。女队员平时训练时，每天都要一批人当陪练。这些专业的男运动员无怨无悔，他们将柔道精神所蕴含的信任、理解、沟通、付出、牺牲、责任、善合作，体现得淋漓尽致。
2: 这位就是第一个把陪练刘磊磊摔哭的运动员童文，他从16岁起开始打国际比赛，凭借着良好的身体素质、顽强的意志品质，他7夺世界冠军，共获得世界级比赛金牌28枚，国家级比赛金牌52枚，被国际柔道联合会评为1956至2014年世界柔道获胜率最高的女子柔道运动员。她以显赫的战绩成为中国女子柔道史上的一个传奇。
3: 我是1996年进入到天津队的，然后那会儿在区体校练铅球铁饼，然后被我们吴练赵练就是下去选台选上来，选到专业队的，然后开始从事柔道训练。
1: 童文于1983年出生于天津，13岁才开始学习柔道，14岁进入天津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1996年选入天津柔道队，2000年进入国家女子柔道队。
3: 因为当时在区体校嘛，然后教练就说你想不想拿世界冠军，能愿不愿意练柔道。当时就想着，哎，我在区体校能一下进入到专业队了，就好像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嘛，我就觉得可以，只要能拿冠军就愿意去练。
1: 当时国家女子柔道队已经是世界柔坛不可忽视的劲旅，童文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加吃苦耐劳，在教练的指导下精雕细刻技术环节，把早年间金门交谈的一些传统技法背口袋融入柔道中，熟练掌握后巧妙运用，常能一本得胜，令对手目瞪口呆。
3: 基本上一天在训练在8个小时以上，我基本上每天晚上就训完练就想躺在床上赶紧睡觉，我就是这种感觉。不光是柔道，我觉得每一项竞技体育肯定都会付出辛苦的，或者是常人所不能，就是说所想象的这种。因为你成为专业运动员嘛，你每天的工作就是训练，就是比赛，所以就是我觉得苦不苦，因为你觉得它有乐趣，你喜欢这个项目，我觉得就不知道苦。
1: 凭借着灵活的战术和顽强的作风，童文的战绩突飞猛进，是自1956年以来世界女子柔道获得冠军最多的选手。2008年北京奥运会，她在78公斤以上级的争夺中一路过关斩将，在最后的决战中与老对手日本名将种田真希打得难解难分，在最后18秒的瞬间，童文以一本绝地反击夺得胜利，将奥运金牌揽在怀中，捍卫了中国女子柔道大级别项目的荣誉。
2: 回望来路，童文付出了无数的汗水，斩获了无数的荣誉，她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柔道运动。凭借自身良好的身体素质、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一次次让国歌在赛场奏响，让国旗在赛场飘扬。凭借着辉煌成绩，童文在中国柔道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不过对他来说，退役之后为国家体育事业继续做出贡献 才是自己的另一段挑战之旅。
1: 从奥运冠军童文到天津市举重摔跤柔道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童文，再到博爱同心志愿服务队队长童文，身份的转变只是他在不同场合角色的变化，然而不变的是童文对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对志愿奉献精神的无限向往与追求。他用自己的奥运精神点亮年轻队员的成长之梦，用亲力亲为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凝聚身边人，筑起大家共同的体育之梦。
2: 世界上所有的坚守都是因为热爱。回首柔道运动员的生涯，成功不是偶然，他们付出了无数的汗水，同样也斩获了无数荣耀。和童文一样，正式退役后，许多柔道运动员都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继续奉献给了柔道事业，人生紧紧地与柔道揉在了一起。刘永福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1979年，曾经是中国式摔跤运动员的刘永福组建了辽宁男子柔道队。仅仅4年后，刘永福的弟子李仲云就夺得了世锦赛冠军。在1992年、1996年和2000年、2008年四届奥运会上，刘永福和他的弟子们在金牌争夺中更是无一失手，获得世界冠军和亚洲冠军更是多达数十次。中国柔道的头号功勋教练非刘永福莫属。
4: 胸针体量，气压向横，哪个人以后能走起来，以我为主破坏对方中心。你如果破坏不了对方中心，你动作也没有，这样需要这个稳、准、狠，所以这个还得要快，这几样你都得具备，那你训练的方式方法都为这几样来回，这个不能离开。领奖台上一站，那得汗水漏泪水呀、啊，整个的浇筑，最后才能有好的结果。中国柔道很不容易，能到今天，咱不能让它下滑。
2: 无论柔道起源哪里，发展如何，中国柔道队始终是一支在奥运赛场和世界大赛战绩辉煌的队伍。虽然自伦敦奥运会周期开始，中国柔道队逐渐走入低谷，没有再登上奥运最高领奖台，但面对巴黎奥运周期，这支年轻的队伍不断强化能力，正在寻找新的突破。我们相信，只要柔道运动员身上弥足珍贵的坚守精神代代相传，中国柔道队就一定能再创辉煌。愿我们每个人都学习他们永不言败的精神，坚守住自己的主场，做人生的冠军。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我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只有清楚自己热爱的是什么，并全情付出，才能得到内心的满足。浸透衣衫的汗水，
1: 我必须把这种专业多爱一些，这专业会爱我，就这样想。
0: 不顾一切的勇气，
2: 人就那么厚道。

0: 2万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1: 所有的付出最终凝聚在了某个时刻，赢得比赛的那一刻，腾空飞翔的那一刻。

0: Vimai do mi
1: da。我也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也可以说是很不幸运的。啊，比如说，我刚上初中，我就是被选择到华师艺术学校，然后我在那里大概不到一年，又被选择到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然后我在那里刚毕业，又被选到中央民族歌舞团，我在那里干了两个多月，又被选到广东武警边防总队歌舞团。就进入很多很多的别人想拥有的一些东西，我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说我不幸福呢，就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我正在做的完全都不是我自己愿意干的事情。所以2002年我就选择我自己从小就想渴望的、想拥有的我的梦，就是飞行梦。人就那么活到20000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2: 我叫阿卜莱提买买提，来自新疆巴楚县，目前定居在广州，是一名滑翔运动教练员。我的最大梦想是安全飞行到80岁，飞遍全中国，飞遍全球。

0: 降落场，降落场请回话。瓦布，
1: 收到。
0: 现在起飞场进风，起飞场基本进风，正在等风呢，等风力风向合适了，我们再准备。
2: 家在新疆哈市巴蜀县一个小县城，
3: 非常原生态，甚至我们河里的水都可以直接可以饮用的，然后新疆该有的瓜果什么都有，然后有很多我童年的回忆。
2: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是没有高楼大厦的，全是一马平川的，就蓝天沙漠，没有大海。就很自然，你这个有的时候你抬头仰望，你就有很强烈的发自内心的想飞的欲望，非常的强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总是做梦，自己总在飞。
0: 降落场请回话，降落场，降落场请回话，瓦布。再等一等，等彻底稳定了，我们准备起飞。
2: 降落场，降落场，带多几瓶水上来，已经等风等了一个多小时，渴死了，拿冰镇的。接触那个滑翔伞的时候，我摸那个阻带，我手都在发抖。我觉得我终于触摸到我的梦想了，它就在我眼前。
0: 这个海边是沙滩，强度非常安全，而且风也不大。现在，这我给你拿个紧急坐带，这是不能拿来飞的，只能在地面训练用的。
2: 我招到第一个学员以后，然后我跑到天桥上面大吼，我招到学员了，我有钱了，我可以交房租了，那种感觉是很兴奋，但是那种兴奋是含着眼泪喊出来的，明白吗？我不但实现了我的梦想，还帮很多人实现他的飞翔的梦想，这种满足感是还是比较强烈的，对吧？

有一次我在那边飞的时候呢，就当地俱乐部安排了一个小姑娘，希望我能够带她飞。但是那个小姑娘呢是眼睛已经看不见了，那天我就用双人伞带她飞到天上，我们飞得很高，其实非常平稳。她就不停地问我很多周边的环境，我们的飞行高度，很多的问题。虽然她看不见，她是通过我那个形容的那个情景去想象周边的环境。她刚开始很兴奋的，突然过一会儿她就非常的安静，我就在后面听到她正在哭泣的声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带那么多人飞行，就那个姑娘就给我留下那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0: 城市当中人山人海，会有一种焦虑，会有一种压迫感。最有感触的是，我是要不我在深山野林里头，要么我们在海边上飞了几天，还在陶醉在那种飞行那种环境那种感觉。一回到城市，碰到第一个红绿灯，我就告诉他们，我们要回到现实。
1: 准备好了吗？阿飞，小米准备。

0: 拳击就是一个真正男子汉做的专业，这个专业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用心，这就是那个拳击的一种魔力吧。
1: Менің сұрамым Зұлқар Мәмәтәлі, мен болсам бір бокс майыры. Менің арзуым болса, дүния чемпион болыш.
0: Ол 3岁开始打拳，我爸是教练，他每次去比赛的时候带上我。那时候就是那个喀什地区的比赛，那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比赛，可是看的人特别多，那个特别热闹。每一次看完以后，就是自己特别有信心，我可以当拳击手，可以当世界冠军。慢慢的，从那时候就开始练了。我上6年级以后，他带我到新疆体育学校。我在体校的时候，体校里面最小的就是我，教练让我跟那个大学一起练，跟他们练就是特别酷，就全身酸疼，就起床，从楼梯下去的时候，整个大腿都疼，就下去的时候这样抓着，这样下，都特别酷，那时候。来之前没有想过，就想了，就觉得练一练去带一带就行了，想很简单。来了以后才感觉到，这是一个真正男子汉干的专业。
2: 我哥，我是给国什么的，没生个副总给别，我是给没生个连。

0: Peçör gende, bana çoğu oğa vakti de boyunun pekala kıva meşiksel iş buldu. Ma bizdenki, ma boksdenki kesbi bakız, kişi gidin tatıp kanıgı sındırıp.
1: Yani 2年以后再有比赛机会，2007年在喀什地区的比赛，我打38公斤，也是赢了两场冠军，就这样开始。2008年我去新疆队的时候也是最小的，然后我给家长打电话就说我训练特别酷，我现在正想回去回家，我就那样说的时候，我妈给我说做专业就是很难，要是你坚持下去的话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要珍惜这个专业，酷的话也走下去，就这样想。2009年就是鼻子就受过伤，那时候我一边哭着一边在流血，那时候最哭的。我妈去看那场比赛，那时候我打完比赛赢得了以后，我下去跟我妈见的时候，她哭着给我说你在台上打了不到10分钟时间，是对我来说这10分钟就是失恋一样，就过特别慢，那时候心里就是特别不舒服。从此以后他没有看过我比赛。英语比赛参加过60多场，60多场里面就是54场赢过，6场输。最难赢得比赛在2011年去打那个哈萨克斯坦国际公开赛的时候，打4场比赛，每次遇到的就是特别好的队员，那时候我教练还有我们的主任都很高兴，因为我们队里面就是英国古巴组合。2014年过了5月以后，就是全国冠军赛，那场比赛也是得亚军。然后，我跟我爸商量了，我们出来去实现小时候梦想。第一场比赛在北京跟泰国打的，打6回合比赛。
2: 今年的满满提案力是21岁，身高1米83，臂展1米84。
1: 我打完比赛下来之后，他上台裤子亲了我，然后下来以后他笑着给我说比以前比起来这场比赛过得特别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等待为了一声亲切的呼唤，等待为了赞扬的目光。
4: 我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
5: 我是欧特凯艾尼，15岁，我现在在上海市民办新复兴初级中学读8年级。我爸爸是新疆阿托什人，我妈妈是新疆伊犁人，我们一家都生活在上海。我很喜欢打篮球，特别想在初中毕业之前为4班为自己拿一次冠军。去年打校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时候，因为对方犯规推了我一下，我的右手受了很严重的伤。
6: 那次受伤以后，决赛就上不了了。班主任不让我上，他说我你手我成那样怎么上什么的。然后我也特别急嘛，当时就心里想着要输了。

0: 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毕竟这手不是他的，他不疼。
1: 他就在下面心急呀、啊、急呀、啊，那他就要上场了。他们班主任急了，就那个紧张的时候，周老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一定要上，怎么办啊？那我就跟周老师说，他要上你就让他上吧，男子汉不要紧。
2: 我能接圈
3: 里去？可以，可以呀、啊。穿妈妈不钱，穿出去无所谓的。
0: 我妈情商比较高，然后声音也比较响亮。
4: 是啊，四手八脚，八步八步有点慢。好养生的女娃，好吧，
3: 好，妈弄身体健康啊，好吧，
4: 养，
1: 我儿时的玩伴中，上海知青的孩子比较多，从小就跟他们玩，听到他们说一些上海话，白相相啊，吃么子啊，困觉啊，都特别好听，我觉得特别软，特别好听。而且他们每次休假的时候回去带一些大白兔奶糖，巧克力，还有泡泡糖，我就觉得哎呀都特别好吃，特别精致，哎呀就想着长大了一定要到上海去。后来就拼命读书，考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那么到了上海以后，到现在一待就是28年。
0: 爸爸智商特别高，然后可以一眼看出我脑子里在想什么。
5: 特别是男孩呢，不弄孩子很冲堂，男人也必须要一个耐心。所以说我今天一下子把所有的事干完，有个目标，我不这个一年两年，要么3年5年，要10年，我把这事要完成，不能去急的冲的去完成一个任务。学校里是应该他们老师们给我讲，他有一点团队精神，这个团队精神肯定是有点像我。我到上海来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就来的时候我是第二批新疆人，第一批他们是80年代出来的，我们来的时候那一年龄也小，都17岁都到这里来。这我经常给儿子讲，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就是应该是很不容易。我们做事，我记得经常讲，你好好读书。
0: 在上海就是特别的现代化，就是从以前到未来，这个是非常完美。上海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样的人都在上海有，也就是说你来到上海也可以说你去了全世界。然后上海真的就是老领光，用上海话就讲特别棒。我爸妈能把我生在这儿，真的我上辈子不知道修了什么福，真的是特别棒。
6: 一直是以团结友爱著称的，让我们用我们四班的加油声，用我们的口号给他们助威。

0: 那些兄弟们也是就是特别高兴，然后有一个就在我上场以后，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悄悄的，他突然悄悄的跟我说一下，你终于来了。那话听得我真的是心里就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激动，然后当时就直接就刚开始打的时候就直接忘记手上疼痛。
1: 阿杜是一个故事呢，你叫16岁、17岁以后，他你出门，他给你一样东西，起码那个。

0: 反正这几个星期以后把那个一块木头带回来，你这说什么？说明他这个人生产了。这为什么他都说叫一个是早出去，还是把孩子呢独立去，归他去做？
1: 但是肿了还是肿了，原来出手的感觉都找不到。我手实在太痛，球都运不好了，就球运着运着就会运就掉掉，然后我最拿手的快攻上篮都进不了，最后还是以一球两分输了比赛。我觉得上次那场比赛让我改变了很多，虽然最后还是以两分之差输掉了比赛，但回想起我带伤上场时全场为我响起的掌声，我就觉得无比骄傲，因为我用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这种力量让我感觉自己变得更强大。
2: 我叫欧德凯，我上了上海，我是上海人。

0: 就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遗憾。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
1: 我觉得做足球没有捷径，只有他热爱，你也有耐心的教他，这肯定没有问题。
2: 一个教练员除了传授技术以外，更要懂得沟通和管理。你的决策，你的战术，如何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传递下去，这也是一个球队能否团结的前提。
0: 博客与足球，论形式与规则，二者怎么可相提并论呢？蒙古摔跤，动作刚劲有力，一跤取胜，一跤定胜负。而在绿茵场上，你只有干净利落的进球，才是最好的回击。若非要让我找出他们相似之处的话，我觉得还是攻不破，摔不烂，持之以恒吧。对于我们从小在牧区长大的蒙古人来讲，摔跤是第一运动。我们的童年几乎是在摔打中度过的。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成为了太多人关注足球的起点和终点。但没想到的是，今后的日子里，足球让我又爱又恨。曾经的摔跤场成了我的足球场。那时候虽然条件简陋，对足球的认识主要还停留在游戏层面，但草原的辽阔，那种远离喧嚣的安宁，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长。直到上了大学，我才了解什么是足球，看到了真正的技术、战术，真正的团队。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也成了我最大的理想。教练选班那一天，除了我都是那个专业运动员，他们反正看我的眼神反正就是那种看不起嘛，反而激发了我那种好胜心嘛。一上场就我这个野路子把他们全部碾压了。后来知名足球俱乐部负责人过来选拔嘛，我马上就给家人打电话，梦想近在咫尺，我对自己特别有信心。总会有人误以为摔跤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运动，殊不知摔跤一跤取胜，这跟足球非常相似。但有时候过于自信往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虽然球队老板对我的场上技术很满意，可是随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大吃了一惊。你有钱吗？然后就我直接傻了嘛，我扭头就走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做了很多与足球无关的工作，给领导开过车，当过健身房教练。

在农村避暑期间，我选择了回家，看看老婆和家人，回忆那些不知品味多少遍的陈年旧事，品尽多少舒坦的。

0: 我俩是初中，从初一到初三同班同学，过两天我俩就认识20年了。
1: 他那会儿踢的是前锋吧，我们也是经常出来看一看，当个拉拉队啊那些，欣赏他吧。
0: 有才华，
1: 有才华，对。
0: 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不管最终会不会进球，始终要去踢完这场比赛。后来我跟朋友们成立一个足球俱乐部，来参加的人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

每次比赛的成绩也都名列前茅。我既是球员也是教练，再次踏上球场，没有了年少轻狂的功利心，反而多了一份满足和踏实。现实问题还是比较存在的，这个俱乐部所还是在自理，我们也是去有关部门争取这些经费啊，有关部门都得重视起来，这样才能把我们这些俱乐部的这个爱好者都能提高起来，压力很大的这个。现如今我最大的遗憾应该还是没有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遗憾，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我是那一泰，一个攻不破摔不烂持之以恒的蒙古族汉子。

0: 的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

0: 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1: 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0: 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
1: 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有一项运动呢，它既需要勇气，同时也需要力量，而且它也被称为是岩壁上的芭蕾。这项运动呢，就是攀岩。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和攀岩的故事。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主教练张宁，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女子运动员张天翔，欢迎您。

0: 我看到天翔好像年纪很小的样子，
1: 18岁，
0: 18岁，18岁你练攀岩多长时间了？
1: 快6年了。
0: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的？
2: 天翔接触攀岩其实是，在他村里面开始接触的。我有一个师弟是他和天翔一个村的，然后呢，他特别热爱攀岩，当时呢就在家里面建了一个，就是在屋里面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岩壁，然后就给他妹妹的小孩就是平时玩，他妹妹的小孩开始玩，他邻居什么的也慢慢的开始都
0: 小伙
2: 过
0: 伴
2: 来。
0: 们一块儿。
2: 对，这些小伙伴来的越来越多，然后他那个小岩壁就已经容不下了。容不下之后，他就开始扩建岩壁，包括隔壁村里就好多小朋友去攀岩。天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下，去到那个岩壁上去攀岩，然后被我那个师弟给选到的。从那时候就开始带天翔出来训练了。
0: 从把它完全是当成一个游乐项目，到后来变成一个正式的体育训练的项目，你中间经历了大概多久？
1: 一个暑假。
0: 那其实你现在总共有6年的时间了，参加过多少的比赛，你自己还记得吗？
1: 是19年开始参加比赛，然后2022年就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攀岩联赛，在柯桥站取得了女子四组亚军，然后2023年与队友一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攀岩冠军赛的速度接力，取得了女子组的亚军。然后同年8月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0: 这一块金牌应该说是意义非凡的，它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
2: 首先，它这个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女子的冠军啊，是中国攀岩在世界青年锦标赛女子的最好成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意义吧。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0: 是的，我们正在见证着攀岩这个项目，它不断的创下新的历史。而且我知道张老师是刚刚从巴黎奥运会赛场回来的，是吗？
2: 是的。
0: 跟我们说一下在这个赛场上的见闻，好不好？
2: 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说带队去到奥运会的这个比赛。说实话，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震撼。他是把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很多优秀的项目运动员聚集在一个地方，就这种运动的氛围和这种和谐美好交流的那种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是真的是一场体育的一个盛会。在奥运村里面，你看我们都穿着中国队的队服，有一种自豪感。有一个事例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我们那个中国队楼下，每天都会有一个外国朋友在那边问，就是问你们今天拿了多少个奖牌？然后我说我们今天拿了3个金牌。作为中国队的一员，那种自豪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因为攀岩这一次取得2枚银牌。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成绩它是可以带动攀岩项目在中国的发展，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中国攀岩人一代一代的积累，一代一代的发展，所最后促成的这么一个成绩，我们踩着前辈的肩膀去做了这个事情，同时也把这个项目带到更好的一个位置吧。
0: 中国的攀岩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潜力，也是得益于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比如说天翔。
2: 是，
0: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带他的？
2: 第一次带他是2020年的冬天，那时候我还在国家队，我师弟就极力的给我推荐天翔，但是呢，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成绩嘛，所以呢，当时是不能直接把他选入队的。但是呢，我看了他的视频之后，觉得这个运动员很好，一直到后面多次之后，我也给我们领队提这个建议，试一试看看行不行。然后第一次接触天翔。
0: 天翔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哎，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可能可以跟着新的教练开始训练了？
1: 就之前的那个启蒙教练，直接就发的一个邀请函吧，说过去试训，参加集训，然后很惊讶，就觉得为什么会选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太小了，就 没有参加过什么大赛嘛，
0: 嗯，
1: 然后就表示很惊讶，怎么能知道我？然后自己也就是一个小队员嘛。
0: 开始训练之后，你觉得跟过去在村里面玩攀岩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1: 更系统的训练。之前在村里就想去就去了，然后这次就跟要上课一样，就又要体能训练，又要专项训练，还要注意到很多东西，管得比较严，然后细节挺多的。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没有那么腼腆。
2: 是天翔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嗯，以前的时候真的不怎么说话的，特别内向。然后那时候呢他还是留着短发，就是我们都叫他假小子嘛。嗯，现在性格变得更开朗了。
0: 是，当然也越来越长大了。嗯，对于攀岩可能也会比以前更好了，对不对？嗯，那我特别想知道张老师您是怎么跟攀岩这个项目结缘的？
2: 2000年就开始接触攀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机遇吧。因为我小时候身体素质是比较差的，基本上一星期要打一次针或者吃一次药，然后就说让我去体校锻炼身体。然后呢我就在体校里面是当时跟了一个举重的教练开始练举重。
0: 嗯，
2: 前前后后应该有3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一个队员受伤了，让我临时去比赛。比赛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就基本上属于啥都不知道，然后教练让我上去举我就上去举，举多少我也不知道，然后就举。然后呢最后我拿了个第3名。
0: 嗯，
2: 然后上了一次领奖台。那次领奖台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深刻的，也是我觉得也是那一次的领奖台让我走上了体育这条路。
0: 嗯，
2: 当时呢可以去到济南，就是省体校里面去练一个项目，这个是在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平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练举重，然后呢但是我喜欢就是那种
0: 喜欢体育。
2: 想再次感受站在领奖台上那种感觉，
0: 嗯，
2: 所以我当时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时候，攀岩在国内来说发展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当时在山东那边，我是属于第一批攀岩的运动员，
0: 嗯，
2: 啊，那时候攀岩真的是才刚刚的开始发展。
0: 那是哪一年？
2: 2000年，因为攀岩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是，就是他有一种自我挑战的那种成就感。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对于攀岩入不入奥那些其实那时候没想那么多的。
0: 嗯，但是当时确实也参加了很多比赛。
2: 是。
0: 当时有帮您再站上领奖台吗？攀岩。
2: 有。
0: 嗯。
2: 我练攀岩第2年我就拿到了山东省的冠军。一步一步的就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然后包括亚洲比赛、世界比赛。
0: 嗯，
2: 2006年，我从山东省体校毕业的时候，就去到了上海。上海他那边是有一个攀岩馆，那个攀岩馆在当时在亚洲是最大的。
0: 嗯，
2: 当时就去应聘岩馆里面的工作人员。
0: 哦，
2: 就等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训练。后面的转机就到了2007年的。下半年，就是现在速度赛，就是速度攀岩比的那条标准赛道，是在2007年推出来的。
0: 嗯，
2: 就是其实国内所有的运动员都没有爬过这条赛道。
0: 嗯，
2: 我刚好又是2007年在全国比赛里面速度赛是拿到了第6名。
0: 嗯，
2: 也就是说前8名，因为是一条全新的赛道，所以当时国家队就把当年比赛的前8名。全部招入到国家队，
0: 嗯，
2: 来一起研究这条赛道怎么样爬得更快，怎样爬得更好，
0: 嗯，
2: 所以我当时是其中的一员。2007年的就接近尾声了吧，当时亚洲锦标赛开始了，亚洲锦标赛就用了这条赛道。当时呢，可能国家队的教练啊、领导他们觉得我至少是摸过这条赛道了，然后就让我去比赛了。
0: 嗯，
2: 也很幸运。

0: 拿到了一个第三名。我当时那是亚洲锦标赛，就是已经到了洲际的这个比赛了。在亚洲锦标赛拿第三之前，我在全国国内都没拿过第三，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拿到那个第三之后，紧接着第二年就是到那个2009年世界运动会的资格赛。因为在攀岩进入到奥运会之前，一直在世界运动会里面，那个也是需要打资格赛的。拿到参赛资格之后，从那个时候就正式转入到速度运动员的这个行列里面。
1: 确认了自己的这个方向了，可以说，
0: 对对，然后在2009年世界锦标赛上拿到了第三名，这是2009年的成绩，是我运动生涯里面的就是说最高点吧。因为世界锦标赛的比赛规格还是很高的。之后呢，其实也是慢慢的接近于在思考，就是后面的发展的这条路吧。因为当时在国内呢，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然后呢，也随着年龄慢慢的感觉有点大了，所以后面就开始慢慢考虑的转型，一直到12年吧，2012年，然后参加完最后一次的亚洲沙滩运动会。那时候是正式选择了退役，然后呢，开始去做裁判员，然后包括定线员。
1: 定线员是做什么？
0: 每次比赛之前，都会有人去设计这个线路，这个就是定线员。而且每次比赛的线路都不一样，你这次比赛的水平，你参赛人数，去综合评估，然后设计这条线路。设计完之后，定线员本身也要尝试的，就你不是说是设计完之后你就不管了，就是说他要去尝试这条线路合不合理，动作够不够漂亮，够不够安全。
1: 我知道您现在是国家级的定线员。
0: 对，但是现在叫非活跃，
1: 什么意思
0: 我几年不攀岩，达不到这个水平了，
1: 啊？
0: 所以我在那里面叫非活跃。
1: 非活跃的这个定线员，其实是因为您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重心，
0: 教练，
1: 教练。
0: 从定线员转教练也是在我个人的定线那段时间里面属于最好的那一年，就是说，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儿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但是呢，我的一个想法呢，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同时做两件事情，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在可以兼顾的情况下，您选择股一头，可能更是因为您目标非常的明确。
0: 是，我觉得是一种不同的一个成就感。就刚才说攀岩，你自己攀岩，你完成一条线路，这是你完成线路你自己的一个成就感。你定线，你设计出来一条特别好的线路，这也是一个单纯的这条线路的成就感。但是我觉得我作为教练最大的成就感是，对于运动员从一开始到最后拿到成绩，整个过程中的这种就像是一个雕刻家，他在制作一幅。特别美好的一件作品似的。
1: 当教练的这个成就感，可能是来自于我教出来的学生，他能攻克一道道难关，把每一道题都做出来，这种成就
0: 哎，
1: 感。
0: 对对对对对。
1: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攀岩，而且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当然需要让大家了解这项运动的魅力在哪儿。您觉得它的魅力是什么？
0: 很多人呢，把攀岩定义成一个极限运动，或者说是比较危险的那种项目，但是其实攀岩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项目。它在正确的操作下，它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攀岩的难度系数，它是决定于这个岩壁上的这些支点的，这个线路呢是可以变得很简单。你像国外的很多爱好者，上到70、80都有，下到2、3岁、30岁的都有，所以我觉得，首先攀岩这个入门是相对门槛是比较低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会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这种难度等级呢，就像是你在进阶一样，就你完成了这个难度的，或者你完成了这个线路之后，哎，你就晋级到下一个。

0: 下一个之后你还有下一个，所以这种一点点的看得到的进步和这种一点点的成就感，我觉得是很吸引人的。
1: 嗯。天翔，你在就是做攀岩这项运动的时候，你最后选择的是速度攀岩。
2: 嗯。
1: 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个？
2: 因为一开始是三项都练，
1: 嗯、
2: 然后。相对于来说，我觉得速度对比较适合我，因为其他两项需要拼靠耐力嘛。
1: 嗯。
2: 然后在运动当中，我觉得我的耐力是最差的，最让我头疼的。然后速度嘛，就很快就可以完成嘛。
1: 嗯。
2: 相对来说，比他们两项训练可能轻松一点，所以选择了速度。
1: 是，你有憧憬过奥运会吗？
2: 嗯，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吧，我当然也想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1: 现在有在为要去参加奥运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2: 关于备战奥运会的训练，我觉得我应该相信我自己的能力，然后相信团队，相信教练组，然后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来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1: 张老师作为天翔的这个教练。也来说一说对于天翔的规划吧，他现在距离可以去参加奥运会，可能还需要再准备些什么，或者您对于他的期待。
0: 我觉得天翔说到了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目标。因为说到奥运会，其实奥运会的舞台是很大的，然后呢对于运动员的这种成绩呀，这种其实都是很高的。对于现在来说，我觉得一颗雄心壮志吧，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你要有这种信心和决心去做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团队、教练、运动员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去制定相应的这些训练计划、训练安排。我觉得这样是很有机会可以做成的。
1: 嗯，在大的比赛之前，怎么样去达到就是张老师所说的这个决心？
2: 心理上的调整，我觉得，首先是对比赛的看法，就是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看待它，然后把自己的专注度全部投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然后去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其次就是要学会接受失败，在竞技体育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嘛，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成学习和成长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是。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到解决办法。第三点就是通过充分的准备，还有在训练当中自己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就是对技术动作的自信，心理暗示，就是说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应对好各种挑战。然后最后就是站在赛场上的时候，可以多做几次调整，多做几次深呼吸，然后在过渡区可能就听听自己喜欢听的音乐，转移一下注意力嘛。
1: 都是你自己的经验。
2: 对。
1: 那如果孩子们接触到攀岩这个项目，想要学它，或者想要走专业这条路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判断他们适不适合？
0: 最大的建议也是最主要的建议吧，就是你要找一个很专业的教练。首先是安全方面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攀岩的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些引导。
1: 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哪怕商场里面，都会有小小的一面攀岩墙，可能大家就这么大高点的孩子，可能他们都能去玩。
0: 是。
1: 可能这是一种启蒙，这也仅仅是一种娱乐，是吗？
0: 是娱乐，也是一种启蒙。就现在的一些运动员，在小时候有一些就真的是从商场里面就去逛商场，然后看到了这个岩壁，然后去爬了一趟，哎，觉得好玩，然后就开始找周边的攀岩馆。很多有一些运动员是这样开始的。
1: 如果想要进入专业的这种队伍的话，那可能还是会需要经过选拔的。
0: 对对，这个是肯定的。
1: 整个国家现在的攀岩运动员是怎么样来构成的？
0: 国家队的运动员是通过选拔来的，就是通过国内的比赛啊，或者说世界上的比赛来选拔入选的，然后省队的肯定也是一级一级的上来的嘛，对于那些爱好者，如果说想走那种专业队的话，也需要一些比赛，因为现在全国的比赛很多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比赛，就全国的岩馆联赛，这种就是针对于爱好者的，大家就可以去 去在严管里面增加的。

0: 种交流嘛。
1: 那北京市的这个攀岩队当时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0: 2022年才正式组建北京市攀岩队。我也是第一任主教练。天翔也是
1: 第一届的队员。
0: 对，第一届的队员。在北京呢，因为他刚组建，下面没有这种梯队的这种建设。最早的时候呢，我们队员也是比较少，就算上天翔，我们就四个队员。然后慢慢的，我们会去找一些小队员、年轻的队员，然后加入到队里来试训啊、训练。所以呢，我们也陆续的去参加一些比赛，攀岩联赛拿过一次亚军，第二年呢拿过一次冠军赛的亚军，最高光的就是去年的世
1: 青
0: 赛嘛。
1: 拿到了一
0: 块金牌，这也是北京队的就是第一个国际大赛的冠军。所以这两年多，我觉得北京队的发展虽然起步晚，但是我们目前也是取得了一点点的小成绩嘛。
1: 现在我们都提倡体教融合，两位其实也是在切身的实践这个体教融合，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在工作和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对我现在来说，就是可以做到学习跟训练方面两不误。就是我可以在完成我体育专项成绩提升的同时，我的高中学业也没有落下，然后能使我更专注于当下的体育训练。然后如果是在以后的话，假如我退役可以想选择其他行业，但是相应对的文化跟学历，也能给我提供到帮助吗？完全可以来说，体教融合既有利于当下，也能保障未来。
0: 就是说，能让练体育的人有更好的机会和平台，得到更好的这种学习的机会，然后呢，让专注于学习的人能有更好的条件或者更好的这种资源来练体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随着体教融合政策的深入，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推广攀岩，就是叫攀岩进校园。就是我们是想用我们的方式把攀岩带进各个中学、小学，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孩子知道攀岩、了解攀岩，也是为攀岩队能有更多的这种选材的这种渠道，也是为中国攀岩能有更多的后备人才吧。
1: 我们当然也期待着未来中国的攀岩能够有更多的人才，也有更多像天翔这样的孩子可以加入到其中。我们也希望在下一届的奥运会当中可以看到天翔的身影。祝愿中国攀岩可以越来越好。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今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体育育人的理念。
2: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清华大学视察的时候，专门考察了清华体育荣誉史，肯定了清华的体育工作。清华大学建校110多年来，形成了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而体育是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从建校开始，十分重视体育对于学生的教育影响和作用，而体育本身也在塑造着学生的价值，所以它是对学生进行思政工作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通过体育比赛呢，我们进一步塑造了学生的社会品质，教学生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团队合作，让运动成为他们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能够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谢谢史主任。接下来我们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刘波主任继续来为我们分享。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是高校开展体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高校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体教融合正是以学生为中心创新发展体育教育工作的发展思路。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路径，调动高校体育教育活力。

0: 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场的是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以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邓哲，欢迎两位。两位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也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代表，欢迎大家。我们刚刚看到在石主任的这个讲话当中啊，他也提到了高校体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先来问一下邓老师哈，您怎么理解他所提到的体育和思政之间的关系？
1: 刚刚石老师的总结中讲到了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也指出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体育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我们高校来说，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体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强健体魄，那么同时也是养成完整人格的最好工具和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积极投身到体育锻炼当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这样锲而不舍、持而不息的努力奋斗，方能承载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
2: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加强历史教育，是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的体育大思政课总结百年校史中生动的故事，在实践教学中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0: 回望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贯穿其中。那么体育在清华到底有多火？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2: 无体育不清华，每一位清华学子在入学的第一堂体育课上都会听到这句话，热爱体育的精神始终贯穿在这座学府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约翰本来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化学老师，当他看到当时的在校学生普遍身体素质不佳，感慨道，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于是他毅然改教体育。两弹一星元勋前三强，在清华就读时是清华乒乓球队队员，曾随队获得北平五大学表演赛冠军。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强参加了我国原子能事业和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国体育精神，同样也是爱国精神的表达。今天的清华体育接过110载的接力棒，发扬传统，历久弥新。
0: 马约翰先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了哈。我听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到学校任教的时候，并不是教体育的，教的是英语和化学。
3: 没错。
0: 后来怎么转向体育的？
3: 是这样的，马约翰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呢，教化学也做英文的助教。后来呢，才改教体育，因为马约翰在少年时代他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1905年的时候，马约翰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运动会。当时呢，有4名日本运动员跑在最前面，几百名日本观众也都全都站起来鼓掌呐喊，马约翰紧紧跟随在那几个日本运动员的后面。距离终点大约400米的时候，中国观众开始为他鼓掌，约翰加油，约翰加油。当马约翰先生从日本队员的右侧快速超过去的时候，全场观众的欢呼声立刻变成中国加油。

0: 加油，中国加油！凭借全力以赴的冲刺，马约翰最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随即被观看比赛的上海商界人士高高的举起来，绕赛场一周以示庆贺。比赛胜利令马约翰难以忘怀，他意识到体育大会容易激发民族精神，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步骤。1914年，马约翰先生来清华任教，他马上认识到清华学生的身体很差，如果不锻炼好身体，根本无法学成报国，于是马约翰先生毅然改教了体育。
1: 马约翰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提到，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运动可以使感觉更敏锐，使意识得到发展，体育运动能锻炼学生的优秀人格和坚强意志。在社会生活中，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也因为如此，清华大学始终重视体育，把体育作为学校育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2: 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请到一位我们清华曾经的学生，现在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我们清华环境学院的陈曦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3: 谢谢主持人。
2: 听说呢，您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研究呢，跟体育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您个人呢，却是清华马约翰杯运动会三项全能的10连冠，并且在最后一年还打破了记录。您是怎么做到的？
3: 我是从小比较活泼好动，在母亲的带领下经常参与一些体育锻炼，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半专业的田径训练。我记得当时高考前，父母带着我考察意向的学校，参观到了清华，感觉周围的同学每个人都得有那么一两项体育爱好。参与体育锻炼这件事儿，在清华呢，它不会被认为耽误了学习，反而呢是被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就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了。所以呢，当时田径、篮球、足球等等我都积极的参加，因为呢过去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嘛，参加活动也比较认真，所以我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三项全能的比赛就拿了金牌。后来呢受到了鼓舞，我就一直比这个项目，也是屡次都能拿第一。但是呢，其实我心中一直默默的有一个目标，如果我要能在清华马杯的记录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就太好了。那段时间我就简直是痴迷于训练了。学院呢组织训练一般是1周3次，但我自己是天天练。其实读博的期间，我的实验任务它工作量很大，有一段时间我要每隔12小时来连续采样的。我就为了每天下午5点半能去训练，就把每个周期开始的时间呢调到了早上5点，这样呢清晨4点多我就起来去实验室了。我就是这样在同一个项目上坚持了10年，最后呢在最后一年我临到博士毕业之前，还真的圆梦就打破了这个记录。我想呢，最初的热爱加上科学的指导训练，再加上长久的坚持，最终呢让我在人生里收获了这样一个比较圆满的故事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纯粹的时光仍旧觉得是无比幸福。
0: 清华有光荣的体育传统，这些传统呢是经过上百年的传承与发展才逐渐形成的。蒋南翔校长在50年代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表达了清华人爱国奉献的崇高追求。2001年，陈曦老师提出了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展现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2014年，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表现出新时代清华人对体育传统的珍视、尊重、传承与发展，这些呢都是清华体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刚才呢刘主任介绍了这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呢光听他说还不够，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学习生活工作了68年的老教师，是计算机系的吴文虎教授。您好，吴教授，欢迎您。
4: 您好，主持人。

0: 我是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957年呢，蒋大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这个口号呢，好像一团火，点燃了我们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58年，为了筹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大学抽调了30名同学，北京田径集训队。我有幸呢，被学校指定为这个队的队长。我们每天争分夺秒的，一边锻炼，一边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非常充实。1961年，我留校毕业以后，担任老师，啊，这一辈子没有中断过在清华园上课、上讲台，没有中断过我的教学任务，没有停止过我培养学生。我时常勉励我自己，必须贯彻学校的正气，教导我的学生们先做人再做学问。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清华体育的这些传统好的理念之外，
2: 体育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那么清华的体育教育有什么创新举措呢？
3: 临近毕业季，网络上关于清华学子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的帖子引发热议，清华学子们苦练游泳的视频更是被网友们纷纷点赞，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上不了清华就是因为不会游泳。那么清华大学的体育课真有这么特殊的规定吗？
4: 目前清华的确有不少创新的举措，比如说在教学方面，我们实施的是4+2+2的课程体系，大一到大二的4个学期是有学分的必修，大三2个学期是没有学分的必修，大四呢是选修。这种课程模式也被称为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的课程体系。体育成绩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另外呢，我们从2014年起恢复了大一新生第一堂体育课，学生一入校就可以通过第一堂体育课了解清华的体育传统，知道清华的体育要求。2017年，我们开始又恢复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规。尽管这两个都属于恢复原有的传统，但在新时代能够与时俱进，也算是创新的举措了。
1: 我想问你一下，不会游泳的话真的是毕不了业吗？
4: 是的。
1: 非常严格哈。
4: 对，老清华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同样如此。
1: 基本上大家都能在这毕业了。
4: 绝大多数都没有问题。
1: 您刚刚提到的创新呢，可能主要是在我们的教学层面哈。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学校呢，在竞技体育方面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哈，来激发同学们的这个体育的兴趣。那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马约翰杯，那么同学们也称为是马杯。到底什么是马杯，是怎样的一种竞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2024年的夏天，巴黎奥运会备受关注。你知道吗？本届奥运会共设32个大项比赛，而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杯赛事比赛项目竟然比巴黎奥运会还多，共有42个大项比赛，其中比较小众的健美项目都有着极高的关注度。2024年，清华大学共有在校学生59270人，其中超过50000人都参加过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除去寒暑假，全年近300天的校园生活中，250天都有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项清华大学的顶流赛事。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带来了代表我们清华大学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马约翰杯哈，就在我们身后。那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哈，听说每年的这个马约翰杯的总冠军竞争都异常的激烈哈，这个怎么产生？
4: 清华最初的赛事呢，只有田径运动会，是从1953年开始的。1984年呢，以马约翰杯来命名，直到1998年，学校才整合了各单项赛事，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竞赛体系，也统称马约翰杯，也就是大马杯。而原来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呢，我们叫它小马杯。大马杯呢，是一个贯穿全年的竞赛体系，包含40多个项目，每年都会有50000多人次参加。所以大马杯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全年下来呢，要想得到冠军，至少要得到3000以上的分数，而且前几名的分差都很小。很多院系呢都是举全系之力，充分动员，全面参赛，才有可能获得好成绩。另外，大马杯呢，因为只有2个。

0: 为了调动更多院系的积极性，我们给每个单项冠军的院系也都会颁发一个单项马杯。很多院系都会根据自己院系的特点和传统，选择一些擅长的项目重点来参赛。
1: 您刚才说的马杯其实有40多个项目
0: 哈，
1: 其中有一项是赤足运动会，就是光着脚来跑。
0: 是的，
1: 这个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0: 那么赤足运动会呢，是针对新生的，全称叫

0: 当时办赤足运动会的初衷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毕竟大家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光脚跑过步。
1: 嗯，
0: 一听说要光脚跑步，马上就来了兴趣，所以呢，报名的积极性特别高，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1: 那学生们到底喜不喜欢这样的活动哈？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哈，来自我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赵宇坤，欢迎你，宇坤。
2: 对我而言，清华体育的故事可谓是我大学生活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主要想围绕三个方面谈一谈我对清华体育的理解。第一，以兴趣为导向，增强同学们对体育运动的认同感。在新生入学时，我们有一场全校本科新生都要参加的第一堂体育课，在课上会介绍清华大学悠久的体育传统，这就为新生播下了一颗体育锻炼的种子。第二，重视竞技体育，举办多种形式的体育赛事。清华大学有着历史悠久的马约翰杯运动会，马杯比赛贯穿全年，项目覆盖面很广，可以满足各种运动员的参赛需求。第三，打造体育氛围，一群人带动另一群人。体育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故事。清华体育的优秀模式培养出了一批热爱体育的同学，而这些同学也势必会影响到身边更多的人。我在刚上大一的时候，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清华体育对我的要求，但后来在自己身边优秀的环境体育人的感染下，也逐步的爱上了体育。经过不断的锻炼，最终达到了能在马杯比赛上取得名次的水平。这一切都离不开清华大学浓厚的体育氛围对我的影响与激励，这就是清华体育给予我最大的财富。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我们2020东京奥运会两枚射击金牌的获得者杨倩。杨倩呢，目前也是我们清华本科在读的学生，欢迎你，杨倩。今天在现场呢，也特别想问问你哈，你怎么来看待我们清华培养奥运冠军这样的创新举措和追求卓越的这样的精神？
3: 清华射击队在培养队员方面有自己独特而全面的方法，不仅仅仅限于技术的训练，我们更加着重于心理素质的培养。我们一方面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技术指导，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围绕着自律、专注和耐心进行全方位的塑造。清华强调的是在高压和竞争的环境下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这对于射击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清华大学也一直强调追求卓越的理念，这种精神在射击队的训练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追求卓越并不只是为了获得金牌，而是一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态度，是对自己能力极限的不懈挑战。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影响着我，也激励着我在射击场上不断进步，为国争光，也在学业上不断地进行探索。
1: 邓老师，您怎么看清华的这些体育方面的创新做法和体育思政之间的关系？
4: 我认为清华大学这些创新做法是新时代体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融合的生动写照，能够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转化为在实践中的知性型的统一，来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汇聚起爱国奉献的巨大精神力量。
5: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

0: 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那刘主任，刚您给我们介绍了哈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好的创新的方法，那未来对于清华的体育教育方面你有哪些思考？
2: 有句老话叫守土有德，那么作为教育机构的体育部门，我们的责任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希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展望2030，清华体育教育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清华大学将努力在体育课程教学、群体活动开展、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科研和学科建设、体育场馆管理等各方面保持国内高校顶尖水平，切实提高学校师生的健康水平，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那今天的几位呢跟我们分享了清华大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传统理念和创新的方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清华在体育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效。一代代的清华学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从学校走向社会，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特别感谢几位的分享，同时呢感谢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叫张川宝，来自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希望我们的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能用到自己所学的知识，能记得老师的谆谆教诲，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走出自己的一条精彩的光荣之路。
1: 作为一名教师，能够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同时呢，把我们的学生，能够培养成为，新时代的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也是我，一直在追寻的一个目标。
2: 随着我对这个教育教学理念的这个认识和理解，我觉得自己的担子更重了。我希望我自己成为那种能说会做、善导的这种双师型的教师。
3: 做老师之后，师德得过关，同时呢，自己的这种教学，还就是科研以及这种社会服务能力啊，都得是没问题的，才能够以身作则的把这个学生教好带好。

0: 我们的作品是动车组制动系统综合故障处理这门课程啊，我们是这个联合这个企业，就是我们紧密合作这企业是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校企共同来这个开发的这门课程，就是把这个课程啊，也根据这种生产任务啊，进行了这种重构，重构成是这种4个模块。现在咱们这个中国高铁技术已经是领跑世界，制动技术呢是这个高铁9大核心技术之一。而制动技术啊，制动系统进行检修的时候，它难就难在这种综合故障的处理，所以我们把这个当做我们的这个参赛作品。
1: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用到了各种教学方法，比如说，用到了这种角色扮演，在故障处理过程中，作为随车技师和司机啊，他们应该处理什么样的任务？在学习过程中吧，或者在解决故障的过程中，每个角色应该要完成的任务，我们都给他们进行了分工，啊，这角色扮演还有。在任务分析的时候进行小组讨论，这样就是说，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呢，我们都是以学生为中心，啊，让学生全程参与，啊，老师呢只是一个监督、一个引导的这么一个角色。
2: 同学们，刚才我们分小组讨论了制动盘轻微裂纹产生的机理，并完成了相应的测试题目，来看一下大家的答题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第4题和第5题的正确率相对来说偏低一些。第4题的正确率是74.1%，第5题的正确率是82.8%，说明同学们对制动盘检修限度标准掌握的还不够扎实。大家注意。当 A 裂纹大于100毫米或 B 裂纹大于80毫米的时候，裂纹超限需要更换制动盘。那么，对于这些数据标准，大家要做到熟记于心。通过后续的学习和虚仿实训，要加深对制动盘检修标准的理解。这里我们以制动轴盘的检查为例。首先，第一步是轴盘表面外观检查，同学们先来观看一段视频。
3: 制动轴盘的检修标准予以换电。
2: 同学们要重点关注检查的要
3: 制
2: 点。
3: 动轴盘。它的隐患点是，轴盘固定螺栓的防松标记错位。
2: 如果防松标记发生了错位，我们需要怎么处理呢？这里老师先随机选一位同学来回答。系统选出的是张琛。
4: 如果防松标记发生了错位，就需要重新对螺栓进行紧固，并施加相对应的扭矩，最后涂好防松标记线。
2: 好，请坐。他回答的非常正确。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步，第二步是对轴盘表面 A 裂纹进行检查。大家要仔细观看 A 裂纹是什么样的裂纹。
3: 轴盘裂纹超限。1，A 裂纹长度超过100毫米。A 裂纹是指没有触及内径或外径的裂纹。
2: 大家还要注意。当 A 裂纹的宽度大于2毫米时，是需要更换制动盘的。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三步，第三步是对轴盘表面 B 裂纹进行检查。好，同样，当 B 裂纹的宽度如果大于2毫米时，也是需要更换制动盘的。这里老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请同学们拿出手机，扫一下我们大屏幕上的2维码。我们利用智课堂平台来完成测试题目。这道题是说，制动盘上 A 裂纹和 B 裂纹的主要区别是什么？一共有4个选项，请同学们在。

0: 平台上进行作答，从四个选项当中选出你认为正确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答题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有82.76%的同学选择的是正确答案 C， 列文的出现位置不同。那么我们请选 C 的同学说一下他的理由。好，黄奕。
1: 因为 A 列文是未能触及内径和外径的列文，而 B 列文是能够触及内径和外径的列文，所以他们两个所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0: 好，请坐。刚才黄奕同学解释的非常正确，那选错的同学你们都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好，好，以上呢就是制动轴盘的检查流程，也是动车组地勤机械师工作岗位要掌握的内容。接下来就请同学们打开桌面式 VR 一体机的仿真软件，戴好 VR 眼镜，开始制动盘检修的区仿实训。在实训的过程中，同学们要熟悉操作的步骤和检修的标准，去感受真实的工作场景。
3: 我们呢，主要是这个利用数字赋能、任务推动，创设了叙事交互加五站递进的教学实施流程。通过这种虚拟仿真、虚拟现实、光影引导、实时投屏等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构建了这种理实一体啊虚实交互的学习环境。通过这种数字赋能啊，能够推动四堂联动，创设了这种虚实交互的课堂新生态。学生呢，在实训的过程中啊，不仅能够掌握专业知识，而且呢，也提高了他们的实践技能和综合素养。
4: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制动系统的这种处理，也是在软件上可以实现的，还有一些硬件的，比如说制动盘、制动闸片的更换，我们都是有实际的这种实物实训设备的，而且能满足50多个人的这样一个同时使用的这样一个需求。还有先进的这种比较新的这种光影引导系统，可以这种系统呢可以识别我们动作的正确性，还有工具物料拿取的这种准确性，可以检测学生的每一个步骤或者每一个动作是否规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实现这个整个制动系统这种实训要求。比如说一些核心的阀件的这些拆装检修，就是让学生能够快速地就是掌握这项技能，或者是说其中的一些技巧或者关键点。
3: 有一些这个课程的内容可能在我们本校因为无法更好地去完成，无法给学生呈现出特别真实的工作场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课堂就会开设在这个真实的企业当中，由我们的校内教师和企业导师进行分工协作，共同开发这种项目化的教学内容，精心设计五站递进式教学实施流程，从而呢能够破解我们在实训过程中的三高三难问题，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去完成实训任务。
5: 同学们，刚才我们利用虚拟仿真软件对中继阀的拆装流程进行了反复训练，大家在填写工作票的时候，老师对大家的成绩进行了汇总，现在各个小组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说明大家基本上掌握了中继阀的拆装流程。但是在实物阀体的拆装过程当中，还会出现一些虚拟仿真软件所无法模拟的问题。为了让同学们感受到真实的工作场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利用光影引导系统完成中继阀的检修实训。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中继阀是一种流量放大阀，其只具备流量放大作用，不具备压力调节的特性。那么大家想一想，中继阀有什么功能呢？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好，易海文同学。
6: 中继阀会接收电控转换阀或紧急电磁阀的溢价压力信号，进行流量放大，然后输出至制动缸进行制动施加。
5: 好，说的非常。

0: 那好，请坐。哪位同学还有补充？李曼玉同学。
1: 中继阀有排气功能，能够在制动缸中排出多余的压缩空气，实现制动的缓解功能。
0: 好，请坐。那如果中继阀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制动力不足或制动力无法施加，还有可能导致制动无法缓解。中继阀位于动车组车下 PBCU 的控制阀板上，那么它的主要作用是接收电空转换阀的预控压力信号，输出至制动缸，实现制动的施加，在空气制动的过程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中继阀的结构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要继续利用光影引导系统完成中继阀的检修实训。中继阀的组装一共分为50步，那么我给大家演示前几步。首先，我们打开光影引导系统，找到中继阀组装或拆解实训任务，我们点击开始，检查所有工具是否已经摆放到位，同时检查所有的零部件是否齐全。然后我们按照光影引导系统的引导，点击开始。我们看第一步，拿取本体组件，大家注意一定要双手拿取，轻拿轻放，放于桌面，点击完成。然后拿取 O 型密封圈，将 O 型密封圈装置本体组件。拿取挤排阀弹簧，装置本体组件。那么接下来一步呢比较关键，我们拿取挤排阀杆，然后将它倒置。拿取橡胶模板，将橡胶模板装入挤排阀杆。安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从一侧开始安。安好以后，一定要这样旋转一下，确保橡胶模板与挤排阀杆的接触良好。然后翻过来，你点击完成。然后拿取 O 型密封圈，将 O 型密封圈装置挤排阀杆。就这样，点击完成。然后将挤排阀杆整体装入本体组件。注意方向，这样就可以了。安好之后，我们按一下，检查一下，你点击完成。然后安装中间体组件，大家在安装的时候还要注意它的正反的方向，看好定位销的位置。这样安装。同样按好之后，我们要按压一下。好，同学们，我就演示到这里。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回到工位开始实训。大家在实训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工具使用完成要放回原处。螺栓拧紧的时候要注意符合铁道行业标准，拧紧之后露出3到5个螺纹。组装的过程当中，既要有准确性要求，又要有时效性要求，因为每一个步骤都是有时间要求的。超时系统会自动扣分。学习模式完成之后，大家切换到考核模式，重复练习，反复训练，直到非常熟练，养成精益求精的质量精神。大家在实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操作。
2: 这个卡簧装不进去，怎么装？
0: 哦，安装卡簧的时候要注意手法。
3: 在课程设计这方面，课程设计的话，我们也都是这个紧跟咱们这种高铁这个制动技术这个智能化集成化的这种趋势。开始的时候会有这个角色这种扮演，来给他安排相应的角色，到后期的话还要进行这种角色的这种轮换，让每一名同学都能够体验到他将来可能要走向的这种岗位的这种各个角色。所有的这种教学项目啊，全是选自于真实的这种企业案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现在，所学的这些知识，就会直接的应用到我们将来的这种工作当中去，不用再有那种所谓那种过渡或者那种转换了。
4: 我们在我们的课程中，其实也是挖掘了好多，现在叫课程思政元素啊，比如说就是严守规范的安全精神，还有就是精益求精的质量精神。还有就是刻苦钻研的这种工匠精神等等啊。
5: 我们这个教学团队啊，也经常的去

0: 进行走访，会和这个企业当中的工程师啊进行这个交流，也会实地去考察他们的这个生产制造车间，把我们这个目前企业当中的这个新技术啊、新工艺，还有新方法、新标准带入到我们这个课堂教学当中，还有就是通过这种兄弟院校之间的这个交流，那么通过这种学术交流、学术讨论，来了解我们现在国家高铁产业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工艺。
1: 教学能力大赛必须要以国家职业教育的最新发展的要求必须与时俱进，必须要跟进发展。然后另一个呢，再讲微观点儿，那就是职业教育本身，我们是以这个行业、企业、产业、岗位联系最紧密的。那么我们大赛肯定还是要遵循初衷，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应该是这样的。从这个大赛呢，应该说引导教师呢，更多的去不光是一个这个好的一个上好一节课的老师，他还是能够通过上好课来提高这个整个教师的教研水平。这个教研水平的提高，它能返回来促进学校的课堂教学，实际上也本身也是对自己的教学改革的一个推进，学校教学改革的一个推进。

0: 1987年，高凤年在第五届世界女子柔道锦标赛上获72公斤以上级和无差别级两项冠军，为中国队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和最佳运动队奖杯做出了贡献。
1: 这是一块特殊的比赛场地，它的标准面积最小为16×16米，最大为18×18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场馆设计的进步，比赛赛场的颜色也会随即变为红黄或者红绿搭配。这块场地还有个特殊之处，就是必须用榻榻米或类似榻榻米的材料铺设。说到这里，您可能就猜到了，没错，这是柔道比赛的标准场地。谁能在这块主场坚守到底，谁就是赛场上的王者。我们中国的柔道运动起步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高凤莲是我国第一位赢得世界冠军的中国柔道选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让国人激动万分的荣耀时刻。
2: 左側高風蓮、中国、昨年の優勝者、そして7優勝に見えているのは地元西ドイツのジルム。
0: 这是1987年联邦德国艾森世界柔道锦标赛，高凤莲用雄厚的实力，在女子72公斤以上级比赛的前三轮角逐中轻松过关。决赛中，她顽强奋战，战胜了最后一个对手。

0: 李贾娜、西格蒙德卫冕成功，获得无差别冠军。从1986年至1989年，高凤莲连续三次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创下女子柔道历史上第一个三连冠。
1: 一个农村姑娘，从没有任何柔道基础到赢得世界冠军，高凤莲仅仅用了不到6年。她的教练谢桂荣回忆，人们只看到1986年在荷兰柔道世锦赛上高凤莲拿到了世界冠军的风采，但谁也不知道决赛中发生的惊险一幕。决赛中，在与对手激烈争夺中，高凤莲的右肘脱臼，就是在那样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她战胜了对手。高凤莲把这块不大的比赛场地当成了她自己的主场，用实力和超人的毅力战胜了对手，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柔道选手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坚守精神。
0: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后，中国女子柔道在无差别级上涌现出了好几位年轻选手，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体育发展的蓬勃力量。而在幕后，高凤莲把在国际赛场上总结的经验无私地分享给了年轻运动员，她分享的不只是比赛机会，更是默默奉献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坚守精神。她被亲切地称为凤莲精神。与同时期的女排精神一样，在中国女子柔道队得到了薪火相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女子柔道队员们向国内外赛场冲刺。
1: 那么，柔道这种两人徒手较量的竞技运动源自哪里？为什么会被人热爱又广泛传播呢？1882年，日本的加纳治五郎将中国武术的踢、打、摔、拿以及日本的武技、柔术等技术融为一体，创立现代柔道，但是起源却众说纷纭。
0: 在柔道各流派的著作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传说是，在垂仁天皇时期，野见素弥和当麻促素二人进行了一次有名的格斗，此后一些人吸取了其中脚力的技术，发展成为现在的相扑运动。另一些人总结了格斗中搏击方面的经验，发展成为柔术，进而演变成为柔道这种体育运动形式。另一种说法是，柔术起源于我国唐代拳术，这幅敦煌藏经洞唐代白描相扑图就记录了当时相扑的过程。到明朝末年，曾在少林寺学过武术的陈元斌于17世纪上半叶东渡日本，在江户城南国政寺传授中国武术，致使柔术在日本广泛开展起来。从此流派也日益繁多。
1: 柔道是典型的东方武术，结合了中国、日本的武学精髓。1956年首届世界柔道锦标赛举行，男女柔道分别于1964年和1992年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它也是唯一源于亚洲的奥运项目。运动员身穿白色和蓝色柔道服，徒手赤脚，腰扎断位带，每场比赛男子4分钟，女子4分钟。柔道的真谛在于柔能制刚，刚能断柔，在比赛中将对手摔倒或者压制在地10秒以上，或者使用关节技、脚技，直到对方认输方可取得胜利。比赛中不许用头、肘、膝撞击对手，肘关节以外的其他关节不可使用反关节技术动作。
0: 1979年，国家体委有关部门在河北秦皇岛训练基地

0: 举办了全国摔跤教练员短期学习班，首次介绍了柔道运动，并建议国家体委开展柔道项目。1979年4月，举办了全国第一期柔道教练员培训班。1980年9月，全国第一届柔道锦标赛举办。由此，开启了中国柔道运动在全国乃至世界赛场的角逐。
1: 1983年6月10日至12日，在波多黎各举行的世界青年柔道锦标赛上，朱芳清在比赛中夺得60公斤级银牌，结束了中国队在世界柔道比赛中零奖牌的突破。中国柔道队经历了没有任何成绩，到现已跻身于世界柔坛的先进行列。这是我国柔道运动40年以来团结拼搏、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我们看到柔道比赛都是以理始、以理终，为什么要这样呢？现代柔道的创始人加纳志五郎提出了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八字精神。其实这是一种武道精神，与中国武术精神不谋而合。柔道的训练很枯燥艰苦，通过反复的练习可以培养人顽强果断、吃苦耐劳的精神，锻炼人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品质，养成礼让、谦逊、宽厚待人的美德。在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出柔道是运用以柔克刚、刚柔相济这样的技术理念，这与中国传统武术中提倡的借力打力和4两拨千斤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柔道训练的技巧是使用力学的原理，把对手的力量引为己用，它可使身体的敏捷性、灵活性、力量性和精神品质都得到锻炼与发展。
0: 在中国柔道运动员吸收了精力善用、自他共荣8个字柔道精神，融入凤廉精神，传递着团队协作、生命不止、战斗不息、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守精神。这种精神和毅力并不是谁的专利，它化作争夺冠军的动力，化作所有柔道人的金牌的梦。赛场外那一声声中国队加油，激励着选手们不断拼搏，为祖国争光。
1: 细数这些著名的柔道运动员，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3次退役、3次复出的显东妹。最后一次复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国而战，显东妹成功获得女子柔道52公斤级冠军，为中国夺得第5枚金牌。
2: 打入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如果你连这个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你做不到，你没有力量，没有速度，那是白练，浪费时间。
3: 我希望是练的是有效训练，好吧？我想你们也是想这样子，不是在应付谁，好吧？就10次，完了之后就1人10次，打完就停，我看一下大家谁做的最好，好吧？好，开始。
4: 我注重的是要用心去练啊，因为最怕他是应付，所以我们一强调就为什么一进队的时候就加强了很多的教育，就是让他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到来。
5: 显主席也是我偶像啊，跟他练我很有动力，因为人是2届奥运会冠军，跟着他练总想去超越他。
0: 无数次的反复训练，摔打时间和坚守的毅力，刷新了显东妹身上的光环。她是全运会柔道比赛的3冠王，中国第一位卫冕奥运柔道冠军，中国第一位妈妈级奥运冠军，67秒 KO 日本选手夺金，中国柔道协会主席。2018年，显东妹入驻国际柔道联合会名人堂，成为首位。

0: 被入住国际柔联名人堂的中国人，这一姓氏也成为了柔道运动员与全国人民瞩目的荣耀时刻。
1: 汗水铸就荣耀，但付出与收获有时候似乎并不能成正比。中国柔道阴盛阳衰似乎已成为公认的事实，然而坚守与毅力是中国柔道运动员最闪耀的标签。2017年，程训钊在国际柔联大满贯赛巴黎站男子负90公斤级决赛中夺冠，这是继里约奥运会实现奖牌零的突破后，再次创造中国男柔首夺国际柔联高规格赛事大满贯赛金牌的历史。国际柔联大满贯赛是奥运积分赛颇高的世界柔道顶级赛事，其中大满贯赛巴黎站一直都是国际柔道核心的赛事，开年大戏。程训钊在决赛的对手是实力不俗的东道主选手克莱盖特。
0: 决赛中，两人互有攻防，旗鼓相当，常规时间4分钟打满难分胜负。在加时赛即将结束前，程训钊抓住机会，做出报备期的大外翼动作，最后时刻一本绝杀对手夺冠。程训钊再次为中国男子柔道实现历史性突破，这是中国男柔史上首夺国际柔联高规格赛事大满贯赛金牌。国际柔联官网的撰文以程训钊在里约魔术后斩获自己首个大满贯赛冠军为题进行了报道，认为这个曾经不被关注的黑马选手在里约一鸣惊人后，如今已经成为势头迅猛令人惊喜的新星。
1: 柔道比赛看似是个人项目，实际上却是团队作战。中国女子柔道的奖牌中也有男子柔道的一份功劳，高凤莲是我国第一个获得柔道世界冠军的运动员，那时的男子运动员就要陪着她训练，每天被摔几百次，十几年如一日。中国的男陪女练也成为了世界柔坛上的创新之举，一直延续了40年，从未间断。
2: 那时我就想，这教练怎么把我叫来跟女儿一块摔？我说把这摔坏了怎么办？他特别幼稚的想法。过来以后一鞠躬，刚一抢手，被同我一个外卷从空中间卷飞起来了，砸在了地上。当时那个眼泪啪呀喷出来了，整个是人是平躺着从半空中落下来，砸重重的砸在了垫子上，而且他那130多公斤体重还砸在了我身上。
0: 刘磊磊当陪练员16年，在训练场上被摔倒了280多万次，摆出来了27位冠军。所以说，团队精神贯穿柔道队发展始终，是柔道队制胜的法宝。女队员平时训练时，每天都要一批人当陪练。这些专业的男运动员无怨无悔，他们将柔道精神所蕴含的信任、理解、沟通、付出、牺牲、责任、善合作，体现得淋漓尽致。
1: 这位就是第一个把陪练刘磊磊摔哭的运动员童文。他从16岁起开始打国际比赛，凭借着良好的身体素质、顽强的意志品质，他7夺世界冠军，共获得世界级比赛金牌28枚，国家级比赛金牌52枚，被国际柔道联合会评为1956至2014年世界柔道过胜率最高的女子柔道运动员， 她以显赫的战绩成为中国女

0: 女子柔道史上的一个传奇。
1: 我是1996年进入到天津队的，然后那会儿在区体校练铅球铁饼，然后被我们吴练赵练就是下去选台选上来，选到专业队的，然后开始从事柔道训练。
2: 童文于1983年出生于天津，13岁才开始学习柔道，14岁进入天津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1996年卷入天津柔道队，2000年进入国家女子柔道队。
1: 因为当时在区体校嘛，然后教练就说你想不想拿世界冠军，能愿不愿意练柔道。当时就想着，哎，我在区体校能一下进入到专业队了，就好像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嘛，我就觉得可以，只要能拿冠军就愿意去练。
2: 当时国家女子柔道队已经是世界柔坛不可忽视的劲旅，童文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加吃苦耐劳，在教练的指导下精雕细刻技术环节，把早年间金门交谈的一些传统技法背口袋融入柔道中，熟练掌握后巧妙运用，常能一本得胜，令对手目瞪口呆。
1: 基本上一天在训练在8个小时以上，我基本上每天晚上就训完练就想躺在床上赶紧睡觉，我就是这种感觉。不光是柔道，我觉得每一项竞技体育肯定都会付出辛苦的，或者是常人所不能就是说所想象的这种，因为你成为专业运动员嘛，你每天的工作就是训练，就是比赛，所以就是我觉得苦不苦，因为你觉得它有乐趣，你喜欢这个项目，我觉得就不知道苦。
2: 凭借着灵活的战术和顽强的作风，童文的战绩突飞猛进，是自1956年以来世界女子柔道获得冠军最多的选手。2008年北京奥运会，她在78公斤以上级的争夺中一路过关斩将，在最后的决战中与老对手日本名将种田真希打得难解难分，在最后18秒的瞬间，童文以一本绝地反击夺得胜利，将奥运金牌揽在怀中，捍卫了中国女子柔道大级别项目的荣誉。
0: 回望来路，童文付出了无数的汗水，斩获了无数的荣誉，她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柔道运动，凭借自身良好的身体素质、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一次次让国歌在赛场奏响，让国旗在赛场飘扬。凭借着辉煌成绩，童文在中国柔道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不过对他来说，退役之后为国家体育事业继续做出贡献，才是自己的另一段挑战之旅。
2: 从奥运冠军童文到天津市举重摔跤柔道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童文，再到博爱童心志愿服务队队长童文，身份的转变只是他在不同场合角色的变化，然而不变的是童文对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对志愿奉献精神的无限向往与追求。他用自己的奥运精神点亮年轻队员的成长之梦，用亲力亲为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凝聚身边人，筑起大家共同的体育之梦。
0: 世界上所有的坚守都是因为热爱，回首柔道运动员的生涯，成功不是偶然，他们付出了无数的汗水，同样也斩获了无数荣耀。和童文一样，正式退役后，许多柔道运动员都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继续奉献给了柔道事业，人生紧紧地与柔道揉在了一起。刘永福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0: 1979年，曾经是中国式摔跤运动员的刘永福组建了辽宁男子柔道队。仅仅4年后，刘永福的弟子李仲云就夺得了世锦赛冠军。在1992年、1996年和2000年、2008年4届奥运会上，刘永福和他的弟子们在金牌争夺中更是无一失手，获得世界冠军和亚洲冠军更是多达数十次。中国柔道的头号功勋教练非刘永福莫属。
1: 胸针体量，气压向横，哪个人以后能走下来，以我为主破坏对方中心。你如果破坏不了对方中心，你动作也没有，这样需要这个稳、准、狠，所以这个还得要快，这几样你都得具备，那你训练的方式方法都为这几样来回，这个不能离开。领奖台上一站，那得汗水漏泪水呀、整个的浇筑，最后才能有好的结果。中国柔道很不容易，能到今天，咱不能让它下滑。
0: 无论柔道起源哪里，发展如何，中国柔道队始终是一支在奥运赛场和世界大赛战绩辉煌的队伍。虽然自伦敦奥运会周期开始，中国柔道队逐渐走入低谷，没有再登上奥运最高领奖台，但面对巴黎奥运周期，这支年轻的队伍不断强化能力，正在寻找新的突破。我们相信，只要柔道运动员身上弥足珍贵的坚守精神代代相传，中国柔道队就一定能再创辉煌。愿我们每个人都学习他们永不言败的精神，坚守住自己的主场，做人生的冠军。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

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起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的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0: 孙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

0: 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
1: 嗯，
0: 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 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 ICT 或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新势力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啊，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呐、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级的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级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4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或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的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5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地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2: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1: 聂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3组长制啊，这3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3: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我们通过3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训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

0: 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1: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2: 集训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
1: 嗯，
2: 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需求的传导机制，啊，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
1: 嗯，
2: 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
1: 嗯，
2: 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行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啊这个保障的机制，啊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啊给我们啊提供了这种能力。
1: 嗯，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
2: 嗯，
1: 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2: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
1: 嗯，
2: 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
1: 嗯，
2: 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啊包括培训啊、学习啊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一年或者两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三个月，而我们新一代新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三个月，就是一个技术三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
1: 嗯，
2: 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2: 啊，是这样的，新的信息技术领域啊，它这个领域非常宽。
1: 嗯，
2: 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啊，我们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啊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它的五个环节。
1: 嗯，
2: 它的五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啊，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设计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

0: 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是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啊，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啊，还有设计啊，这样一些技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1: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七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汇集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2: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6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6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2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1: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职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倪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4: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

0: 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五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还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
1: 嗯，
0: 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1: 孙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2: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
1: 嗯，
2: 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
1: 嗯，
2: 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3: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式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1: 五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聂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0: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
1: 嗯，
0: 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跟我们的课程内容、跟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
1: 嗯，
0: 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训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1: 嗯，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
2: 嗯，
1: 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2: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
1: 嗯，
2: 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 物理的设备本身

0: 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到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或开发都可以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实训基地。园区建立一个实训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做不实的问题。
1: 宁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2: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1: 孙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0: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或云网协同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还有就是我们的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开源技术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跟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者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开源了，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心秒意。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

0: 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挺
0: 巧。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4: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5: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1: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十八

0: 侗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2: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3: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1: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4: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人手、全国技术人手、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思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思政。
1: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0: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5: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14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渡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5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

0: 合。
1: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四政客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0: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2: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

0: 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5: 能打球，会欣赏，
6: 乐观向上，
7: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8: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9: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10: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心。
4: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11: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12: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11: 嗯，
12: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11: 嗯，
12: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11: 嗯，
12: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11: 嗯，
12: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11: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12: 可以，我非常欢迎。
11: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12: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
11: 嗯，
12: 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
11: 嗯，
12: 引体向上，
11: 引体向上，
12: 还有滚铁环，
11: 嗯，
12: 铲陀螺。
4: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

0: 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1: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0: 他们很享受，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他会以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2: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0: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1: 内心是
0: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体育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0: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1: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3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2: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3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

0: 授课导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1: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身高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2: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一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3: 排球、乒乓球、即兴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40分钟的大课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型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鞭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样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1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3: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0: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3: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2: 100多种，
3: 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2: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3: 不能干预，
2: 不能干预，
3: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2: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3: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4: 8、9、10 OK， 太棒了。
0: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

狮队摘得四团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积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

0: 天府奇中非凡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1: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2: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五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3: 天府奇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4: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3: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奇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2: 这是飞盘，
5: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2: 都有，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一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
5: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2: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5: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2: 这是游泳队，
5: 游泳队。
2: 对，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3: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2: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3: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奇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5: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2: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5: 有没有想过放弃？
2: 从来没有。

0: 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还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1: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0: 我还是比较满意。
1: 嗯，
0: 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
1: 嗯，
0: 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1: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0: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1: 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0: 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
1: 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有一项运动呢，它既需要勇气，同时也需要力量，而且它也被称为是岩壁上的芭蕾。这项运动呢就是攀岩。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和攀岩的故事。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主教练张宁，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女子运动员张天翔，欢迎您。我看到天翔好像年纪很小的样子，
0: 18岁。
2: 十八岁，你练攀岩多长时间了？
0: 快6年了。
2: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的？
1: 天翔接触攀岩其实是在他村里面开始接触的。我有一个师弟是他和天翔一个村的，然后呢他特别热爱攀岩，当时呢就在家里面建了一个，就是在屋里面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岩壁，然后就给他妹妹的小孩就是平时玩。他妹妹的小孩开始玩，他邻居什么的也慢慢的开始都过
2: 了，小伙伴们一块儿，
1: 对，这些小伙伴来的越来越多，然后他那个小岩壁就已经容不下了，容不下之后他就开始扩建岩壁，包括隔壁村里就好多小朋友去攀岩。天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下去到那个岩壁上去攀岩，然后被我那个师弟给选到的。从那时候就开始带天翔出来训练了。
2: 从把它完全是当成一个游乐项目到后来变成一个正式的体育训练的项目，你中间经历了大概多久？
0: 一个暑假。
2: 那其实你现在总共有6年的时间了。参加过多少的比赛你自己还记得吗？
0: 我是2019年开始参加比赛，然后2022年就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攀岩联赛，在柯桥站取得了女子四组亚军，然后2023年与队友一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攀岩冠军赛的速度接力，取得了女子组的亚军，然后同年8月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

0: 年攀岩锦标赛。
1: 嗯，这一块金牌应该说是意义非凡的，它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
2: 首先它这个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女子的冠军啊，是中国攀岩在世界青年锦标赛女子的最好成绩。
1: 嗯，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意义吧。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1: 是的，我们正在见证着攀岩这个项目它不断的创下新的历史。而且我知道张老师是刚刚从巴黎奥运会赛场回来的是吧？
2: 是的，
1: 跟我们说一下在这个赛场上的见闻好不好？
2: 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说带队去到奥运会的这个比赛，说实话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震撼。
1: 嗯，
2: 他是把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很多优秀的项目运动员聚集在一个地方，
1: 嗯，
2: 就这种运动的氛围和这种和谐美好交流的那种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是真的是一场体育的一个盛会。在奥运村里面，你看我们都穿着中国队的队服，有一种自豪感。有一个事例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我们那个中国队楼下，每天都会有一个外国朋友，
1: 嗯，
2: 在那边问，就是问你们今天拿了多少个奖牌，然后我说我们今天拿了三个金牌。作为中国队的一员，那种自豪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1: 嗯，
2: 因为攀岩这一次取得两枚银牌，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成绩它是可以带动攀岩项目在中国的发展。
1: 嗯，
2: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中国攀岩人一代一代的积累，一代一代的发展，所最后促成的这么一个成绩。
1: 嗯，
2: 我们踩着前辈的肩膀去做了这个事情，同时也把这个项目带到更好的一个位置吧。
1: 嗯，中国的攀岩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潜力，也是得益于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比如说天翔。
2: 是。
1: 嗯，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带他的？
2: 第一次带他是2020年的冬天，
1: 嗯，
2: 那时候我还在国家队，
1: 嗯，
2: 我师弟就极力的给我推荐天翔，
1: 嗯，
2: 但是呢，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成绩嘛，所以呢，当时是不能直接把他选入队的。但是呢，我看了他的视频之后，觉得这个运动员很好，一直到后面多次之后，我也给我们领队提这个建议，试一试看看行不行。
1: 嗯，
2: 然后第一次接触天翔。
1: 天翔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哎，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可能可以跟着新的教练开始训练了？
0: 就之前的那个启蒙教练，直接就发的一个邀请函吧，说过去试训，参加集训。然后很惊讶，就觉得为什么会选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太小了，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大赛嘛，
1: 嗯，
0: 然后就表示很惊讶怎么能知道我，然后自己也就是一个小队员嘛。
1: 开始训练之后，你觉得跟过去在村里面玩攀岩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0: 更系统的训练。之前在村里就想去就去了，然后这次就跟要上课一样，就又要体能训练，又要专项训练，还要注意到很多东西，管得比较严，然后细节挺多的。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没有那么腼腆。
2: 是天翔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以前的时候真的不怎么说话的，特别内向。然后那时候呢他还是留着短发，就是我们都叫他假小子嘛。现在性格变得更开朗了。
1: 是，当然也越来越长大了。对于攀岩可能也会比以前更好了，对不对？那我特别想知道张老师您是怎么跟攀岩这个项目结缘的？
2: 2000年就开始接触攀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机遇吧。因为我小时候身体素质是比较差的，基本上一星期要打一次针或者吃一次药，然后就说让我去体校锻炼身体。然后呢我就在体校里面是当时跟了一个举重的

0: 教练开始练举重。
1: 嗯，
0: 前前后后应该有3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一个队员受伤了，让我临时去比赛。比赛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就基本上属于啥都不知道，然后教练让我上去举，我就上去举，举多少我也不知道，然后就举，然后呢最后我拿了个第3名。
1: 嗯，
0: 然后上了一次领奖台，那次领奖台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深刻的，也是我觉得也是那一次的领奖台让我走上了体育这条路。
1: 嗯，
0: 当时呢可以去到济南，就是省体校里面，嗯，去练一个项目，这个是在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平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练举重，然后呢但是我喜欢就是那种
1: 喜欢体育、
0: 嗯，想再次感受站在领奖台上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我当时我就跟着去了。那时候攀岩在国内来说发展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当时在山东那边我是属于第一批攀岩的运动员。
1: 嗯，
0: 啊，那时候攀岩真的是才刚刚的开始发展。
2: 那是哪一年？
0: 2000年。因为攀岩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是，就它有一种自我挑战的那种成就感。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对于攀岩入不入奥那些其实那时候没想那么多的。
1: 嗯，但是当时确实也参加了很多的比赛。
0: 是是，
1: 当时有帮您再站上领奖台吗？攀岩
0: 有。
1: 嗯，
0: 我练攀岩第2年我就拿到了山东省的冠军，一步一步的就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然后包括亚洲比赛、世界比赛。
1: 嗯，
0: 2006年我从山东省体校毕业的时候就去到了上海，上海他那边是有一个攀岩馆，那个攀岩馆在当时在亚洲是最大的。
1: 嗯，
0: 当时就去应聘岩馆里面的工作人员。
1: 哦，
0: 就等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训练。
1: 嗯，
0: 后面的转机就到了2007年的下半年。
1: 嗯，
0: 就是现在速度赛，就是速度攀岩比的那条标准赛道是在2007年推出来的。
1: 嗯，
0: 就是其实国内所有的运动员都没有爬过这条赛道。
1: 嗯，
0: 我刚好又是2007年在全国比赛里面速度赛是拿到了第6名。
1: 嗯，
0: 也就是前8名，因为是一条全新的赛道，所以当时国家队就把当年比赛的前8名全部招入到国家队。
1: 嗯，
0: 来一起研究这条赛道怎么样爬得更快，怎样爬得更好。
1: 嗯，
0: 所以我当时是其中的一员。2007年的就接近尾声了吧，当时亚洲锦标赛开始了，亚洲锦标赛就用了这条赛道。
1: 嗯，
0: 当时呢可能国家队的教练啊领导他们觉得我至少是摸过这条赛道的，然后就让我去比赛了。
1: 嗯，
0: 也很幸运拿到了一个第3名。
1: 嗯，
0: 我当时那是亚洲锦标赛，就是已经到了洲际的这个比赛了，在亚洲锦标赛拿第3之前我在全国内都没拿过第3，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拿到那个第3之后紧接着第2年就是到那个2009年世界运动会的资格赛。
1: 嗯，
0: 因为在攀岩进入到奥运会之前一直在世界运动会里面，那个也是需要打资格赛的。
1: 嗯，
0: 拿到参赛资格之后从那个时候就正式转入到速度运动员的这个行列里面。
1: 嗯，确认了自己的这个方向了，可以说。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在2009年世界锦标赛上拿到了第3名。
1: 嗯，
0: 这是2009年的成绩是我运动生涯里面的就是说最高点吧。
1: 嗯，
0: 因为世界锦标赛的比赛规格还是很高的。
1: 嗯，
0: 之后呢其实也是慢慢的接近于在思考就是后面的发展的这条路吧。
1: 嗯，
0: 因为当时在国内呢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
1: 嗯，
0: 然后呢也随着年龄慢慢的感觉有点大了，所以后面就开始慢慢考虑着转型。
1: 嗯，
0: 一直到2012年，然后参加完最后一次的亚洲沙滩运动会。
1: 嗯，
0: 那时候是正式选择了退役，然后呢开始去做裁判员。
1: 嗯，
0: 然后包括定线员。
1: 定线员是做什么？
0: 每次比赛之前都会有人去 设计这个线路。
1: 嗯。

0: 这个就是定线员
1: 哦，
0: 而且每次比赛的线路都不一样，你这次比赛的水平，你参赛人数去综合评估，然后设计这条线路，设计完之后定线员本身也要尝试的，就你不是说是设计完之后你就不管了，就是说他要去尝试这条线路合不合理，动作够不够漂亮，够不够安全。
1: 嗯，我知道您现在是国家级的定线员。
0: 对。
1: 嗯，
0: 但是现在叫非活跃。
1: 什么意思？
0: 我几年不攀岩，达不到这个水平了，所以我在那里面叫非活跃。
1: 嗯，非活跃的这个定线员，其实是因为您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重心，
0: 教练。
1: 教练
0: 从定线员转教练，也是在我个人的定线那段时间里面属于最好的那一年。
1: 嗯，
0: 就是说，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
1: 嗯，
0: 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
1: 嗯，
0: 你带着定线员一块儿把控整个比赛。
1: 嗯，
0: 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
1: 嗯，
0: 但是呢，我的一个想法呢，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
1: 嗯，
0: 我觉得同时做两件事情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嗯，在可以兼顾的情况下您选择股一头，可能更是因为您目标非常的明确。
0: 是。
1: 嗯，
0: 我觉得是一种不同的一个成就感。
1: 嗯，
0: 就刚才说攀岩，你自己攀岩，你完成一条线路，这是你完成线路你自己的一个成就感。你定线，你设计出来一条特别好的线路，这也是一个单纯的这条线路的成就感。但是我觉得我作为教练最大的成就感是对于运动员从一开始到最后拿到成绩整个过程中的这种，就像是一个雕刻家，他在制作一幅特别美好的一件作品似的。
1: 嗯，当教练的这个成就感可能是来自于我教出来的学生他能攻克一道的难关，把每一道题都做出来的成就感。哎，
0: 对对对对对。
1: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攀岩，而且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当然需要让大家了解这项运动的魅力在哪儿。您觉得它的魅力是什么？
0: 很多人呢把攀岩定义成一个极限运动，或者说是比较危险的那种项目，但是其实攀岩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项目，它在正确的操作下它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因为攀岩的难度系数它是决定于这个岩壁上的这些支点的。
1: 嗯，
0: 这个线路呢是可以变得很简单，你像国外的很多爱好者上到70、80都有，下到20-30岁的都有。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首先攀岩这个入门是相对门槛是比较低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会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1: 嗯，
0: 这种难度等级呢就像是你在进阶一样，就你完成了这个难度的或者你完成了这个线路之后，哎，你就晋级到下一个，晋级到下一个之后你还有下一个，所以这种一点点的看得到的进步和这种一点点的成就感，我觉得是很吸引人的。
1: 嗯，天翔，你在就是做攀岩这项运动的时候，你最后选择的是速度攀岩。
2: 嗯，
1: 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个？
2: 因为一开始是三项都练，然后相对于来说我觉得速度就比较适合我，因为其他两项需要拼靠耐力嘛。
1: 嗯，
2: 然后在运动当中我觉得我的耐力是最差的，最让我头疼的，然后速度嘛就很快就可以完成嘛。
1: 嗯，
2: 相对来说比他们两项训练可能轻松一点。所以选择了速度。
1: 是，你有憧憬过奥运会吗？
2: 嗯，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吧。我当然想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1: 现在有在为要去参加奥运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2: 关于备战奥运会的训练，我觉得我应该相信我自己的能力，然后相信团队，相信教练组，然后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来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1: 张老师作为天翔的这个教练，也来说一说对于天翔的规划吧。他现在距离可以去参加奥运会可能还需要再准备些什么，或者您对于他的期待。
0: 我觉得天翔说到了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目标。因为说到奥运会，其实奥运会的舞台是很大的，然后呢对于运动员的这种成绩呀，这种

0: 其实都是很高的。对于现在来说，我觉得一颗雄心壮志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你要有这种信心和决心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团队、教练、运动员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去制定相应的这些训练计划、训练安排，我觉得这样是很有机会可以做成的。
1: 在大的比赛之前，怎么样去达到就是张老师所说的这个决心？
2: 心理上的调整，我觉得首先是对比赛的看法，就是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看待它，然后把自己的专注度全部投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然后去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其次就是要学会接受失败，在竞技体育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嘛，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成学习和成长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是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到解决办法。第三点就是通过充分的准备，还有在训练当中自己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就是对技术动作的自信，心理暗示，就是说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应对好各种挑战，然后最后就是站在赛场上的时候可以多做几次调整，多做几次深呼吸，然后在过渡区可能就听听自己喜欢听的音乐，转移一下注意力嘛。
1: 都是你自己的经验。
2: 对，
1: 那如果孩子们接触到攀岩这个项目，想要学它或者想要走专业这条路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判断他们适不适合？
0: 最大的建议也是最主要的建议吧，就是你要找一个很专业的教练。首先是安全方面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攀岩的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些引导。
1: 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哪怕商场里面都会有小小的一面攀岩墙，可能大家就是就这么大高点的孩子，可能他们都能去玩。
0: 是。
1: 可能这是一种启蒙，这也只仅仅是一种娱乐，是吗？
0: 是娱乐，也是一种启蒙。就现在的一些运动员，在小时候有一些就真的是从商场里面就去逛商场，然后看到了这个岩壁，然后去爬了一趟，哎，觉得好玩，然后就开始找周边的攀岩馆。很多有一些运动员是这样开始的。
1: 如果想要进入专业的这种队伍的话，那可能还是会需要经过选拔的。
0: 对，这个是肯定的。
1: 整个国家现在的攀岩运动员是怎么样来构成的？
0: 国家队的运动员是通过选拔来的，就是通过国内的比赛啊，或者说世界上的比赛来选拔入选的。然后省队的肯定也是一级一级的上来的嘛。对于那些爱好者，如果说想走那种专业队的话，也需要一些比赛，因为现在全国的比赛很多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比赛，就全国的岩馆联赛，这种就是针对于爱好者的，大家就可以去在岩馆里面增加这种交流嘛。
1: 那北京市的这个攀岩队当时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0: 2022年才正式组建北京市攀岩队。我也是第一任主教练。天翔也是第一届
1: 的队员。
0: 对，第一届的队员。在北京，因为他刚组建，下面没有这种梯队的这种建设。最早的时候呢，我们队员也是比较少，就算上天翔，我们就4个队员。然后慢慢的，我们会去找一些小队员、年轻的队员，然后加入到队里来试训啊、训练。所以呢，我们也陆续的去参加一些比赛，攀岩联赛拿过一次亚军，第二年呢拿过一次冠军赛的亚军。最高光的就是去年的世青赛嘛，
1: 拿到了一块，
0: 这也是北京队的，就是第一个国际大赛的冠军。所以这两年多，我觉得北京队的发展虽然起步晚，但是我们目前也是取得了一点点的小成绩嘛。
1: 现在我们都提倡体教融合，两位其实也是在切身的实践这个体教融合，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在工作和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对我现在来说，就是可以做到学习跟训练方面两不误，就是我可以在完成我体育专项成绩提升的同时，我的高中学业也没有落下，然后能使我更专注于当下的体育训练。然后如果是在以后的话，假如我退役可以想选择其他行业，但是相应对的 文化跟学

0: 学历，也能给我提供到帮助吗？像可完全可以来说，体教融合既有利于当下，也能保障未来。
1: 嗯，就是说能让练体育的人有更好的机会和平台，得到更好的这种学习的机会，然后呢，让同时让在让专注于学习的人能有更好的条件或者更好的这种资源来练体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嗯，随着体教融合政策的深入，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推广攀岩，就是叫攀岩进校园，就是我们是想用我们的方式把攀岩带进各个中学小学，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孩子知道攀岩，了解攀岩，也是为攀岩队能有更多的这种选材的这种渠道，也是为中国攀岩能有更多的后备人才吧。
2: 我们当然也期待着未来中国的攀岩能够有更多的人才，也有更多像天翔这样的孩子可以加入到其中。我们也希望在下一届的奥运会当中可以看到天翔的身影，祝愿中国攀岩可以越来越好。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2: 秋招刚开始，学院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3: 通过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求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2: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

0: 供了上千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1: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进行再次进行验证。
0: 那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将近两成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嘉音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的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呢？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啊，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
0: 现在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的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啊，就大家好啊，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啊，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也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一分钟的，第二种是三分钟的，还有五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0: 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1: 对对对， 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 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钟的自我介绍。所以要准备。
0: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1: 对对，是吧？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您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有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

0: 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1: 我们一般啊，就是我们会要按照三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0: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1: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 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0: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
1: 对，
0: 这就是第一段。
1: 对，
0: 那第二段呢？
1: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JD，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事件，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事件。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啊，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事件。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描述，描述一般事件，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STAR 法则了啊。
0: 什么是 STAR 法则
1: 啊？STAR S situation， 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T task 任务，接收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事件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0: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1、2、3、4、5、6，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1: 对，匹配。
0: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1: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的。 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

0: 命同为相，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和平投一下。
1: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无米之炊，
0: 对对对，
1: 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己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0: 对，
1: 那第三段呢？
0: 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1: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1: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2: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1: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

0: 精准匹配呢？
1: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

0: 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1: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0: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1: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0: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1: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0: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已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1: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0: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减小。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这使得坚持在年底寻找机会的求职者面临的竞争对手显著减少。第二呢，企业招聘存在刚性的补员需求， 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是基于

0: 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啊，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0: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 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0: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

0: 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1: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0: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的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的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1: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地拿到新职业的 offer， 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0: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 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 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啊、流程优化呀、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1: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

0: 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1: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呀，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0: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哈，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1: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0: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1: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

0: 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1: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0: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主动的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的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的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1: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0: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地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地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地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

0: 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

0: 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1987年，高凤年在第五届世界女子柔道锦标赛上获72公斤以上级和无差别级两项冠军，为中国队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和最佳运动队奖杯做出了贡献。
1: 这是一块特殊的比赛场地，它的标准面积最小为16×16米，最大为18×18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场馆设计的进步，比赛赛场的颜色也会随机变为红黄或者红绿搭配。这块场地还有个特殊之处，就是必须用榻榻米或类似榻榻米的材料铺设。说到这里，您可能就猜到了，没错，这是柔道比赛的标准场地。谁能在这块主场坚守到底，谁就是赛场上的王者。我们中国的柔道运动起步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高凤莲是我国第一位赢得世界冠军的中国柔道选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让国人激动万分的荣耀时刻。
2: 左側高風蓮、中国昨年の優勝者、そして7優勝者というのは地元ミシロイツのジルム。
0: 这是1987年联邦德国艾森世界柔道锦标赛，高凤莲用雄厚的实力，在女子72公斤以上级比赛的前三轮角逐中轻松过关。决赛中，她顽强奋战，战胜了最后一个对手李贾娜·西格蒙德，卫冕成功，获得无差别冠军。从1986年至1989年，高凤莲连续三次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创下女子柔道历史上第一个三连冠。
1: 一个农村姑娘，从没有任何柔道基础到赢得世界冠军，高凤莲仅仅用了不到6年。她的教练谢桂荣回忆，人们只看到1986年在荷兰柔道世锦赛上高凤莲拿到了世界冠军的风采，但谁也不知道决赛中发生的惊险一幕。决赛中，在与对手激烈争夺中，高凤莲的右肘脱臼，就是在那样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她战胜了对手。高凤莲把这块不大的比赛场地当成了她自己的主场，用实力和超人的毅力战胜了对手，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柔道选手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坚守精神。
0: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后，中国女子柔道在无差别级上涌现出了好几位年轻选手，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体育发展的蓬勃力量。而在幕后，高凤莲把在国际赛场上总结的经验无私地分享给了年轻运动员。

0: 分享的不只是比赛机会，更是默默奉献、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坚守精神。他被亲切地称为凤莲精神。与同时期的女排精神一样，在中国女子柔道队得到了薪火相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女子柔道队员们向国内外赛场冲刺。
1: 那么柔道这种两人徒手较量的竞技运动源自哪里？为什么会被人热爱又广泛传播呢？1882年，日本的加纳治五郎将中国武术的踢、打、摔、拿以及日本的武技、柔术等技术融为一体，创立现代柔道，但是起源却众说纷纭。
0: 在柔道各流派的著作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传说是在垂仁天皇时期，野见素弥和当麻促素二人进行了一次有名的格斗，此后一些人吸取了其中脚力的技术，发展成为现在的相扑运动，另一些人总结了格斗中搏击方面的经验，发展成为柔术，进而演变成为柔道这种体育运动形式。另一种说法是，柔术起源于我国唐代拳术，这幅敦煌藏经洞唐代白描相扑图就记录了当时相扑的过程。到明朝末年，曾在少林寺学过武术的陈元斌于17世纪上半叶东渡日本，在江户城南国政寺传授中国武术，致使柔术在日本广泛开展起来，从此流派也日益繁多。
1: 柔道是典型的东方武术，结合了中国、日本的武学精髓。1956年，首届世界柔道锦标赛举行，男女柔道分别于1964年和1992年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它也是唯一源于亚洲的奥运项目。运动员身穿白色和蓝色柔道服，徒手赤脚，腰扎断位带，每场比赛男子4分钟，女子4分钟。柔道的真谛在于柔能制刚，刚能断柔，在比赛中将对手摔倒或者压制在地10秒以上，或者使用关节技、脚技，直到对方认输方可取得胜利。比赛中不许用头、肘、膝撞击对手，肘关节以外的其他关节不可使用反关节技术动作。
0: 1979年，国家体委有关部门在河北秦皇岛训练基地举办了全国摔跤教练员短期学习班，首次介绍了柔道运动，并建议国家体委开展柔道项目。1979年4月，举办了全国第一期柔道教练员培训班。1980年9月，全国第一届柔道锦标赛举办，由此开启了中国柔道运动在全国乃至世界赛场的角逐。
1: 1983年6月10日至12日，在波多黎各举行的世界青年柔道锦标赛上，朱芳清在比赛中夺得60公斤级银牌，结束了中国队在世界柔道比赛中领奖牌的突破。中国柔道队经历了没有任何成绩，到现已跻身于世界柔坛的先进行列，这是我国柔道运动40年以来团结拼搏、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我们看到柔道比赛都是以理始、以理终，为什么要这样呢？现代柔道的创始人加纳治五郎提出了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八字精神，其实这是一种武道精神，与中国武术精神不谋而合。柔道的训练很枯燥艰苦，通过反复的练习可以培养人顽强果断、吃苦耐劳的精神，锻炼人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品质，养成礼让、谦逊、宽厚待人的美德。在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出

0: 柔道是运用以柔克刚、刚柔相济这样的技术理念，这与中国传统武术中提倡的借力打力和四两拨千斤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柔道训练的技巧是使用力学的原理，把对手的力量引为己用，它可使身体的敏捷性、灵活性、力量性和精神品质都得到锻炼与发展。
1: 在中国柔道运动员吸收了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八个字柔道精神，融入凤联精神，传递着团队协作、生命不止、战斗不息、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守精神。这种精神和毅力并不是谁的专利，它化作争夺冠军的动力，化作所有柔道人的金牌的梦。赛场外那一声声中国队加油，激励着选手们不断拼搏，为祖国争光。
0: 细数这些著名的柔道运动员，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三次退役、三次复出的显东妹。最后一次复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国而战，显东妹成功获得女子柔道52公斤级冠军，为中国夺得第五枚金牌。
2: 打入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如果你连这个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你做不到也没有力量，没有速度，那就白练，浪费时间。
3: 我希望是练的是有效训练，好吧？我想你们也是想这样子，不是在应付谁，好吧？就十次，完了之后就一人十次，打完就停，我看一下大家谁做的最好，好吧？好，开始。
4: 我注重的是要用心去练啊，因为就怕他是应付，所以我们一强调，就为什么一进队的时候就加强了很多的教育，就是让他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到来。
5: 显主席也是我偶像啊，跟他练我很有动力，因为人是两届奥运会冠军，跟着他练总想去超越他。
1: 无数次的反复训练、摔打时间和坚守的毅力，刷新了显东妹身上的光环。她是全运会柔道比赛的三冠王，中国第一位卫冕奥运柔道冠军，中国第一位妈妈级奥运冠军，67秒 KO 日本选手夺金，中国柔道协会主席。2018年，显东妹入驻国际柔道联合会名人堂，成为首位入驻国际柔联名人堂的中国人。这一幸事也成为了柔道运动员与全国人民瞩目的荣耀时刻。
0: 汗水铸就荣耀，但付出与收获有时候似乎并不能成正比。中国柔道阴盛阳衰似乎已成为公认的事实，然而坚守与毅力是中国柔道运动员最闪耀的标签。2017年，程训钊在国际柔联大满贯赛巴黎站男子负90公斤级决赛中夺冠，这是继里约奥运会实现奖牌零的突破后，再次创造中国男柔首夺国际柔联高规格赛事大满贯赛金牌的历史。国际柔联大满贯赛是奥运积分赛颇高的世界柔道顶级赛事，其中大满贯赛巴黎站一直都是国际柔道核心的赛事，开年大戏。程训钊在决赛的对手是实力不俗的东道主选手克莱盖特。
1: 决赛中两人互有攻防，旗鼓相当，常规时间4分钟打满难分胜负。在加时赛即将结束前，程训钊抓住机会做出报备期的大外翼动作，最后时刻一本绝杀对手夺冠。

0: 程训钊再次为中国男子柔道实现历史性突破。这是中国男柔史上首夺国际柔联高规格赛事大满贯赛金牌。国际柔联官网的撰文以程训钊在里约魔术后斩获自己首个大满贯赛冠军为题进行了报道，认为这个曾经不被关注的黑马选手在里约一鸣惊人后，如今已经成为势头迅猛、令人惊喜的新星。
1: 柔道比赛看似是个人项目，实际上却是团队作战。中国女子柔道的奖牌中也有男子柔道的一份功劳。高凤莲是我国第一个获得柔道世界冠军的运动员，那时的男子运动员就要陪着她训练，每天被摔几百次，十几年如一日。中国的男陪女练也成为了世界柔坛上的创新之举，一直延续了40年，从未间断。
2: 那时我就想，这教练怎么把我叫来跟女儿一块摔？我说把人摔坏了怎么办？他特别幼稚的想法。过去以后一鞠躬，刚一抢手被人捅了一个外卷，从空中间卷飞起来了，砸在了地上。当时那个眼泪一啪呀喷出来了，整个是人是平躺着从半空中落下来，砸重重的砸在了垫子上，而且他那130多公斤的体重还砸在了我身上。
0: 刘磊磊当陪练员16年，在训练场上被摔倒了280多万次，摨出来了27位冠军。所以说，团队精神贯穿柔道队发展始终，是柔道队制胜的法宝。女队员平时训练时，每天都要一批人当陪练。这些专业的男运动员无怨无悔，他们将柔道精神所蕴含的信任、理解、沟通、付出、牺牲、责任、善合作，体现得淋漓尽致。
1: 这位就是第一个把陪练刘磊磊摔哭的运动员童文。他从16岁起开始打国际比赛，凭借着良好的身体素质、顽强的意志品质，他7夺世界冠军，共获得世界级比赛金牌28枚，国家级比赛金牌52枚，被国际柔道联合会评为1956至2014年世界柔道获胜率最高的女子柔道运动员。她以显赫的战绩成为中国女子柔道史上的一个传奇。
3: 我是1996年进入到天津队的，然后那会儿在区体校练铅球铁饼，然后被我们吴练赵练就是下去选材选上来，选到专业队的，然后开始从事柔道训练。
0: 童文于1983年出生于天津，13岁才开始学习柔道，14岁进入天津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1996年选入天津柔道队，2000年进入国家女子柔道队。
3: 因为当时在区体校嘛，然后教练就说你想不想拿世界冠军，能愿不愿意练柔道。当时就想着，哎，我在区体校能一下进入到专业队了，就好像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嘛，我就觉得可以，只要能拿冠军就愿意去练。
0: 当时国家女子柔道队已经是世界柔坛不可忽视的劲旅，童文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加吃苦耐劳，在教练的指导下精雕细刻技术环节，把早年间金门交谈的一些传统技法背口袋融入柔道中，熟练掌握后巧妙运用，常能一本得胜，令对手目瞪口呆。
3: 基本上一天在训练在8个小时以上，我基本上每天晚上就训完练就想躺在床上赶紧睡觉，我就是这种感

0: 不光是柔道，我觉得每一项竞技体育肯定都会付出辛苦的，或者是常人所不能，就是说所想象的这种，因为你成为专业运动员嘛，你每天的工作就是训练，就是比赛，所以就是我觉得苦不苦，因为你觉得它有乐趣，你喜欢这个项目，我觉得就不知道苦。
1: 凭借着灵活的战术和顽强的作风，佟文的战绩突飞猛进，是自1956年以来世界女子柔道获得冠军最多的选手。2008年北京奥运会，她在78公斤以上级的争夺中一路过关斩将，在最后的决战中与老对手日本名将种田真希打得难解难分。在最后18秒的瞬间，佟文以一本绝地反击夺得胜利，将奥运金牌揽在怀中，捍卫了中国女子柔道大级别项目的荣誉。
2: 回望来路，佟文付出了无数的汗水，斩获了无数的荣誉，她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柔道运动，凭借自身良好的身体素质、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一次次让国歌在赛场奏响，让国旗在赛场飘扬。凭借着辉煌成绩，佟文在中国柔道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不过对他来说，退役之后为国家体育事业继续做出贡献，才是自己的另一段挑战之旅。
1: 从奥运冠军佟文到天津市举重摔跤柔道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佟文，再到博爱同心志愿服务队队长佟文，身份的转变只是他在不同场合角色的变化，然而不变的是佟文对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对志愿奉献精神的无限向往与追求。他用自己的奥运精神点亮年轻队员的成长之梦，用亲力亲为、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凝聚身边人，筑起大家共同的体育之梦。
2: 世界上所有的坚守都是因为热爱，回首柔道运动员的生涯，成功不是偶然，他们付出了无数的汗水，同样也斩获了无数荣耀。和佟文一样，正式退役后，许多柔道运动员都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继续奉献给了柔道事业，人生紧紧地与柔道揉在了一起。刘永福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1979年，曾经是中国式摔跤运动员的刘永福组建了辽宁男子柔道队。仅仅四年后，刘永福的弟子李中云就夺得了世锦赛冠军。在1992年、1996年和2000年、2008年四届奥运会上，刘永福和他的弟子们在金牌争夺中更是无一失手，获得世界冠军和亚洲冠军更是多达数十次。中国柔道的头号功勋教练非刘永福莫属。
3: 冲锋体量，气拿向横，拿过人以后能走起来，以我为主破坏对方中心，你如果破坏不了对方中心，你动作也没有，这样需要这个稳、准、狠，所以这个还得要快，这几样你都得具备，那你训练的方式方法都为这几样来回，这个不能离开。领奖台上一站，那得汗水漏泪水呀、整个的浇筑，最后才能有好的结果。中国柔道很不容易，能到今天，咱不能让它下滑。
2: 无论柔道起源哪里，发展如何，中国柔道队始终是一支在奥运赛场和世界大赛战绩辉煌的队伍。虽然自伦敦奥运

会周期开始，中国柔道队逐渐走入低谷，没有再登上奥运最高领奖台。但面对巴黎奥运周期，这支年轻的队伍不断强化能力，正在寻找新的突破。我们相信，只要柔道运动员身上弥足珍贵的坚守精神代代相传，中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

0: 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2: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1: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2: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段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

0: 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技能人才。
1: 嗯，
0: 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个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
1: 嗯，
0: 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地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1: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7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7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地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
1: 嗯，
0: 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

0: 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
2: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3: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2: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3: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8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2: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1: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

0: 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1: 嗯，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0: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啊，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啊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2: 一般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啊，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 AR VR 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 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2: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它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它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2: 是的。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

0: 人事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1: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啊，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0: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2: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21434 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水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0: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1: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0: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2: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1: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

0: 市场。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交中国，再见。

0: 活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4: 之前是在企业里也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0: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2: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现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程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5: 同学们，大家先停下。
0: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2: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共育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4: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了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补切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

0: 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1: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0: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执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2: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0: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3: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斯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4: 如果深入到我们中国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0: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3: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1: 意图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0: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集评课、议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于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5: 最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云教研室，我们和乔世聪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

0: 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1: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2: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斯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明河船工号子》，乔斯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二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0: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3: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斯职高的老师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1: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4: 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5: 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1: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礼行天下，直立人生。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通过引活水、架云桥、铺长路，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协同赋能、县域中职师资培养的新路，为西部县域职中的发展提供了成 成功翻领。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定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

0: 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合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北京市海淀区人大附中二分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棍柱基本技法扫棍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运动起来吧。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武术棍术基本技法当中的扫棍，本节课我们将在熟练掌握扫棍技术的同时，来一起探索一下扫棍的攻防
2: 器械呢。对于学生来说，他们自己也会有这个新鲜感，所以就学生也爱学。高中学生呢，因为器械对他们来说，他们有自己可以去规避风险的这种能力，所以才带着他们学器械。
0: 哈姆上，一二一，一二一。手腕运动，请大家左右脚开力，左手准备，

0: 在前面舞那个东西。最开始其实还有点不适应，会觉得有点想笑，但其实真的就是试了以后会觉得哇真的很帅。
1: 领头舞龙之前也有参与过，参与起来挺好的，也是个很有创意的一个跑步带领的方式。
2: 下面开始我们本节课主教材内容，首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四个方位的扫棍。来，先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来做一遍啊，我们右脚在前，先做我们右半边的，来，一，一手握住棍把，不要倒到自己的肚子了，来，还是右腿在前，就在棍扫地上这一下，我们再发声，来，哈，哎，很好。
0: 很激动吧，因为老师铺垫了很久了，说我们就是学得好的话就可以教我们后续的一些比较炫酷的招式。学习的过程还有耍棍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是很乐在其中的，我很开心。
2: 好，我们棍的特点是快速勇猛，刚刚通过发声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棍的快速，那么怎么感受勇猛呢？哎，我们两人一组做一个辅助练习，来，请问男生吧。好，一位同学将棍垂直于地面，另一位同学我们双手对握棍，然后这个棍就是我们发力的力点，对着它去做扫棍，然后边做的同时记得我们的发声。好，下面我们两人一组开始练习。

朝下。哎，很好。就是它这个发声，对我们来更多是你把你胸腔这种气给吐出去，它会更利于去辅助你一些动作的发力。

0: 我们一组表现得特别棒啊，我请这一组出来展示一下，来王建平这一组，
1: 好，
0: 好，停，哎，是不是把我们一开始说到的手眼

0: 时候对方手里也有棍儿，他用扫棍儿来进攻我，我可以怎么去防守？那么下面就请同学们两人一组，我们来尝试一下，当对方向你扫棍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防守？
1: 武术当中，它就是讲究一个攻和守嘛。比如说我进攻对方的时候，我肯定要有一个爆发力，以及它的这个灵敏反应速度。防守的时候也是，更要求的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协调性。

0: 听，这位同学就特别好啊，用了我们刚刚带大家的一个练习，我们就是竖棍，然后来对抗我们的扫棍，他的手是怎么握的。我现在是从这边开始进攻，对不对？那如果我换另一边进攻呢，你看他这个肘是不是就在外边，我是不是我就可以直接打他的手，你还用棍去防守吗？对吧？所以我这只手应该怎么握呢？反握，这个不叫反握啊，两只手，这叫对握，两手手心相对，这个叫对握。哎，这么去握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打出来？是不是？因为如果你这只手在外的话，你不管往外放多少，你的这只胳膊永远是在你棍儿的外边。但是如果我对握的话，是不是我就是可以让我的棍儿在我的胳膊外面了？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就不会再打到我的手了？
1: 今天老师叫上去的那个格挡的错误示范，其实是我以前特别常用的一种格挡姿势，改过来了，也体会到了更多乐趣。
2: 在防守的时候嘛，那个手腕它两个手是相对在同一侧，不能这么拿着，然后就很细节，它是怕那个棍子滑过来打到你的手，或者是从另一边打到这个手腕上。
0: 好，下面请同学们学习一下扫棍的防守动作。好，我们先做弓步的格挡，左腿在前，两手对握在我的左侧。哎，这是我们防守我们左边的扫棍进攻的。来，回到右边，两腿交换，注意我们棍的角度啊，一二，来一次，一二。下面我们再做一下，当对方向下扫棍时，我们的防守应该是怎么做？依旧是双手对握，只不过我们握住我们的棍把。哎，还是从我们的左边开始，将棍垂直于地面。哎，同时提起一条膝，哎，以防对方打到我们的这条腿。好，换把，提右膝。好，再来一次，走，一二。下面我们再做一个反应的小练习啊，孙老师来当进攻方，所有的同学都是防守方，我持棍向大家进攻，也就是我们四个方位的，哎，可能是下，可能是中，可能是左，可能是右，然后同学们做出反应，看哪位同学速度最快啊。好，开始，我先慢一点速度啊，哎，走，你现在要挡哪儿？如果你两手这么小，你看看是不是让对方就去打你的手？哎，对，好，再来一次啊，准备，走，哎，提膝，提膝特别关键啊，你提哪条腿？提是为了让我不打到你那条腿，哎，走，哎，很好，我要加快速度了啊，来，准备，走，我还是这边，还没防住，再来一次，哎，准备。下面进入我们的游戏环节，我们的游戏叫扫棍反应对抗赛。两人一棍，当孙老师吹哨开始，我们两个人同时原地小步跑。当我说到哪个部位，我们同时摸哪个部位。当我喊到棍儿，哎，我们两人去抢一根棍，抢到的同学作为进攻方扫棍进攻，没有抢到的同学我们就要做出相应的防守。如果他是往中间进攻，那我们就要蹲下，如果他是往下进攻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个向上的跳起。预备，好，开始，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好，头，肩，

0: 抢棍的时候抢的比较快吧。因为我其实像老师说的一样，我觉得占得先机很重要。我既然觉得我自己有可能躲不过这个东西，那不如先把这个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
1: 哎，获得分的同学分别是进攻方还是防守方呀？进攻方特别好，武术当中讲究一寸长一寸强，也就是说我们争得了这一寸之长，所以我们进攻方才会比防守方更有优势。那么下面第二局我们要进阶一下了，哎，刚刚都是和你面对面的同学来去对抗，对不对？下一局我们就要跑起来，轮流起来，你不知道你对的是哪位同学，我们再去看看，哎，谁的反应速度更快一些。哎，队友，跑步，走。

0: 那在刚刚第二局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三分以上的同学举一下手。哎，这次特别多是吧？哎，是不是还都是我们进攻得的分？有我们防守得的分了，那说明我们这位同学看破了进攻同学的破绽，对不对？他才能就是最快速度去防守过来。哎，我们比赛的最后一局还是开始时，我们围绕着我们的棍儿跑。当孙老师吹第一声哨的时候，两个人背对着棍儿小步跑，再吹哨转身抢棍儿。哎，这个就更考验你们的反应速度了啊！
1: 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守，我都尽力做到了我该做的。分数了。不是特别在意吧，毕竟有输也有赢都很正常。
0: 而对抗赛第三局，跑步走。

0: 我们得分了的同学请举手。哎，我们每位同学都特别特别的棒啊，给自己也鼓个掌，好不好？好，那么今天我们的比赛环节就到此结束了。
1: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后面还有背着然后练反应能力的，那个是真的很锻炼，真的是很拉体能的感觉。
0: 好，来两脚开立，好，伸出我们的左手，来伸一下我们的手臂。啊，我们这节课舞棍基本上都是用的我们的上肢。好，换另一边。好，两手落到腹前，好，开胸，好，翻转拧转手臂曲肘，好，再打开，那么这节课的内容我们就是这么多。本节课老师能看出来我们很多同学，尤其是我们的女生啊，都是特别认真，虽然很累，而且我们流了很多汗，有的同学我们女生腿还在抖，但我们依旧在坚持，鼓励大家这种行为啊，也是我们学武术一种特别高的精神，就是能够坚持不懈，战胜自己。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1: 体育就是

0: 是带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快乐，因为学习很长时间，偶尔能出去跑跑圈，或者是上个体育课，就是心情都会变得不一样，脑子也会更加清醒。
1: 体育带给我更好的这个身体素质，更多的户外活动时间，丰富我的学习生活。
2: 老师倾囊相授，然后学生酣畅淋漓，学有所成啊，学有所用，并且他们也能感受到快乐，学生的状态才会反馈给老师，就是学生从这节课当中他收获的乐趣，他感觉啊，我这节课上下来是开心的，并且我还学到东西了，那么也就反馈给老师，哎，我觉得我这节课教的有用，我没有白上这节课，我觉得这样是我认为一节幸福的体育课。
3: 幸福体育需要学校不遗余力的去实践行动起来，在体育当中是需要你日复一日每天的去积累，定时定量的去坚持，让孩子们从小就要习得一种每天的这种体育的这种活动，体育的锻炼变成他的一种意识，从而实现体育的这个育人价值。
4: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个新的话题，关于学生运动能力如何形成。无论是高中体育课标还是义务教育课标，大家都看到了核心素养的培育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运动能力。运动能力该怎么样去培养？对于学生来讲，运动能力怎么样形成？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当中，一定要把握运动能力形成以后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形成以后，它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但是它怎么体现呢？它体现出的是什么呢？例如，我们大家教学生前滚翻。教学生前滚翻，如果我们按过去的教学方式，学生在垫子上学会滚翻，老师吹个哨子，然后孩子们从垫子的一端滚到另一端。有些孩子在生活当中，包括我们成人在生活当中啊，都有可能摔倒以后，有的人反应的比较慢，可能鼻梁可断了，或者门牙可掉了。有些人反应的快，把手拿出来了去撑地，但是没有掌握缓冲，也没有掌握摔倒的一刹那间做出滚动的动作，所以有可能前臂骨折。这一个案例告诉我们，当前滚翻学完以后，运动能力没有形成，那么生活当中是不会应用的。如果学会了前滚翻，真正达到了运动能力的发展水平，在生活当中或者特殊的环境之下，我们摔倒的时候可能马上就会运用到滚翻动作。那么无论如何，我们能够对自我有个保护，要能够让孩子真正的在生活当中或比赛场上或其他特殊环境下应用，这才是最终来衡量他的水平达到了没有，或者是运动能力形成了没有。我们形成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老师要树立什么样的观念，树立一个从技术技能到能力的这样一个逐渐进阶的教学观念。我们不仅仅是让学生正确地做了动作，熟练地掌握了技能，还要继续设计，继续组织开展教学工作。所以课标里面提出大单元教学，一定意义上呢，有利于运动能力的形成。除此之外，运动能力的形成也要求我们体育老师在教学当中，就是把比赛场上或生活当中的一些环节搬到课堂上来，让学生练习。例如篮球教学，我们过去可能运球一个人运，传接球两个人传，但是真正的赛场上不是这样的，有可能有人过来断球抢球。这种情况下，为了提高学生的运动能力发展水平，我们就可以把比赛场上的这些环节或者是片段搬到课堂上来，让我们的孩子不仅掌握了技能，而且通过反复的练习能够体现运动能力达到的水平。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跨越技术到技能这样一个环节上来，而且能够在比赛当中实现灵活自如的运用。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

0: 职能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职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职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0: 宋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 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那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 ICT 或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啊，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呐、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技能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4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或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

0: 企业要真正参与的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五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地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1: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2: 李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三组长制啊，这三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3: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我们通过三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群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2: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0: 集群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区区的传导机制啊、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行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啊这个保障的机制啊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啊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能力。
2: 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0: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

0: 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啊，包括培训啊、学习啊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一年或者两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三个月，而我们新一代新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三个月，就是一个技术三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到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0: 是这样的，新的信息技术领域啊，它这个领域非常宽。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啊，我们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啊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它的五个环节。它的五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设计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啊，还有设计啊，这样一些技术。总之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2: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七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汇集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3: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6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 长期支持版本同步。

0: 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6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2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1: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职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聂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3: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还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2: 苏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4: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1: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式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

0: 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1: 五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聂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2: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给我们的课程内容、跟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训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1: 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3: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造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啊，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啊，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或开发都可以啊。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实训基地。园区建立一个实训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做不实的问题。
1: 聂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2: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1: 苏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3: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

0: 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啊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
1: 嗯，
0: 啊，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跟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者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开源了，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心秒意。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
3: 技巧，希望大家。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4: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

0: 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的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的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

0: 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0: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4: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1: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5: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能手、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思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思政。
1: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

0: 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1: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2: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14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0: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5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3: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0: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1000名教师近1000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家3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4: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合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

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这是第一。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得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
1: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

0: 学科，可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参与锻炼，能够是一个持久力量的一个积蓄。
1: 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推动建设体育强国，青少年呢是重要的后备力量，因此小学体育教育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教学主任王长柏，欢迎王老师。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体育组长于浩，欢迎于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分别承担什么样的工作？首先呢，也请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0: 我呢主要负责学校的体育教学工作，因为我们是集团化办学，要负责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教师的培训，以及我们体育教师的一些竞赛活动，还有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的比赛。同时呢，重点负责我们主校区一些体育工作，并且自身呢也进行课堂的一些教学。
2: 那于老师您承担的是什么工作？
1: 我更多的负责教科研的引领，包括平时教研活动的开展规划以及落实，可能更多的是细节方面的。
2: 我们知道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呢是1956年建校的，
0: 对，
2: 在这60多年的时间里，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所学校的发展，包括它的体育的发展。所以接下来也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一下小学的整体情况。
0: 那么学校的办学理念呢是为幸福人生奠基，那么通过呢幸福人生从健康起航，幸福人生用道德引航，幸福人生呢让习惯护航，幸福人生成能力远航的四个方面来实现育人的一个体系。那么通过这些年学校的不断的发展，从最早的一栋楼，那么逐渐呢我们发展幸福村一小和二小的我们这种合并，到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了雄安小区、贵阳小区，还有呢我们的密云小区，18个这个校区，20址办学的一个规模。在这些年过程当中呢，那么其实更多的就是老师们不断的这个投入到教学，让学校在育人的理念和实施过程当中赢得了更多家长的认可。
2: 当然我知道于老师在学校工作是有20年的时间，将近1/3的时间其实您都是见证者哈。那跟我们说一说学校在体育这一方面您看到它的发展和变化。
1: 最开始我到学校之后是主要是发展田径项目，那么所有的孩子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是最基础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足球、篮球、游泳、拉拉操，以及现在的我们在冬奥会前后也大力发展冰球、冰雪项目等等这些项目，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发展，给孩子更多的一个平台。
2: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了，而且现在我们顺应时代的发展，都在说要建设体育强国。那这其中其实学校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力量哈。那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0: 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体育课程。因为课程是在学校体育落实的过程当中是最主要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属于课外体育活动，以班级为单位或者以年级为单位那么参与的一些活动。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课余的体育训练，其实也就是我们学校的所谓的叫社团或者叫校队，让一部分孩子呢以兴趣为一个基础，然后去进一步提升。第四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校园的一些组织的竞赛。这几部分组成了我们一个学校的整体的体育工作。
1: 体育课呢分两方面，一个是常规体育课，我们现在呢算是实验校。1-2年级呢是每周每班5节体育课，3-6呢是4节，下学期可能很大程度上每个年级都是5节课。所以在数量上让孩子有更多的对体育的一种感悟和体验。在这方面还有呢常规课这个其中的5节课我们拿出来2节课作为选修课，那么选修课呢就是让孩子我先去体验

0: 验不同的项目，比如说篮球、足球，这是我们常规的排球啊，三大球，包括说游泳啊，花样跳绳啊，
1: 嗯，
0: 包括原来还开展过轮滑，
1: 嗯，
0: 包括拳击等等，这些项目呢，让孩子有一更多的体会，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
1: 嗯，
0: 这是第一，包括您刚才王主任所说的课外活动。那么课外活动呢，我们也是利用40分钟的时间，比如说这年级有六个班或者八个班，那我就设置相应的六个活动八个活动，
1: 嗯，
0: 然后根据这个具体的安排进行轮换，让每个班都能感受到相应的活动不同的体会，从而发展孩子的这个体育的综合能力，
1: 嗯，
0: 比如说接力跑啊，砍包啊，包括说障碍啊，跳绳啊，一些垫上的练习啊，根据不同年级，那我们可以有不同难度的设置。
1: 嗯，
0: 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以登山跑俯撑，其实我们就是平时做俯卧撑的一个基本的姿势。
1: 嗯，
0: 那么抬腿做登山跑，这个动作是一个最基础的动作，那我们可以演变成多样化的动作，比如说我们手不动，脚动，是吧？这是一种脚不动，手动，等等，包括速度的变化，频率的快慢，所以我们根据这些，我们可以不同难度，形成不同年级的项目，所以就很丰富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是课外体育活动。我们的社团最开始是以刚才所提到的田径社团，在这个过程当中，田径分竞赛项目啊，田赛项目，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拓展球类项目呢，更吸引孩子，
1: 嗯，
0: 尤其是篮球啊，孩子适合对抗啊，排球啊，可能女生更喜爱一些，
1: 嗯，
0: 所以衍生出这些项目，也是给更多的孩子以选择，
1: 嗯。
0: 啊，包括游泳，游泳是属于生存项目，包括我们现在在选修课重点开设的体操项目，
1: 嗯，
0: 刚才还提到了
2: 校园竞赛
0: 啊，校园竞赛，我们最开始设计的可能几个周围的兄弟学校进行比赛，还有就是年级间的，我们这一个年级间几个班进行比赛，选拔不同水平的层次，可以到社团啊，包括校队啊，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的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我们做集团内部的，开始是三个学校、四个学校，慢慢过渡到五个学校，
2: 对，
0: 这样校区间的一个竞赛，
1: 嗯，
0: 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很丰富、不同层次、多元化的体育课程和体育项目。以及体育活动、
1: 嗯、其实能够听出来学校是很重视体育的，
2: 对，
1: 而且其实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多元化了，
2: 嗯，
1: 学校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有体育课，有体育的课外社团，还有竞赛等等、
2: 嗯、对，
1: 那同学们对于这些的反馈是什么样子的，积极度高吗？
2: 举例子，我们这个学期进行的篮球的比赛，我们呢持续了将近3个月左右的时间啊，1到6年级的孩子都参与，尤其是高年级的孩子，像6年级的孩子，这是第5届，他是从2年级就开始参与，所以每年都特别期待。
1: 嗯
2: 嗯、有的足球好的呢，他就期待足球的这个联赛；篮球好的呢，他就期待篮球这个联赛。
1: 嗯，
0: 包括你下边加油的、呐喊的，
1: 嗯，
0: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参与的，也要使劲儿。喊的过程当中消耗，并不一定比场上同学消耗少。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在做孩子的引导，
1: 嗯，
0: 让孩子能够参与到。体验到这个竞赛当中，有了体验才有感受。
1: 嗯，其实这个参与不仅仅是说我参与到具体的某一个项目的比赛，而是甚至我听说啊，咱们学校是有体育节，对吗？
2: 嗯、
1: 可能孩子们，即便我不会跑步，我不会具体某一个运动项目，但我也会参与其中。
2: 对，像有很多孩子制作了一些这种、
1: 嗯、
2: 啦啦队的宣传牌啊，一些宣传海报，
1: 嗯，
2: 就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制作出来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的棒。
1: 嗯，
2: 我们呢也会给孩子们在我们的学校的一些重要的位置，教学楼啊、大厅啊，进行这样的一些宣传。嗯，在体育的竞赛过程里边，你的一些感受， 然后写一写这样的小日记啊小作文。还有呢就是可以呢我们有一些

0: 像绘画的形式，还有呢就是摄影综合的老师呢会带着一些孩子进行一些比赛画面的拍照，等等的一些形式，也让没有上场的孩子那么这部分呢参与到其他的一些内容里面。
1: 您觉得通过小学阶段的这种体育的教学，我们应该给孩子们传递的是什么？要让他们学会什么？
0: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科，可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参与锻炼，能够是一个持久力量的一个积蓄。因为体育的人啊，我觉得更多的会比较开放一些，完了团队合作，彼此的交流，或者这个受挫感，就是体育呢还有会对于孩子的这种心理方面更加的健康，就是那种内心的这种壮大和强大，它是无形当中就不断的去提升的。
1: 李老师作为体育老师哈，您想要通过您的这个职业带给孩子们什么？
2: 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就是体育老师首先是一名老师，那么老师呢就是先是教育人育人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从说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的角度，那么落实说核心素养，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首先是精神层面的，道德层面的，体育品德方面包含了体育精神、体育道德和体育品格三个方面。体育精神呢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说品质啊、意志啊，精神层面的孩子一定要了解，一定要通过体育运动去感受，以及逐渐形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在这个方面是要培养孩子的。我们也要关注孩子体能和运动能力，或者说运动技术、运动知识方面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三方面整合是形成学生的一个核心素养。
1: 的确想要让体育能够影响更多孩子的一生，那需要做的有很多，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家校合作。
0: 没错。
1: 那我知道其实王老师一直在践行这件事情啊，听说您会带着孩子们在假期的时间去爬山，和家长们一起是吗？
0: 其实是在2021年，我们的体育老师们一起组建了一个这样的课程，其实这就是一个目标的培养，体能的培养，意志品质的培养，涵盖了很多。同时呢，在过程当中真的增加了我们与家长、与孩子、与社会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和彼此之间的这种理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课程从2021年的9月份持续到现在，已经组织学生完成了14次。
1: 咱们现在已经去过哪些地方了？
0: 我们从开始的西山，完了海拔400多，到香山，完了到后边呢，我们不断的海拔攀升，去过的银山塔林，去过的我们莽山，去过的我们的凤凰岭，还有鸠峰，完了五月里边呢，去过的我们中岳的嵩山，今年呢打算呢去这个北岳的衡山，还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可以看到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家长可能从原来的这个旁观者变成了现在的参与者，
0: 对，
1: 而且我们在一步又一步的克服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队伍会更加的壮大下去。所以能够感受到这些年来孩子们体质上的这种变化吗？通过体育锻炼，
0: 我们从2013年，到我们2023年，10年学生的体质健康的优秀率，我们呢大概提升了30%，这个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数据。简单来说吧，站在操场，我们的升旗仪式，因为有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原来呢有可能晕倒啊，这种现象呢会多一些，但是现在我们升旗仪式有可能也是站半个小时，但是这样的孩子的人数明显的减少了。

0: 这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能够看到的一些体质的变化吧。
1: 嗯，
0: 像我们的专门会有小胖墩的一个训练室，针对一些肥胖的孩子，还有呢，我们这种小眼镜的近视防控，我们学校也专门有这种爱眼护眼的一个工作室，定期呢对于不同的这样的孩子进行相应的一些干预措施。
1: 嗯，于老师都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2: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了，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攀爬，攀爬也是对于孩子上肢力量的一个提高，从中学生的角度啊，说引体向上，这个相对于中学生来说，体育考试是一个很难的很难的内容，孩子很多拔不上去。
1: 嗯，
2: 所以呢从小学开始，我们现在就是孩子一进校放下书包就先进行攀爬。
1: 嗯，
2: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这个过程有可能不是说一个学期两个学期能看出来的，但是长期他坚持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我想肯定就会有质的飞跃。
1: 嗯，
2: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去体会或者参与运动体现出来的一个坚持，他这一件事儿，一件小事儿坚持了，以后对于他来说，对孩子过程当中，学习生活的过程当中，到社会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困难，
1: 嗯，
2: 我想他能够从点滴的体育的这个活动当中去迁移和渗透到其他的活动当中，克服一些困难。
1: 嗯，其实小学的体育教育，放眼我们整个人生的长度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
0: 对，
1: 那两位老师觉得小学的体育教育，我们应该要在这个终身的体育教育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0: 我觉得就是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学前和初中都是各三年，但是小学呢是六年，所以他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就决定了他在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了。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更加的打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要让他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形成了良好的一些体育锻炼的一些习惯，同时呢科学的一些方法，以及呢坚持锻炼的一些品质。
1: 嗯，
0: 我觉得是在小学这六年是最好的一个时期。
1: 嗯，
0: 因为呢在小学阶段呢学业压力相比较还没有那么大，所以呢最快乐或者形成自己兴趣和爱好的一个时间里边呢比较适合这个六年。
2: 一句话，幸福人生用习惯护航。所以习惯很重要。
1: 对，习惯很重要，怎么去养成这样的习惯？
0: 我们在数字化系统当中呢研发了一个运动健康助手，这个就是想通过一种现在的数据化的一些东西来记录和培养吧孩子的一些这种参与锻炼，我们呢叫运动打卡。
2: 习惯刚才我们提到的更多的可能原来是基于学校内部的习惯，刚才说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很多都是源于学校拓展到校外。那么运动打卡呢，其实就是说结合包括双减包括说课后作业呀、所提到的这么一个现象吧。那么基于这个，我们也是做长期性的平时性的这种体育作业。
1: 嗯，
2: 比如说篮球，那很简单的，你课上做的练习，课下你要适当的完成，因为每周只有一次篮球课，如果课下不做练习的话，那么第二周可能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是复习上一周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每天巩固可能一两分钟三五分钟都可以，这个过程当中也形成了就是形成了孩子的运动习惯。
1: 嗯，
2: 他经常练习能力有所提升，那么对于社团的人才的储备和选拔也是可以做衔接的。
1: 嗯，常常让他们锻炼，并且让他们能够从中收获到这种成功的体验，那其实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习惯了。
0: 对，
1: 我们现在都提体教融合啊，那于老师您觉得在学校体教融合是怎么样来体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现？
2: 我觉得更多的是形成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前一段也有过很多培训，其中有一名 专家

0: 楚红起教授，他所提到的智慧的脑，温暖的心。其实智慧的脑就是说刚才王主任所说的，我们拔尖人才，创新人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要调动自己的思维，是吧？温暖的心可能更多的是在刚才所提到的精神层面。那我自己加了一个，还要有强健的身，可能就是在体能体质层面。所以说如果说未来的发展包括体教融合，我们更多的其实是一个目标的设置。我们如何通过这个目标，而且是有检测性的，我们形成更好的落实在孩子身上能够显现出来。所以是通过这些。如果从老师层面呢，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过，教师要做塑造学生品行品格品味的大先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从学生层面，也要从老师自身的素质层面去发展，形成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那也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发展，为了祖国和社会的发展。所以它既是目标，也是一个实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方法，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方向吧。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1: 我觉得体教融合呢，就是让体育和教育之间更好的形成一个合力，促进孩子的成长。因为其实在一个人从出生到他可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体育呢这种运动的东西是每天都伴随的。因为如果走这个坐，这些其实也是一个身体嘛，一个运动的一个过程。既然呢它是贯穿在每一个时时刻刻，那么说明它的自然之道，也就是它的重要的地位。那么我觉得这种体教融合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我们的体育教师，还是我们不同学科的教师，还有呢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家长，还是我们的学生，以及我们社会不同层面的人，都应该呢更多的去关注体育。这样呢是我们形成的一个合力，不断的去传递，让体育带给我们每一个人身边一点点一点点的良性的发展，来促进需要不同体育给予的一些帮助，我们都能够得到。所以呢体教融合呢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所谓的工程吧。那么我想呢在小学我们的体育教育中，我们先发挥我们自身的作用，不断的去辐射和带动更多的人对于体教融合的一个认识，来让实现我们未来体育强国的一个梦想和目标吧。
2: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小学体育教育至于建设体育强国，就像是一个打牢地基的过程，只有把地基打得足够牢，未来我们的体育强国才能够建设得足够好。所以也希望学校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成功的经验。谢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车。今天我们继续锁定 CKC 2025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从化战的激烈角逐，上一期我们一同见证了各组别预赛的精彩较量，这一期我们将直击超级预赛的现场，看选手们如何突破极限，在先锋云准备好你的心跳，一起享受这场极速盛宴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的情况。头排呢是刘靖宇，七号车手甘蔚。第二呢是17号车手胡哲瀚。接着第二排呢是第三、第四徐熙哲以及王业成。接着来到第五呢是28号车手 Kiyotaki， 然后第六呢是19号车手邓丽乔。好，再一次呢进入到发车管道15号弯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大直道。